0: 魔皇的神力辉射，辉射以后整编合一，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体系。他们的核心任务就是拖住国民党兵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同时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1: 1935年8月27日，红二六军团攻克礼县县城。红军此前多次转战礼县，早已在此打下深厚群众基础。此次部队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地百姓发自内心拥护支持红军，更有大批青年踊跃参军。
2: 部队本身就是在李州城招收红军，这样的前前后后不长的时间就招到3到6千兵。后来给中央报告的时候，整个李州所属的地方是扩红扩了6千，但是在县城这个范围之内在3千以上。
1: 红军在澧水两岸的迅速壮大让蒋介石极度恐慌，他命令部队向澧水一带合围。危急关头，红军在澧县苏维埃政府驻地澧县天主堂召开紧急会议。面对强敌合围，会议果断做出放弃金里回师湘西的决断。决策已定，大军即将开拔，五位将领在苏维埃政府的大门前留下了这张珍贵合影，记录下根据地斗争转折的关键一刻。虽然形势极其危险，但他们的表情却看不出慌乱，反而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平浪静。
3: 就在湖南澧县拍下照片的2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35年11月19号，红二六军团主力正式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了长征路。其中萧克和王震带领红六军团于11月下旬攻占了湖南新化县城，迎来了长征出发后难得的休整机会。在这里诞生了一张特别的照片，而且拍下这张照片的影楼如今还在经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湖南娄底的新化县去看一看。
4: 好，修一点点，你就是大一点。哎，好的，一二，还来一张啊，一二三，修一点点。
1: 按下快门的是湖南省新化县一家名叫水月楼照相馆的店主胡文胜。90多年前，他的祖父胡永康也曾拿起相机定格画面，而正是那一次拍摄让胡家与途经新化的红军结缘，更由此开启了一段以生命守护照片的故事。
5: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上有23个人，除了警卫员以外，其余的都是团以上的红军干部，当时他们年纪轻轻。军团长萧克当时才28岁，政委王震27岁，其他的红军干部都是20出头的。当时新化是一个比较湿冷的地方，你看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啊，深浅不一，另外有的穿的是长衫，有的是穿的那个单衣，还有的穿的是这个薄的棉袄，他们脚上全部穿的是这些布鞋。
6: 当时我看有些指挥员身上带着弹夹，还有武装带，有挎包，好像每个人的这个都不太一样。
5: 对，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弹夹，他身上两边都有枪，而且他身上还有这个武装带。现在我们从他们穿着来看，是一种长期打游击，也是长征路上最实用的一种打扮。虽然我们的红军穿着很简陋，但他们的精气神都完完整整都体现出来了。你看了没有？他的眼睛特别有神，
6: 对，
5: 而且从他的眼睛和他的这个脸来看，有点像一个17、18岁的学生一样，
6: 就是透着一种这个年轻指挥员的锐气跟自信。
5: 对，现在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的红六军团的这些干部手牵着手都很团结一致。
1: 照片定格了90多年前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的宝贵瞬间，让后人得以

0: 一睹长征中红军将士的真实容貌。那么，这张照片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拍摄的呢？
1: 我爷爷拍照的时候是在公费宾馆，就下面这个地方，下面这个宾馆，公费宾馆。嗯，我爷爷店铺公费宾馆没有多远，嗯，就在那里帮他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嗯，我爷爷在这里拍。

0: 就是这样的。
1: 我感觉这张照片下了很多功夫，因为你看没有一个人是被遮挡住的，每个人的脸都露在外面，他应该都有一个人物的调度。
0: 对，九十多年过去了，场地面貌发生了变化，但当年拍照的位置就是在这里。其实当年我爷爷不只拍了这一张，只是很遗憾只有这一张得以保存下来。1930年我爷爷在这个黄色的店铺这里建了三个铺面，来，这就是我原来我爷爷这个房子，
1: 当时的水月楼上馆就在这儿。
0: 对，就这里，就这个地方。来，工农红军就在这个陈家院子这个地方，这是陈家大院。你看一下，1935年11月，王军、齐和科等他们全部住在这个地方。
1: 哦，就是这个房子。
0: 对，整套叫石家，20-30个人全部住在这里。几十年过去了，风风雨雨啊。
2: 1935年的新化县城竟然罕见开着一家名为水月楼的照相馆，刚好就在军团司令部的附近，这为红军留下宝贵照片提供了契机。但是刚到新化时，萧克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因为军团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一件最重要的事。
3: 当时红六军团进入新化县城的时候，全体官兵严格恪守革命纪律，真正做到不劳群众的一针一线，同时利用空余时间为老百姓挑水劈柴、修缮房屋。我们的红军战士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这就为扩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为了进一步扩红筹款、壮大队伍，红六军团攻占新化县城后，11月29日，王震率16师主力从新化出发，前往不远的西矿山开展工作。新化县城附近的西矿山位于今天湖南冷水江市北部，被称为世界梯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梯矿产地，聚集着上万产业工人，群众基础好，兵源潜力大。
3: 在短短的几天啊，红军在这里搞了一个打着矿坝功夫财宣传这个抗日救国，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西矿山的近1000名的矿工子弟踊跃报名参军，队伍的士气大振的。随后随着大部队这些新当兵的这些人就回到新化去了。
2: 红军的一系列举动老百姓都看在了眼里，其中就包括军团司令部附近的水月楼照相馆老板胡永康。
0: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才一眼就了几年书，跟着一个牧师学会了摄影，他参加了5四运动，他在新化是一个比较有知识有头脑的进步青年。我爷爷经历了兵荒马乱、邱准的装兵欺压百姓的年代，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够与此地关心民众，所以我爷爷打心理上尊敬红军是为群众撑腰服务的、为国家拼命的红军，说爷爷呢从心底上想为红军拍照。那时呢也很多红军战士发现了我爷爷开的水月楼照相馆，主动呢水月楼拍照留影。
3: 西矿山的扩红和新化上1000名青年踊跃入伍参军，使我们的队伍愈发壮大。当时我们的萧克、王震心情格外振奋，趁着难得的空闲时间，王震、萧克召集团以上的指挥员还有一名警卫员江云清，在陈家大院的空坪里邀请当时水月楼的老板胡永康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所以这张照片实际上把长征路上的艰苦、红军的意气风发、革命的乐观和坚定全部浓缩在这一瞬间了。
2: 胡永康为红军留下了宝贵的合影，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悄然袭来，照片的命运也历经坎坷。
3: 这张照片拍完没有几天，国民党重兵合围过来，当时形势十分危机，部队只能仓促撤离。
0: 我爷爷呢，帮红军呢拍了一张合影之后呢，洗好之后呢，在下面呢给了红军，但是你知道本军的底片呢，玻璃底片呢，有五毫

0: 热带，托付给我爷爷。我是后面他到了牙或者他不牙说个相片底片呢又摆上在我的屋里个梯里面，到了解放以后呢才敢拿个底片拿去的。那个时候呢国民党知道呢直接杀老婆的，当时人人自危，我爷爷胆子大还救过许啊，是个有知识的青年，他起这个横军呢是为了民众有福利抗日的横军，也没觉得几天的风险，底边的荒岛那个老在第二呢搬倒。这些事呢后来我向我的父亲和老伯老一辈个管，直到五十年代我爷爷才把这些底片拿去了。当时个呢参加底片呢有哪个的自行抓横军抓下面呢才没拿，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1: 历经时代变迁，胡永康拍下的多张红军照片只有这张留存下来广为人知，而令人感慨的是照片上人物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合影后不久，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就牺牲在了长征路上。照片中后排站立神情沉稳的燕福生，时任十六师政委，后来在长征血战中重伤截肢，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赫赫有名的独臂将领。军团长萧克和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在1955年均被授予上将军衔。合影里还有许多年轻的师团级指挥员相继牺牲在乌蒙山回旋战、雪山草地以及后来的抗日烽火中，昔日并肩长征的战友短短数年间大半天人永隔。上世纪50年代中期拍下这张照片的胡永康将这张合影的玻璃底片上交政府，最终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珍藏。如今随着手机的普及，人人都能拍照，传统影楼生意受到不小冲击，但在新化青石街水月楼照相馆却始终坚守。如今胡永康的孙子胡文胜在经营影楼，多年来他们团队坚持公益拍摄，免费为老红军老战士定格晚年影像，每当灾害来临他们主动用镜头记录解放军抢险救灾的感人瞬间。1996年特大洪水影楼被淹，是子弟兵冒死相救，这份恩情胡家人始终铭记于心。
0: 这些相片都是我拍的，我们新化是革命的老区，这张相片是我舍月的工，是我们胡家的全家宝。不管时代怎么变，我希望我们胡家都会一直守住这家店，守住这趟历史，把横军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2: 我们继续循着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脚步向西行进。1936年初，面对国民党重兵合围，红二六军团强渡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挺进黔西北，并抓住了时机，开辟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趁着在黔西短暂休整，时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吴德峰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定格下一张珍贵合影。90多年过去，这张照片保存完好，它背后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在北京，记者见到了红二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隐蔽战线先驱吴德峰的女儿吴池生。几十年来，他悉心珍藏着父亲留下的长征照片与手写日记，这些都是红二六军团征战黔西北最鲜活、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3: 这是我爸爸长征日记，一共有2本的。这一本里头呢，长征日记呢，就是从1935年开始的，地名就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住在什么地方，然后一共是走了多少公里，这天发生了什么事情。2月4号，这是烂泥沟空洞树到黔西城，一共走了70里，是日渡过乌江，从这儿渡过乌江的。

0: 是渡过乌江，这个照片呢是他是1936年设于贵州迁西县政府大堂，就县政府的门前。这个是张子怡，这是王震，这是我爸爸吴德峰，啊，当时呢他们三个人头上都戴着帽子，然后呢王震呢就把帽子一下就摘了，就扔到地下，然后就一拿脚一踢，踢到下个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他的帽子。当时我爸爸就是，你怎么把帽子扔了？王震说，就是干革命连脑袋都不要，何须帽子？就说明他们的特别的乐观主义，还是革命主义精神很强的。
1: 一句脱口而出的回应掷地有声，道尽了红军将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彼时追兵环伺，天寒地冻，部队物资匮乏，但这份刻在骨子里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恰恰是红军踏平千难万险走向最终胜利的底气。
0: 当时红军的这个衣服的话呢，不是说都能有那么多的布，就是说把红军的衣服都做得一致的，不是这样，有什么穿什么。这是二月份，这天气还冷的时候嘛，在冷的时候，这就是我爸爸当时写的字，就写在这个照片后头。从他们的表情，你看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非常的自然，悠然自得。你看我爸爸还笑嘻嘻的。
1: 战火纷飞的长征岁月，拍照是极为奢侈的事，那么吴德峰随身携带的这台相机是从哪儿来的呢？
0: 为什么我爸爸有这个照相机呢？我爸爸原来啊，2026年的时候在武汉当公安局长，他家里是很有钱的，他就有这个是蔡氏照相机，所以这个带着这个东西呢，这一路呢他就照了很多的照片。
1: 吴德峰早年便放弃优越的家庭条件投身革命，长征途中爱好拍照的他一直带着相机。在黔西县短暂休整后，国民党多路追兵紧逼而来，红二六军团决定继续向西，开启一段新的转战征程。
2: 几张跨越了90余载的战地照片，串联起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黔的漫漫征途，一张张几经磨难才侥幸留存的泛黄影像，既映照出长征将士一往无前的坚守与赤诚，也见证着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拥护红军的鱼水深情。这些定格的时光是永不褪色的长征记忆，伟大的长征精神也必将循着光影脉络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再见。
1: 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为何能在长征途中拍下一张87人的大合影？王震与苗族同胞拍下的这张合影，为何一度消失又再次被后人看到？一张四兄妹在陕北合影的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痛彻心扉的长征回忆？襁褓之中踏上长征路，贺龙的女儿又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3集。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德运造，匠心做，值得信赖。深耕家装建材，守护居家温度。精工皂，得力士品质之选。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陈土安，匠心造好胎，平安伴朝夕。潘荣锂电，创新科技，追求卓越。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战区网站8月29日报道，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加利波蒂号已经启程，意味着该国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距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过去近30年。由于该航母原先配备的钥匙战斗机已经退役，印尼准备将它改装为机动航空基地，搭载大量直升机，提供运输、监视、后勤、搜索救援以及潜在的反潜战和两栖支援能力。当地时间8月31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从法国采购4艘 FDI 护卫舰的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订单之一。FDI 护卫舰排水量4500吨，首艘将于2030年。

0: 交付。据美国战区网站9月1日报道，德国莱茵金属美国分公司和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已向美国陆军交付了各自设计的 XM30 步兵战车的首批原型车。这一项目是为了替代美军现役的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而启动的。其中，莱茵金属的方案是基于 KF41 山猫步兵战车改进而来，而通用动力的方案是从格里芬3装甲车演变而来。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德国军方官员当地时间9月2日表示，德国海军于1日至2日夜间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以色列 LORA 弹道导弹。该弹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最大射程400公里，精度在10米以内。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的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以直接撞向目标并且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美国国务院4日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7.5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
1: 本周，随着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美军时隔一个多月再次对伊朗实施轰炸。伊朗随后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霍尔木兹海峡战火重燃。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众美军高层却集体表态打不动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8月30日，美军出动战机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军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利用这两个装置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火箭布雷。美国战区网站称，伊朗在去年曾展示了使用法尔杰5火箭炮系统进行布雷的画面。美媒称，与传统的布雷方式相比，火箭布雷投放速度极快。拉拉克岛遇袭次日，伊朗向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作为报复。9月1日，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8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份于8月30日披露的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表示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据此前披露，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除弹药不足外，美军舰艇长期部署带来多重问题。高强度的作战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9月2日，媒体拍到的画面显示，停靠泰国芭提雅休整的林肯号航母看起来破败不堪，布满了锈迹和藻类，其外观状态甚至不如此前被拖去拆解的企业号航母。
1: 刚才短片的最后，媒体披露了正在泰国休整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入港时候的画面。我们很少会看到锈得这么厉害的军舰啊，那像这种程度的

0: 就是会对航母的战斗力产生什么样实质性的影响吗？
1: 航母是一个这种钢铁巨兽，但是海洋环境啊，实际上是腐蚀性非常强，而且破坏力非常大的这个环境。那么钢铁巨兽在海洋环境面前看来也是相当的这个脆弱。那么这种影响呢，主要表现在腐蚀以及这个水下部位的海洋生物对船的影响，海水这种大气环境，这种高盐分的环境与这个铁直接的这个接触，就会产生那个电耦合的这种现象，产生电化学反应，就导致这种锈蚀。那么如果长时间在海上得不到及时维修的时候，就像这一次看到的林肯号这样，那么需要到港时间，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工作量就要比正常情况下维修，那么工作量肯定要增加。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它没有办法重新回到部署状态，因此呢，战斗力肯定受到影响。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这个航母编队，那么这一艘无法继续有效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让整个的这样的这个航母编队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带来的问题就是锈蚀严重、经济性变差，同时维修的时间无形中大大的增加，所以既影响这个安全，也影响这个战斗力。
0: 现在中东战事是久拖不决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军舰超期部署，还是美军弹药的过度消耗，或者是说美军士兵持续的士气低迷，这种种的原因都导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为继。那为什么特朗普要坚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2: 特朗普坚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不肯放弃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因为在美国的战略思维当中，在中东地区他要说了算。那么一旦他制定了新的规则，如果区域内有一些国家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就要举起大棒针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当时呢，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在这种霸权思维的主导下进行了军事冒险。但是现在呢，他已经陷入了困局，虽然动用了航母打击群，甚至是采取航母车轮战的方式，但是并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是陷入到了长时间的这种军事对峙和打打停停的状态。可以说呢，此前的决策是有问题的，误判了局势，也轻判了对手。现在呢，美国只能尝下苦果。更重要的是，从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根本就是无解的，因为美国想要控制海峡通道，伊朗想控制海峡通道，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都不肯让步，也都不肯妥协。所以未来不排除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双方可能还会采取这种武力手段，都想要强化自身的掌控能力，而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
0: 那近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啊，多艘美国航母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的维修，数年内都没有办法恢复作战能力。那目前来看，一边是中东战场的弹药枯竭和装备损耗，另外一方面是西太平洋航母的空窗期。美国航母兵力捉襟见肘，这暴露出了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王先生，
1: 我认为对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带来的影响就是恶性循环。第一个恶性循环呢，实际上就是兵力匮乏与超长部署之间的一种恶性循环。美国把它的这个战力啊铺的面是比较宽的，扮演一种所谓的这个世界警察的一种角色，什么地方都想去插个手，在什么地方都想去耀武扬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兵力这个不足，同时又需要在各个地方去耀武扬威，导致他在某一个地方再去行动的时候，就使他的预期部署时间必须要进行拉长。那么这种拉长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就存在着这个兵力上的这种空窗期，这两者之间就存在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二个恶性循环实际上就是产业链的空心化和它的维保质量下降之间的这种这个恶性循环。由于它的这种产业链的空心化，导致它的舰船的质量以及维保的质量本身就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进一步的加剧了它在能够投入部署这个军舰的数量。那么要在进行维修的过程中间，产业链的空心化又不能够及时的去解决它这些这个问题，出现一个军舰要维修连续不断排队，这又出现了一个死循环。特别是当下在针对伊朗在进行相应的军事行动，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军事行动过程这个中间，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短期内基本上是没有解的。

0: 确实这是一种全球军力部署上的捉襟见肘。那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对于美军的全球兵力部署来说，会造成什么样深层次的影响？
1: 美国海军在部署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就是因为对于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是非常的不放心。以后呢，不排除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可能会经常带病打仗。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更为频繁的航母轮换呢？就是防止航母在一线打仗的时候，小问题变成了大的故障。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作战效率，甚至有可能让航母本身也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东地区和这种实力比较强的、拥有比较先进导弹技术的这个对手进行较量。那么航母在作战的任务区域内很难找到备用的或者是新的落脚点，所以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接近300天左右，舰体锈迹斑斑，就是因为它没有地方进行这个靠港，进行这种维修，或者说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补给，那么只能在海上坚持作战，所以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差。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亚。近期有一组照片曝光了日本正在建造中的 ASEV 宙斯盾搭载舰。这艘标准排水量1.2万吨的导弹巡洋舰建造的进度似乎相当快，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美国战区网站8月31日报道称，日本 ASEV 宙斯盾搭载舰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近期已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未来 ANSPY 7雷达的4个大型天线将集成到这一结构上。美国媒体注意到，这一结构似乎比此前公布的效果图要大得多，而且与美国海军的同类舰艇相比，雷达天线的安装位置要高得多。据悉，该舰将于2026财年下水，2027财年服役。宙斯盾搭载舰属于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舰长约189米，舰宽约25米，标准排水量1.2万吨。在新修订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分类标准中，被划归为 CG 及导弹巡洋舰。在武器配置方面，舰首和舰尾各配备一个6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该级舰公开的核心任务是弹道导弹防御。服役初期预计将主要装备标准3和标准6导弹，但日本已计划为该舰增加反无人机、反舰以及对陆打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后续也将列入该舰的弹药配置清单。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日本正在建造的新型巡洋舰似乎进展得非常快，已经安装了巨大的主桅杆结构，而且美国媒体也发现这个结构和之前曝光的效果图上相比来说要大不少，安装的位置也比较高，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3: 这主要说明这一型军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它在日本的这种作战体系中间要承担未来的滑翔段这个拦截，所以他现在用的这个主传感器就是 SPY-7 这一型，这是美国和日本共同研制的。那么这一型的这个主传感器装在这个军舰上之后，它是日本在它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这个方面第一次采用在舰桥之上来装一个主桅杆，因为这个 SPY-7 这个雷达它太大。这一型这个雷达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机型这个结构中间是从岸基的雷达搬到这个舰上来，所以它必须要适应这个舰上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主桅杆上也加上一些主传感器之外加了辅助传感器，相应的电子战套件，就是进一步的把它架高。架高之后，除了解决雷达体积过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之外呢，也进一步的提高雷达对于掠海目标的这种探测能力，增强对低空的目标进行这个探测。虽然说从雷达的架构上来讲，传感器的架构上来讲的话，代表了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但是它的核心技术中间也包括这个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这种这个核心的技术某种程度上它需要与美国之间进行相应的共享，所以未来在进行作战的时候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美国的外部信息支持，也就是说这一型的这个军舰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也不能够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0: 那最近这些年，其实很多国家也推出了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计划。

0: 哇，不过真正能推进下去的却不多。为什么日本会这么快地推进它的大型水面舰艇计划？这背后又暴露出了日本什么样的意图呢？
1: 日本现在呢是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所以日本妄图复活二战期间的联合舰队。那么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拥有了两艘轻型航母，分别是出云号和加贺号。由于排水量比较小，搭载 F-35B 的数量受限。那么 F-35B 呢，它是采用短距垂直起降模式，所以它的航程和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和弹射起飞的固定翼的舰载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就想了一个双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航母作战的模式，它也要搞一个更大型的巡洋舰去针对航母进行掩护。日本媒体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排水量1.2万吨，我认为这是搞文字游戏，甚至可以说是说谎了。那么按照它的这种作战的定位和使用来看，满载排水量很可能会达到甚至是超过1.5万吨。而且呢，日本的造船体系一直是处于发展和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去建造大型的战舰，为海上自卫队、防卫省甚至是高市早苗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挑衅工具和这种冲突制造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
0: 那说完了日本的造舰计划，我们再来看看俄乌战局的最新近况。据一些媒体观察，近期俄罗斯已经悄然改变了对乌空袭的策略，并且大规模启用新型武器。我们来看短片。
2: 9月1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在刚刚过去的8月这一个月内，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2800架喷气式自杀无人机。从7月份开始，俄军的无人机发射数量上升了5倍。仅在8月末的4天内，俄军就向乌克兰发射了1500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伊格纳特称，喷气式无人机远比活塞动力无人机更难拦截，乌军对其拦截成功率仅为大约60%。以往俄军往往集中发射大量无人机进行密集攻击，而近期俄军的无人机袭击中，单一波次内出动的无人机更少，而波次更多。在8月27日这一天中，基辅有15个小时处于无人机空袭警报中，迫使基辅市民反复中断工作和生活，进入防空掩体。由于俄军的频繁袭击，乌军的军工生产企业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策略，但近期的这一策略也开始造成更多负面效应。火烈鸟导弹的制造商乌克兰燃点公司高官称，该公司共有90个分散部署的生产节点，但这带来了噩梦般的物流问题。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近期俄军改变了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的策略，以前更多是大量无人机集中突破的蜂群策略，现在呢更多是小批无人机持续袭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3: 调整战术中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主要的利用喷气式的无人机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原来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突击的时候是低空和超低空这个飞行，那么现在它改用天柱奎四和天柱奎五，这是喷气式的，高度都能飞到3500到4500的这样的这个高度，同时飞行的速度都能达到将近400千米的这个速度，个别的这种无人机能飞到500千米的这个速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抛面，机动防空小组用12.7毫米的机枪根本跟不上，是打不着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这个调整战术以后，乌克兰原有的比较成熟的无人机反制的手段基本上失效了。
0: 而在空袭当中，俄罗斯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乌克兰的军工工厂。那魏先生，您看乌克兰未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呢？
1: 乌克兰全境目标都在俄罗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如果乌克兰的军工体系高度集中，那可能1-2枚导弹，乌方它的军工体系就会面临重大损失，一线的作战部队就会面临武器装备不够用，或者说弹药补给跟不上的情况。所以乌克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模式，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化整为零。这种分散化整为零的模式限制了它的技术水平，意味着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较复杂、比较精密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它就没有办法。

0: 利用这样的一个体系去进行研发和生产。
1: 虽然近年来激光武器、微波武器还有发射可编程弹药的精密防空火炮等反无人机装备层出不穷，但是它们要么太贵，要么太大，对于前线步兵来说显得遥不可及。乌克兰的一家初创企业就瞄准了这个市场，推出了一款可以揣进口袋的单兵反无人机武器。我们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2: 据美国机械博客网站8月31日报道，乌克兰一家名为情景分析的初创企业推出了一款供单兵使用的袖珍网弹发射器米克拉。这种一次性的发射器仅有20厘米长，365克重，可以轻松揣进口袋里。情景分析公司发布的演示视频中，还原了当下俄乌前线的常见使用场景。一名骑摩托车的士兵遭到一架无人机追击，士兵掏出米特拉发射器，迅速拉开保险并扣动扳机，射出网弹。一张长宽均为3.5米的尼龙绳网在0.2秒内张开，兜住来袭无人机并使其坠毁。网弹由一发7.62毫米空包弹发射出去，最大射程为25米。每支米特拉网弹发射器售价4600格里夫纳，约合100美元。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乌克兰的一家企业推出的一种一次性网弹发射器，那王先生，就您的观察，像这种一次性的网弹发射器是不是有潜力可以推广成为一种前线官兵广泛使用的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3: 俄乌冲突无人机广泛的应用确实是改变了战场的形态，对步兵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去反制无人机已经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了。现在出现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反制装备，大致的罗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叫无人机反制枪，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对无人机进行干扰，战场上已经有了，而且可以用了。第二一种就是霰弹枪，当无人机抵近以后，让这种地面的步兵看到无人机，可以用霰弹枪去把它这个干掉。那么除了这个霰弹枪以外呢，还有这个让以色列所使用的，它配备一个带有芯片的瞄准具，就用它手中的步枪来对空中的无人机进行这个杀伤。那么这也是一个反制手段。那么现在乌克兰所研制的这些这个武器呢，提供了一种单兵携行反制无人机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点，所以今后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武器会越来越多样化，战斗编组的形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那魏先生，在您看来，对于一线士兵来说，反无人机的难点到底在哪儿？
0: 在俄乌冲突的最前沿，双方的士兵所面临的无人机的威胁是越来越大，甚至呢，士兵他的这个活动或者说冲锋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只要你一露头，一离开加固的掩体和工事，那可能就会被对方的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盯上。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没有一种简单实用的反无人机的手段，可能作战任务没有办法完成，自己还会遭到袭击，出现这个被杀或者是阵亡的这种情况。这种网弹发射器呢，客观来讲呢，成本非常低，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实用性，而且呢，操作也不复杂，普通的士兵不需要经过培训，他就可以用，因为呢，他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上把无人机给网住，防止无人机贴脸爆炸。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在很近的距离上针对无人机进行控制，进行这种限制。那如果说，你发射了这个网弹，把它给网住了，但是无人机上的这个爆炸物或者说它的战斗部爆炸了，在近距离上也可以针对士兵构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它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

0: 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西太、俄乌等方向上的几个兵器大事件，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解读了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逐渐陷入泥潭，日本在建巡洋舰背后的战略野心，俄乌双方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的持续较量。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弹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1: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3: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1: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4: 请关注大决战。
5: 环境，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和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

0: 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5: 福气多家居，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俄军对乌多地实施集群打击，俄黑海沿岸的索契和天狼星联邦直辖区遭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美媒称，乌空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美国海军在挪威部署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试射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美媒披露，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欧洲偿还援乌资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俄军对乌多地实施集群打击，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日前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具体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9月5号，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多地进行集群打击，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乌克兰最大军用金属制品供应商、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与此同时，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另据俄媒报道，俄黑海沿岸的索契和天狼星联邦直辖区日前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乌克兰海军的无人艇在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据悉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此外，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在一些昼间防空任务中不得不完全依赖机炮拦截俄罗斯目标。有评论称，导弹的缺乏也意味着乌军现有的武器库存正处于一种配给制状态。9月5日到6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并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美特使访问期间，俄乌分别宣布暂停空袭对方首都3天。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孙女士，我们看根据相关的报道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呢日前是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特朗普称呢，两人是带去了一个结束冲突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这份方案和以往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之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尤其是美俄和美乌之间的互动受到关注，是因为现在呢，美国仍然深陷中东，所以呢，从这个美俄尤其是恢复直接的这种谈判来说，美国试图放大的是外交方面的信号。那么我们注意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普京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之后，那么双方都比较低调地处理这一次的会谈。这一方面反映出的是，俄美之间的沟通仍然希望留有更多的空间，不愿意让更多的矛盾暴露在这个谈判桌上，暴露在这个消息层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出的是，尤其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与美国深度沟通还是希望能够影响美方的立场。即使呢，美国现在所谓急于解决冲突，展现特朗普的能力，包括在中期选举之前试图制造一些进展，但是呢，俄罗斯一直强调的是此前的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从美方这次的沟通当中，我们仍然看到的是，一方面美国总统在强调外交方面的能力，但是同时美国在判断乌克兰危机、俄乌之间的交火近期确实出现了变化。那么从此前美方的方案强调在接触线双方应该冻结，那么后续还包括这个所谓领土互换等方案，到现在呢，美国认为近一时期双方已经都在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如果能够停止这样的一种呼吸，某种程度也是取得了一定进展。所以即使现在呢，应该说美方拿出的不管是解决冲突还是结束冲突的方案没有更多的细节爆出，但是显然呢，美国认为当前对于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乌克兰缺乏防空系统，而俄罗斯呢也是防不胜防。美国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是有可能说服双方接受一定的条件，达成一定的妥协。
0: 王先生，那很显然从目前美国的动作来看呢，特朗普政府呢想把调停俄乌冲突摆上一个重要的日程，但是这个俄罗斯副外长称呢，美方要考虑目前战场的实际情况。您如何看待俄方的这样一种表态呢？
3: 那么之所以这个在会谈之前俄罗斯的副外长要做一个相应的表态呢，发布的这个信息可能有4个方面。第一个还是想划定一个谈判的底线，也就是俄罗斯方面是拒绝一些不太现实的这个方案，强调的要考虑战场现实这样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划定一个底线。第二个方面的这个信息就是强化谈判的筹码，如果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想在谈判桌上得到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这是外交的一个基本的现实。那么俄罗斯方面现在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俄罗斯认为战场形势某种程度上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个呢，发布的这个透露出来这个信息，还是想基于安克雷奇共识啊，来确定美国斡旋或者说参与其中的一个基调。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看到了那个峰会所取得的，俄罗斯认为所取得的这个成果，对俄罗斯是比较有利的。第四一个还是

敲打欧洲，排除外部的干扰。在美国在俄乌冲突中间斡旋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一直受到欧洲因素的影响。那么美国的立场做一些这个变化，某种程度上欧洲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俄罗斯强调这个要基于战场的现实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斡旋，某种程度上强调的

0: 进行了这种集群打击，其中就包括乌克兰最大的军用金属制品的一个供应商。打击这个点位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1: 之所以选择打击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第一方面就是削弱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因为战争即工业，那么工业中间其实金属对于这个战场上的装备以及其他的一些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打击这个冶炼厂，打击这样的一些重工业的这个目标，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乌克兰在武器装备的这个生产制造以及重型装备的维修方面存在很多的这个困难，就是加大乌克兰的痛苦指数，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上是针对乌克兰的这种战争潜力，特别是他获取外汇的这个能力进行打击。所以俄罗斯一方面加大对敖德萨的港口打击，切断乌克兰粮食出口，另外又对第聂伯罗这个比较重要的重工业的冶炼基地进行打击，就是双管齐下。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就是结构性的破坏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这一点呢，某种程度上就跟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这种战争潜力是一样的。那么针对乌克兰的重工业系统连续不断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只要假以时日，某种程度上持续进行下去，工业结构可能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这也是俄罗斯着眼于长期的消耗对乌克兰的这种工业基础进行打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措施。所以这种打击既是一个针锋相对，也是在当下停止对政治中心进行打击的情况之下，选择乌克兰的这种工业重心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我们看，根据俄方的相关通报呢，俄罗斯黑海沿岸的索契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袭击。那么打击这个点位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2: 那么涉及到索契港，其实我们关注到此前的乌军是多次打击俄罗斯的旅游胜地，只不过呢，索契呢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索契港遇袭呢是引起了一系列的关注。这个时候乌克兰认为对于俄罗斯民众包括他们度假的这种影响，可能在俄罗斯国内产生更多的恐慌，包括打击能源设施影响民生，那么后续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策也会产生更多的压力。而同时我们会看到打击索契港的时候，其实指向的依然是黑海以及黑海舰队。之前大家会注意到乌克兰动用无人装备确实对俄军构成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此前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是进行了战术方面的调整，现在又涉及到索契，乌克兰强调的是在黑海当乌方无人装备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必然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造成更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重创。同时呢，也试图影响西方对于俄乌战场的总体的认知，既希望欧洲国家能够可持续的提供支持，同时呢拉住美国，这是一个最关键也是最具变数的目标。
0: 另外王先生，此前我们一直在聊乌克兰呢是缺乏防空拦截弹，那现在根据美媒的相关报道呢，说到乌克兰 F-16 战机的空空导弹目前也不够用了，对于前线的这个战局来说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呢一直是通过这种无人机蜂群或者无人艇来对俄罗斯相关目标实施打击，您怎么看呢？
1: 第一点呢，就是乌克兰的这种原来比较成熟的这种分层防御的模式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分层拦截呢，主要是使用先进的防空导弹去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然后用这个作战飞机去拦截俄罗斯相对来讲性能一般的巡航导弹，再用机动防空小组便携式防空导弹和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俄罗斯的这种无人机的集群攻击。它是用这样的三种这个方法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分层拦截系统。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由于乌克兰的空空导弹这样一个关键弹药的缺乏，使得这个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这种巡航导弹的能力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二个呢，是俄罗斯采取了针对性的战术调整，让乌克兰关键弹药缺乏的问题进一步的放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呢，采用的是这种无人机集群去消耗乌克兰的这种防空弹药，利用弹道导弹 强突防的能力对关键的目标造成这个毁伤，再用巡航导弹去扩大打击的这个效果。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进一步的加大乌克兰在防空作战中间所面临

0: 你的压力，这就是作战过程中间攻防的这个博弈啊。对方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防御战术的时候，进攻一方就必须要进行调整。那么进攻一方的战术进行调整，防御一方就面临一个困境，怎么办呢？防御一方就必须要对自己的战术进行调整。这个过程啊，就在战斗过程中间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的，这就是作战的这个现实。
1: 我们再来关注北约方面，美海军在挪威部署能发射战斧导弹的集装箱式发射系统。来看短片。
2: 据美媒报道，美国、英国和挪威日前举行大西洋城26演习，美国海军将一套四联装集装箱式发射系统通过一架 C-17A 运输机运抵挪威的特隆赫姆市。据悉，该系统可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和战斧式导弹。此次部署旨在验证战区间空中机动、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及北极高地分布式打击一体化能力。据外媒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日前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此外，德国海军日前宣布成功试射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这也是冷战后德国军队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据德媒报道，德国海军一艘 F-125 型护卫舰在北大西洋上发射了至少2枚以色列制弹道导弹，导弹从舰尾直升机甲板上的两具箱式发射器发射。据悉，该导弹射程约500千米，能对陆上目标和海上舰艇目标进行打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看美国、英国和挪威三国目前进行的这场联合演习当中呢，美国海军是将一套四联装的集装箱式的发射系统部署到了挪威的特隆赫姆，这个点位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0: 在这一次这个投送兵力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是把它的集装箱式的发射系统啊，通过空运的方式把它投送到挪威中部的一个港口附近的相应的这个阵地，就是特隆赫姆。由于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它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至少在1600千米，就是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么美国或者是北约国家通过部署远程机动式的精确火力，可以对俄罗斯的关键目标形成强有力的威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主要要依靠它在这个巴伦支海区域部署的弹道导弹的潜艇向大西洋方向进行机动，来对北约的一些国家进行相应的威胁，切断北约的海上交通运输线。那么北约呢，已经在这个相应的这个海域建立了两条反潜的这种拦截线。第一条就是从斯瓦尔巴熊岛到挪威，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是格陵兰冰岛到英国，这两条线是专门的这个针对俄罗斯的潜艇的拦截线。由于这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有1700千米，其实空档还是比较大的，俄罗斯还是有一定可以利用的这个空间。因此这一次演习就选择了在这两条线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岛，叫扬马岩岛。英国把它的这种岸对舰的相应的这样的远程精确火力投送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距离这个特隆赫姆这个点位，两者之间的距离有1000千米，所以可以看到两者的火力可以进行相应的衔接。实际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了三条线，就是斯瓦尔巴熊岛到挪威，以及从扬马岩到特隆赫姆，再到格陵兰冰岛到英国，三条线来拦截俄罗斯的不管是水面还是水下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就是未来北约在跟俄罗斯进行抗衡的过程中间削弱俄罗斯最重要的一张王牌——战略核潜艇一个比较明确的作战构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约东翼的另外一个国家波兰。他最近对于关于核武器的这个态度呢比较微妙。最近我们看他表态称呢，希望参与北约的核共享计划，同时呢也希望参与到运载核武器的相关任务当中。而此前呢，波兰又明确表态称呢，拒绝在本国部署核弹头。那请教苏女士，您如何看待波兰关于核武器的一个态度和立场？
3: 那么国防部副部长这一番的表态并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呢刻意为之，是要所谓全面系统的呈现波兰方面的一些考虑。但是从这种呈现当中，我们会看到关于核共享问题并不意味着波兰已经下定了决心，出现了立场的调整和转变，反而呢是在刻意的掩盖分歧，是在这个掩饰波兰

0: 内部的内讧，但是呢，刻意的掩饰内讧，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波兰在安全、在战略方面是高度焦虑的。一方面呢，认为后续俄罗斯可能会扩大行动，作为北约东翼的波兰首当其冲，会承担巨大的压力。那么近期呢，大家关注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相关的安全的问题。那么对于波兰来说呢，这也是巨大的风险，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呢，是不是要在这个北约合作当中，尤其是核共享方面来进一步的推进目标？那么波兰内部有一些声音认为，如果部署核武器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安全，但是同样有人认为进行部署呢，恐怕会使自己成为在这个核共享方面俄罗斯进行报复的前沿，反而是加剧了自身的风险。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应该说安全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如何来保障安全，目前波兰内部没有一个明确的声音。现在呢，国防部副部长刻意进行澄清，恰恰是因为内部仍然在进行激烈的讨论，包括后续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是否要加入欧洲安全框架，以及波兰它的地位和作用与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呢仍然在反复权衡当中。
1: 另外，王先生，我们也看到德国呢日前是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那有分析称呢，这也是冷战后德国首次发射弹道导弹。首先，德国为什么要选择以色列的制造的弹道导弹？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2: 德国之所以选择跟以色列进行相应的这个合作呀，它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规避在这种弹道导弹发展过程中间所遇到的政治阻力。其实德国作为二战的这个战败国，在这种弹道导弹发展过程这个中间，对于现代的德国来讲的话，把它视为一个禁忌。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德国的国内如果要发展弹道导弹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比较严重的政治上的这个阻力。那么与以色列进行相应的合作，特别是拿到以色列的成品，在某种程度上把他自己研发的这一个过程跳过去，所以他的政治阻力相对来讲能够小一点，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与以色列进行合作的第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就是规避美国在这种德国使用进攻性武器方面施加的某种政治上的限制。德国也在向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德国也在加强对一些这种巡航导弹与其他国家进行这种研制。但是弹道导弹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突防能力，所以在远程进攻性的武器上，如果跟美国这样的国家进行相应的合作，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远程进攻性武器使用方面可能要受到美国的这种政治上的这个限制，让德国拥有武器却不能够使用武器这样一种这个困境。第三一个呢，就是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德国选择以色列，并且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发展一型进攻性的武器，实际上它的这种综合方面的这种考虑，实际上是相对来讲的话，是考虑到了这种欧洲的政治现实以及德国和以色列未来关系的这种发展。
1: 据美媒披露，美军日前展开了大规模的泄密调查，对多名高级军官进行测谎。来看短片。
3: 据美媒报道，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报道称，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已接受测谎，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我们看这次对美军展开了这种大范围的泄密的相关的调查，而且对部分高级的这种军官进行了这个测谎等等，它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在美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美国关键弹药缺乏的问题被披露出去，媒体进行了大范围的这个报道，这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它的这种作战行动的实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军对他的高级军官展开了相应的这种泄密的调查。 大约这个针对的这个对象主要是残联会和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种能够了解到相应关键信息的这些这个军官。

0: 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大致反映出来美军内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点反映出美军内部其实派系斗争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些这个军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核心机密的问题上选择把这样一些关键的信息通过某种途径泄露给媒体，再通过媒体把它传播出去？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性吗？显然他是知道的。那么他就是用这种形式某种程度上来表达对特朗普发动的这一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他这种不满或者是不同意。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忠诚度的测试。第三一个呢，美国的威慑力大大的受损。像这种原来美军通过媒体打造出来的一个美军强大的原来的表面形象，这一次关键弹药如此不堪，如此的这种这个消耗，让美国很难继续持续的进行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原有的美国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强大的形象威慑力基本上荡然无存。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突然是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援乌的巨额资金。那在向这个欧洲国家施压涨军费的之后，我们看特朗普现在又喊话欧洲要还钱。那这跟特朗普要发起新一轮的这个调停俄乌的方案是否有关联呢？
2: 其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喊话欧洲还钱之后，欧洲媒体是纷纷反应，当然关注美国方面这个表态。确实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冲击，因为说到对乌军援，在这个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一度是主导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而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军援的模式已经出现了变化，欧洲国家认为呢，已经变成了军售，是由美国提供武器装备而欧洲国家买单。但是现在呢，特朗普又提出了还钱是要这个找后账的这样一种方式，当然欧洲国家在关注他真实的意图。那么现在呢，我们倒是认为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当他提还钱的时候，不是近一时期就要求欧洲国家呢迅速的做出反应，那么在这个资金回收方面立刻要看到动向，反而呢这个表态呢，从目前来看优先的目标或者说紧迫的目的是要甩锅。而此时呢，如何解释已经出现的问题，现在的这个盖子盖不住的时候，对于特朗普来说甩锅是很好用的一招。强调的是，因为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大量对乌军援是耗尽了美国的武器库存，那么并不是因为他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才造成了当前的问题，所以呢，以此来回应民主党的攻势，同样的也是影响中期选举前民众对于政府军事外交政策的这种基本的认知，所以某种程度呢是在打舆论战。所以对于美方的动向，现在欧洲在观察之时，后续呢也在试图做出准备，一方面强化战略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又要极力的留住美国。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和谈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坚持对话，和平就有希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伊朗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美军宣布摧毁3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随即宣布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双方互袭是否出现新模式？特朗普称这场冲突对美国而言是小菜一碟，美情报部门则认为伊朗将继续与美国对抗，美国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指望中东国家配合，那么中东国家是否会配合？以色列启动黎明演习检验战备水平，还宣称伊朗正在筹备一场大范围协同攻势，从多条战线同时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中东局势是否又将升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八路军将如何应对？

脚步一震，诱敌深入，八路军如何利用有利地形将日军一步步引入埋伏圈。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不断反扑，将会给八路军带来怎样的威胁？有着所谓山地战专家之称的日军中将阿部圭秀如何一步步走上不归路？八路军又是如何一炮定乾坤，为这场伏击战画上完美的句号？第二战场抗战烽火黄土岭伏击战正在播出。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这里是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涞源县，时间回到1939年冬天，在这儿啊，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山地伏击战。这一战当中，八路军击毙了有着所谓日军山地战专家之称的阿部圭秀中将。这件事情传回日本，日本是朝野震动。那么这一仗到底是如何打的？八路军又是如何将阿部圭秀消灭在这巍巍太行？今天我们就跟随电视剧《东方战场》，重温这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和第110师团，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阿部圭秀率领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格外引人注目。
2: 河北地区の冬季大掃討作戦が今月末から全面的に展開される。
3: 上映心は河北で暴れており、我が皇軍を大いに悩ましております。
2: 2年余りにわたって新殺気戦場において我が軍は5万人以上が負傷した、うん、この戦いで八路軍の血と命によって我が軍の恥辱を注ぐのだ。
3: はい。
1: 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浦、走马驿、银方方向进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的这一路日军，于是部署兵力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
4: 鬼子从涞源分别向水浦、走马驿、银方三个方向，其中主力部队是阿部这支。
5: 军区的情报证明你们的情报是准确的，阿部圭秀准备分三路进攻，你打哪一路？
4: 东路。
5: 说说你的理由。
4: 你看，从涞源到银坊全部是深山大峡谷，过了白石口就只有一条峡谷可以走，如果我们把东路的日军诱回到这儿，就很容易打伏击。
5: 可是这一路是阿部的主力，不算伪军就有500多人呢、啊、
4: 打的就是主力。你想，峡谷两旁都是大山，其他两路日军根本没办法接应，我们就可以在这儿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5: 我同意。
0: 这个是涞源县城的外城是吧？
6: 对，这是西城墙下。
0: 八路军这个情报当年是怎么拿到的呢？
6: 当时呢，这个咱们一个打入日军内部的一个侦察员，叫个纪成，当时呢是以小贩的这个身份接近鬼子，最后被鬼子信任，留在宪兵队做杂役。他当时发现鬼子城里的鬼子增加了600多人，然后呢一次偶然机会在桌上发现他的扫荡部署图，于是迅速把情报通过咱们的情报站就传到了一分区。
0: 所以拿到了这个情报之后，然后咱们就能在那个地方，
6: 就包括他准确的这个扫荡时间，这都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为什么能提前设伏呢？就得益于这次这个情报。
1: 11月3日，阿部圭秀手下的石村宪吉率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进入燕宿崖一带的山沟里，而八路军早已在两侧的山上隐蔽设伏，只待瓮中捉鳖。
7: 一团、二团、三团、增支队、粮支队，全线攻击。

当日军先头部队进入燕祖崖村后，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八路军在司令员杨成武的指挥下一起开火。敌人突然遭到打击，一时间晕头转向，但很快就清醒过来，迅速组织抵抗。

0: 南城に打電。東方苦しい状態にあり。はい。
1: 燕宿崖的战斗直到傍晚才结束，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仅剩指挥官石村宪吉带着少数残兵败将躲进山沟里侥幸逃生。
2: 刘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营方镇的燕宿崖村，面前这条溪水它是从北往南流啊，
3: 对，叫营方河。
2: 那当年侵华日军他们的这个行进路线是什么
3: 样的？哎，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河，这样
2: 河的方向，
3: 对，
2: 往南边去。
3: 他们从北边，要到南面的营方去扫荡。
2: 啊，你看这个燕宿崖村，这个河的对岸，
3: 嗯，
2: 这边全都是山
3: 高地，对，
2: 对吧？易守难攻啊，对吧？就是应该说是个死地啊，
3: 死地。但是当时呢，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
2: 啊。
3: 白石山的这个东侧就是一条道，结果没想到东面这一路走到这儿。
2: 嗯，
3: 突然遭到了暴击。
2: 在这儿设伏击圈真是一个好地方，
3: 非常典型的一个甲骨的谷地。
2: 当时八路军是在哪儿设的
3: 伏击圈？燕宿崖在这儿。
2: 哦，这就是燕宿崖。
3: 这个崖
2: 啊，在山顶上。
3: 对，这张图是日方的图。你知道是谁画的吗？
2: 谁画的？
3: 石村本人。
2: 哦，石村本人后来把这个战斗经过画了一张图。
3: 对，因为打了败仗，然后按照日军的制度，他要对这场战斗进行总结。
2: 嗯。
3: 所以他写了这么一个战斗详报，
2: 嗯，
3: 这是战斗详报里的附图。他最后就剩了残部，就剩了这个小高地，就是这个，
2: 就是咱们面前这个。他就跑到那个山头上去了。
3: 最后是我们的伏击阵地，
2: 明白。
3: 但是呢，日军他冲上去以后呢，控制了这个高地。这个石村带着残部呢，在这个地方坚持到11月4日的凌晨，阿部贵就率领主力赶到增援。
2: 嗯，
3: 哎，阿部登上这个山头，跟他见了面。他当时呢是眼泪哗哗哗的，
2: 泪流满面啊，所以可能他也没想到在这个小山沟里翻了车，
3: 觉得自己侥幸，
2: 自己苟且偷生，
3: 苟且偷生了。所以他当时呢还心里负担很重。阿布呢意思就是说啊，战斗还没结束，我们还要继续反击嘛，就开始准备进攻黄铜岭。
4: 広団の正面に八路の2つの主力大隊あり、約1000名余り。階段上の防御陣地を構築中。また50キロ圏内には他の八路軍発見されず。以上。
5: 命令を伝えよ。敵を壊滅せよ。
4: は。
1: 当阿部圭秀率部赶到燕宿崖时，八路军早已撤退，于是他们循迹开始一路追击。不曾想却踏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伏击圈。
6: 司令员，您找我。
7: 立刻集合全营的60炮，给我狠狠地打，越狠越好，把斜行炮弹全都打光。
6: 是。
7: 郑强，再打对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可以撤退了，25团在新阵地等着呢。
6: 是。
7: 回来。记住，一定要狠，要顽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右击之嫌，使阿部紧追不上。
6: 明白了。
1: 黄土岭村位于涞源县东南，沿着白石口、燕宿崖、张家坟进入银方，一路向东经过斯各庄，便进入黄土岭峡谷。
6: 快死了，进入阵地。
8: 快快快！

0: 向英方尊方要车，
1: 快撤！
2: 八郎軍の逃げ足が早いな。
3: よし、警戒を怠るな。はい。
4: 随后，上钩的日军一路找寻，想要与八路军决战，但八路军却隐蔽起来，让他们扑了个空。
5: 旅団長殿、村には一人もおらず、八路の主力軍はどこに行ったのか分かりません。
6: 八路軍が空を飛べるというのか、それとも地面に潜れるとでも言うのか。
5: 中将閣下。
6: ん？
5: 昨日八路軍は南へ敗退しました。我々はこのまま南へ進みますか。
7: 司令，部队已经全部进入预伏阵地，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
8: 好，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9: 士群在燕素崖明明吃了大亏，可是为什么后来还要追到黄土岭呢？
10: 这就跟阿木归心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日军呢，本身是吃了亏就要报复，这是他的一个习性。阿木归心尤其如此，因为他自负。然后呢，特别是他刚刚提升，从少将提升中将一个多月，
11: 升官了，
10: 再过不久就要回国去任职，任天皇的侍从武官长。这样的话呢，他就觉得吃了大败仗，他回去没法交代，所以呢，他必须要挽回面子，
11: 明白？想扳回一城。
10: 哎，所以在燕子崖战斗一吃亏以后，他马上就决定，继续调集其他的这个部队。也就是把他的旅团的主力调过来，要跟八路军决一雌雄，然后继续追击。没想到呢，到了黄土岭以后，陷入更大的一个包围圈。
11: 这里的照片都很有意思啊，有很多是现场及时拍摄的。
10: 这张照片是当时沙飞拍摄的。八路军黄土岭战斗打响以后呢，都要上来增援，加强一分区的这个部队。所以当时呢，沙飞呢，在部队急匆匆的赶往战场的过程中，沙飞
11: 站在旁边，
10: 站在高处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如果说是那场战斗中诞生的即时性的新闻照片，这是其中的一张。
4: 八路军在银方北面巧布一阵，诱敌东进，只待日军进到黄土岭后，就能够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将他们一举歼灭。

0: 八路军各部按计划展开，从两翼包抄，对敌实施了包围。但日军非常狡猾，先由小部队在前面开路，然后大部队才跟进，逶迤前行。
1: 第一次长蛇阵，长蛇阵，这种队形可不好打呀。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阿布这只老狐狸，不知道在想什么呢。
1: 1500多人，走了6个小时，还有2个中队没来。
2: 阿布要跑，跑有这么慢吗？这正是阿布的高明之处，不愧是山地战术家，他是感觉到了危险，也无法得到准确情报时才用这种队形的。如果没有埋伏，便可以顺利撤走；如果有，我们也很难造成全歼的态势。阿布给我们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0: 司令员，敌人先头部队走出一幅圈了。
3: 口袋装不下了，立刻命令二团、三团各一个营，向东扩大预伏阵地，把这个大口袋分割成若干小口袋，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把它给我吃掉。
0: 是。
4: 报告杨司令员，我们已经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包围了。
0: 司令员，司令员。
5: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鬼子的包围，漂亮！进攻！是。目标：峡谷内日军快速攻击！
6: 预备！
7: 发！
6: 11月7日。 当敌人后续部队全部进入黄土岭以东的峡谷后，八路军从四面杀出，以猛烈的火力发起进攻，将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一条长约2公里、快100多米的峡谷里。
8: 慌てるな。第二大隊は南の高地を抑え、第三大隊は北の高地を抑えよ。第五大隊は斉藤の高地を。歩兵大隊はそれぞれ両側の高地に対して攻撃せよ。
6: 由于两侧山高坡陡，东西两端又被八路军严密把守，所以日军只能就地抵抗。尽管武器装备精良，但全员被压制在峡谷里，完全施展不开，很快日军便损失惨重。战至下午，阿部圭秀将旅团指挥所迁到附近的一家民房中。
9: 召集各队指挥官研究战况，准备拟定新的作战计划。
10: 刘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易县的教场村啊。嗯，听说当时阿部圭秀的这个指挥所就在这儿。
9: 对，就是这个小院。
10: 哦，就这个小院。
9: 嗯，前头这个小院是他的临时指挥所。
10: 那当时咱们八路军在周边是怎么分布的呢？
9: 我们基本上从四面吧，日军包围在这样一个河沟里头。
10: 嗯，
9: 当时正当面呢是一团。 分别在路的左右两边都有，等于说是一团蓝头，三团，二团，卡腰，然后呢，120师的特务团也参战了，跟三团基本上挨在一起，大概在黄土岭村那个位置。120师的特务团断了，当时呢，这个日军在黄土岭到上庄的这一线，进入伏击圈以后呢，伏击打响以后，那鬼子肯定就在这条路上就乱作一团。于是为了调整战线。
7: 7号的下午，阿布克秀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独立小院落，然后呢，临时到这地方开设了指挥所。
11: 团长，团长，快来看，
0: 什么事？前有情况。
7: 民房小院中大量进进出出的日本军官，引起了八路军的注意。
0: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教场半坡的一个农家院里。

0: 发现有军官进进出出，我怀疑是不是敌军的指挥所。
1: 有这个可能。
0: 我也是这样判断的。
1: 放几炮。
0: 是，放几炮，放几炮，准备，放。
2: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一枚炮弹精准落在院心，飞溅的弹片击中了阿部圭秀。
3: 落在小院的这个炮弹呢，不一定是第一发，但这个炮弹实际上呢，据记录实际上是打了四发的，但是这一发呢，确确实实很准确的打的这院心
4: 这里。
3: 对，炮弹落在这个位置，然后呢，爆炸以后呢，产生非常大的这个爆炸效果。为啥呢？地面是铺的是砖石，
5: 明白？
3: 也就是说，弹片呢不往土里头钻，崩起来。这是日军自己的记录，
5: 明白？
3: 啊，因为这个是硬地面，所以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效果。院子里当时有很多人，阿部圭秀和他的参谋叫石川都在这儿。日方的记录的，说是。他们俩都在院子里，结果那个对面那片白石头的那个小山啊、叫白脸坡，有八路军一分区的炮兵连，连长叫个杨九平，他带着望远镜呢，所以他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院里进进出出有日军的这个军官，所以呢就报告了当时战场的指挥员叫陈正香，于是就让炮兵朝这个小院里打炮。
4: 白脸坡从那儿打的迫击炮，
3: 对，
4: 炮弹直接就掉到这个院里，
3: 对。
4: 那是打得挺准的，
3: 对，那个因为射程也就是这个距离也就是1000多米嘛，
4: 但是他当时其实也不知道谁在这儿，
3: 不知道，
4: 对吧？
3: 不知道，只知道就是这个地方人多。然后阿部圭秀是腹部中弹，石川呢是双腿被炸断，啊，都是重伤，然后后来阿部圭秀几个小时以后死掉，
4: 阿部圭秀已经被击毙，是不是当时的战斗就结束了？
3: 没有，战斗还没结束，还延续了2天，八路军继续围攻。那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呢？就迅速的调附近的军队赶来增援，一个是大同的26师团，一个是保定的110师团的几个支队，就在赶的增援的过程中，八路军这时候呢当时很焦急，就想把它吃掉，但实际上当时是已经很难了，因为八路军当时呢装备不行，就是火力啊各方面都不够，而且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说已经打死了日军的这个最高指挥官。所以八路军为了减少损失，到10月9号，就开始撤出战场。
4: 后来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得知，当时这炮打死的就是阿部圭秀中将？
3: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打完仗以后呢，总结的时候，结果呢，警察局军需传来消息，看到日方的报道说，阿部圭秀名将之花
4: 凋谢在太行山上。
3: 那个日方的这个媒体报道了，聂荣臻直接给打给杨成武，他说你知道你们打死多大个官？然后呢，杨成武说大佐，再往上说少将，再往上说中将，啊，所以一下子就很兴奋，有这么大个战果呢，大概可以就
4: 扬眉吐气，
3: 扬眉吐气了。
2: 在这一战中，阿部圭秀被八路军的炮火击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随后，日本陆军省便发布了他的阵亡公告，日本朝日新闻发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哀叹。
3: 他从张家口来到涞源，这个过程中他给家里给他女儿写了一封信，
4: 他是怎么写的呢？
3: 他说：“女儿，爸爸今天去南方战斗，啊，我们返程的日子应该是11月13、14号。”他都预定了自己的归期，意思就是说，这场仗，哎，是个小小意思。他看不起八路军啊，他意思就是说我归期大概在13、14号。他说这个，我们打仗是很有趣、很好玩的，啊。这个敌人不堪一击，
4: 真没想到他的心态是这样的、
3: 说敌人

0: 一天天在衰落下去，我们很快加一把劲就会赢得胜利，胜战还要继续啊。那么孩子再见，意思是说胜利很快就会来到，然后呢这个让他孩子在家里头放心。
1: 所以你看当时侵略者的心态多么狂妄的一种心态，
0: 非常骄狂，也是非常轻敌啊。结果几天之后，写这封信几天之后，他就死在这个黄铜岭这样一个陌生的太行山的腹地。
2: 八路军在黄土岭伏击战中歼灭日军900余人，打破了日本妄想分割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这极大振奋和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9: 牛骨提取，
10: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11: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10: 增加骨密度。
12: 百合股份出品。
1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当年就是从这儿，也就是白石口的云谷重关，带着他的部队走向了雁宿崖，又走上了黄土岭。但他没想到的是，他也走上了人生的一条不归路。黄土岭伏击战，我军打得非常漂亮。
2: 如今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他们当年英勇的战斗故事和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却依旧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这里是第二战场，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干扰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金三角地区，亚洲最神秘的地方之一，也是一个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毒品的地方。国内毒品的来源地主要就是金三角地区，在这里毒枭肆意妄为。2011年10月5日，以诺康为首的武装贩毒集团杀害了13名中国船员，制造了震惊世界的105惨案。金三角泛滥的毒品严重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及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如何在金三角禁毒，成为中国及该地区相关国家的重要任务。全球公敌，毒瘾重重正在播出。
1: 今天空下的特别马戏中的你们所有的特别文带来的钱预算那个今天的你们所有的特别感别来的等那几层东庄湖会被来的都在压压给的今天的你们拉出牛血满围的这里前面今天的米巴的不老带月西比苏的我今天的目的今天的特别没没奶奶的陪陪东水路应该严谨一点，就能讲不着给他。
2: 这是一段内心独白。说话的人叫诺康，他的身份是武装贩毒集团的首领，湄公河105惨案的主犯。说出这段话不久后，诺康依法服诛。
3: 我们在情报的分享、联合行动上，应该说是打破了常规，主动和老挝、泰国、缅甸的军警执法部门进行情报交流，实时的监控诺康等犯罪分子的轨迹、动态和现实活动、关系人。
2: 然而，曾经的诺康如何从一个贫苦人家的少年变成为祸一方的大毒枭？诺康背靠亚洲金三角地区，时刻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毒品。金三角，亚洲最神秘的地方之一，毒枭们又是如何在这里上演鲜为人知的乱世风云？
4: 境外的毒品总是入境渗透的压力在上升，
5: 不管是谁，只要胆敢

0: 向我们犯罪，我们就将受到中国法律的严厉制裁。
1: 国内我们的毒品来源地主要是境外，特别是金三角地区。
2: 我们的故事就从危险的金三角开始。这里是中国云南省，眼前的这条河远处青海省，在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出境流经

0: 截止。
1: 2011年10月8日，
0: 中国船长遭枪杀。
1: 这是一道上的两艘中国货船展开了调查，并对涉案嫌疑人进行了追捕。
0: 惨案通过新闻网络传遍世界，令湄公河一时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危险航道。
2: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案件高度重视，折出公安部和云南省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要求不破此案，绝不收兵。
0: 这是惨案发生后的第八年，中老缅泰四国在湄公河上形成了定期武装巡航机制，以保障这条亚洲黄金航道的安全。河上巡查，这些全副武装的战士高度警惕，时刻戒备。两岸嶙峋的山石和茂密的植被，仿佛有人隐蔽其中，密切注视着河道上往来的一切。
3: 很难走，就是你在超车超多的时候，配合不好啊，或者说你走不好一点，可能就有触礁的危险、搁浅的危险。
0: 跑了20年商船的郭宇，是这条江上最熟悉水情的船长之一。他不但对河道情况了如指掌，对两岸细微景象也都记忆深刻。湍急汹涌的湄公河，曾经令人谈之色变的治安情况背后，正是挥之不去的

0: 是13位被害中国船员最后起航的地方。他们出发的时候，据说就像眼前这样，是一个不错的天气。
1: 喂喂喂，老师说刚刚我叫你是高平小伙子，听得清楚吧？
0: 他叫董光明，当年他驾驶的船就航行在谋杀现场附近。
1: 都认识，都是以前的老朋友，都是朋友，因为我们挨着的距离相差就是1公里多一点，因为我们是在前面一点，他们在后面一点，当时很恐慌，说实话晚上睡觉还不敢睡，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一条船在那个金三角码头靠。
0: 多年以后，董光明每次接近这尊金色大佛时都心有余悸，因为当年被谋杀的中国船员尸体就在这附近浮出水面。这里属于金三角地区，盛产鸦片，除此以外海洛因等毒品交易更是盛行。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就是令世界侧目的毒源地，这里面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这里是老挝琅勃拉邦，我们正渡过湄公河，前往一个叫做普銮带的村庄。琅勃拉邦的山区是金三角的鸦片产地之一，金三角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每年的鸦片产量对亚洲的毒品价格起着决定性作用。金三角地区位于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处，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重峦叠嶂和极其封闭的交通，令金三角一直游离在政府的有效管控之外，成为多种非法武装和毒枭盘踞之地。当地居民种植罂粟的历史长达1个多世纪，

0: 每年向世界，特别是邻近的亚洲地区，源源不断输出毒品。
1: 境外毒品走私到云南，然后通过云南向全国辐射，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金三角地区入境到云南的毒品，我们缴获量是全国的83%。
0: 经过约5个小时的颠簸，天黑之前，我们终于到达普伦戴村。在无水无电的山头，我们与蚊虫相伴度过了艰难的一夜，直到天色亮起，才终于看清这里的一切。从空中看到的这个景色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当我们接近这个山顶村庄时，粪便混合着腐烂植物的气味便扑面而来。这个寨子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踪迹，绝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没有自来水，不通电，茅草屋内更是异常简陋。这种景象与毒枭诺康的故乡非常相似。
2: 今年19年嘛，应该脱拉拉乌妈咪的。1986年嘛，今年19年嘛，空下一大块的台南人，千万没事的，那些马戏的，莫太不顾回来的。
0: 诺康后来加入了金三角大毒枭军阀昆沙的队伍，曾是昆沙手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兵。
2: 今年我1964年我考比昆沙嘛，多比人家差兄弟来的。人家差比多，今年我六百个比，今年我扎西来嘛，加多忙比的。今年我昆沙的这块嘛，三年多还没米做地上了，你们那眼树叶这块呢，带开的。叔叔讲十块钱带开吧嘞，这侬个等等呢，苗一旦太忙，这边拿开的都掉落下吧嘞。母鱼水话养米不生下来呢，多浪家。小米说嘛，母鱼水话的变养开的，都讲钓上，都是偏难开的呗。

始追逐暴力的犯罪行为。穿越崇山峻岭的湄公河是金三角毒品的主要运输通道。诺康深知，在通行丛林法则的金三角，要保护从毒品经济中获取的巨大黑色利润，必须有人有枪。自立山头的诺康纠集了一些昆沙旧部，继续从事制毒贩毒、绑架杀人的勾当，在湄公河沿岸逐渐猖獗起来，成为分化的昆沙势力中发展最为壮大的一支。其贩毒团伙被称为诺康集团。鼎盛时期，诺康集团形成多达百余人的武装暴力犯罪势力，诺康成了当地翻云覆雨的人物，并有一个外号教父。让我们回到普銮代村，65岁的瑞松，每天跨出这道门的时候，感觉似乎与前一天没有变化。时间在这个地方，仿佛早就停止了下来。即便下山打水，也成为一天中少数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之一。这个远离现代社会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质量就是金三角地区农民的

行情况，与我们来之前掌握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个位于高海拔的密林里，极其适合种植罂粟的地方，已经看不到一朵罂粟花。不可思议的是，村寨里零星居住的人们对此更是避而不谈。这里发生了什么？

0: 中国首都北京正在举行一场闭门会议，在金三角地区推广经济作物以替代罂粟种植，核心目的是提高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以经济为杠杆挤压罂粟的种植空间，最终从根本上切断毒品的原料生产，减少金三角毒品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危害。现在中国科学家正在通过卫星技术帮助金三角有关国家监测当地的罂粟种植情况。
1: 这个每年我的研究团队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开展这个金三角罂粟种植的遥感监测，发现每年的非法罂粟种植地块的坐标，然后计算面积、鸦片产量进行一下预估，然后提供给国家禁毒委作为参考，以及提供给缅甸还有老挝的相关的部门，然后联合他们进行铲除。
0: 联手打击毒品犯罪，经济上的跨国合作也是一个解决方案。这是老挝一个橡胶厂发工资的日子，他们正在等待领取劳动所得。工人一个月的报酬约等于本地农民一年的收入。此消彼长，当地罂粟种植产业在快速萎缩。人们一般的印象中，罂粟种植是有着高额利润的产业，令许多人趋之若鹜，铤而走险。这里怎么会出现萎缩情况？推广替代种植和不断提高成效，是中国禁毒全球合作的重要环节，特别是与我国的周边邻邦的深入合作。近年来，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前往金三角开办橡胶园，雇佣当地农民，收购本地产品，当地经济因此得以良性循环。当新的工作机会带来更高收入时，人们开始渐渐摆脱毒品的束缚。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减少，进一步压缩了毒枭利益空间，于是这个区域形势开始变化，就像这条湄公河，平静之下暗流涌动。2011年，13名中国船员被杀害的惨案，就是在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整体下降的背景下发生。
2: 今年十一新月中，谁的家中情感？那双十的姑娘，迪斯马拉超越你吧。回买海马，老伯家拉在家里头，今年肉不送个拉在家的，今年嘛少你家的。
0: 说这句话的人，击碎了13个中国船员的家庭。

汤执事手下，在湄公河上谋杀了13位中国船员，并将毒品放在船上，伪造中国人贩毒现场。

警方资料显示，13名中国船员被射击身亡，在2艘船里共发现仅有12万粒毒品。莫康，这是1992年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他时发布的照片。若不是作为湄公河案件的主谋被抓获，我们可能至今都无从得知他的真实面目。这天，缅甸军方正用中国商船突袭了这个岛上的诺康大本营。

在经三角替代政治政策和四国联合武装打击的双重压力下，诺康被步步紧逼，被驱逐出缅甸散布岛后，更是居无定所。此时的诺康回忆起运送缅甸军方的是中国商船。

了决心，谋划一个既能打击中国人，又不让中国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行动。诺康和伊莱、桑康等人最终得出一个残忍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们还差一个帮手。诺康让伊莱去约见泰国不法军人，他们要讨论一个杀人交易。按计划，诺康将安排人袭击中国商船，之后将现场伪装成毒贩火拼。接到通知的泰国不法军人随后以缉毒行动名义抵达现场。在该计划中，到达现场的泰国不法军人将向两艘船扫射，然后登船继续射击，处理杀人现场。这个阴谋看起来天衣无缝，既达到报复中国人的目的，又不至于将诺康自己暴露在中国政府的视野中。

这就是诺康贩毒集团实施杀人行动的湄公河流域。他们锁定了华平号和玉行八号两艘拒绝给诺康交保护费的中国商船。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行八号正好同时在湄公河上航行。

0: 诺康等人拦截华平号和运行八号之后，将船押解到泰国水域，杀害了两艘船上13名船员。杀手们用毒品伪装现场，栽赃中国船员贩毒，然后迅速撤离。来到现场的泰国不法军人再次对两艘中国商船开枪，伪造清剿毒贩现场。
1: 当我们专案组获悉诺康等犯罪分子将从缅甸大其里山区这个横跨湄公

0: 到老挝藏匿的时候，我们迅速把这个情报呢通报给老挝警方，这样呢才保证老挝警方在诺康等犯罪分子上岸后不久就被我们迅速抓获。
1: 被告人诺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劫持船只罪，判处无期徒刑，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现了中国执法部门对于保护中国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高度重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犯我中华虽远必诛的坚强决心。
1: 禁毒合作是全球都认为它是一个共同点是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所以大家的分歧不是太多，所以它就很容易推动这个国际合作形成合力之后，整个的形势会就变得越来越好。
2: 早在千年前，人类就发现罂粟可以令大脑产生幻觉，甚至能治疗疾病。然而，罪恶往往隐藏在最不经意的地方。人类之所以会被毒品侵蚀，是因为毒品能产生极端快感。一旦离开毒品刺激，便再也无法感受到正常的欢乐，只能通过不断加大毒品用量维持日益降低的快感，被欲望引向无尽深渊。
0: 因为毒品问题，它不仅仅是个社会问题，它还是一个卫生问题。这个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吸毒人员，这些吸毒人员不仅损害了自己的身体，而且造成了家庭的破裂，消耗了社会的财富。因此呢，世界各国在治理毒品问题、在打击毒品犯罪上所持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

0: 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从古至今，千百年来，毒品不断挑战着人性，我们努力禁绝它，它也在试图改头换面，潜藏在欲望的阴影下。这是人类熟悉的敌人，也是全新的敌人。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公元前409年的秋天，数日来的大雨让魏国国都安邑显得分外寒冷。刚刚从鲁国辗转至此的吴起，正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饱读儒家、兵家经典的他，曾经在鲁齐战争期间，不惜杀死身为齐。

前的妻子只为在鲁国登坛拜将，虽然立功疆场，但他也因不择手段的刻毒品性而为朝臣所排挤，无法再立足鲁国庙堂。他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求贤若渴的魏文。

0: 文侯，魏国开国之君，素有礼贤下士的美誉。此时的他也正在寻找能统领魏国千军，帮他实现霸业的军事将领。魏国虽掌控中原沃野，但周边诸侯无不对他虎视眈眈，尤其是西面的秦国，其东晋称霸中原的野心昭然若揭。而秦魏之间的河西地区首当其冲。
1: 在魏文侯这个时代啊，魏国开始兴盛。魏文侯特别注重团结韩和赵两个国家，然后形成三国合力，东向和齐国争霸啊，西向开拓河西之地。
2: 河西这个地方一耕一牧，在农耕社会这是 GDP 的主要来源呐，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又是秦国魏国交界的地方，都想争。
0: 魏文侯召见了吴起，吴起了解到魏文侯崇尚儒学，为了赢取魏文侯的好感，他特意穿上了儒服。但不成想，魏文侯并不吃他这一套。
3: 吴起这个人啊，他性格特征啊非常矛盾，他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出身，这个时候就投奔曾子，拜于曾子门下，按今天说给自己镀了一层金。但是吴起的母亲死了，按儒家应当守孝，可是吴起不守孝，让他的老师曾子听说，曾子就很生气，就把吴起给开除了，应当说他当了儒家的背叛者。
0: 魏文侯早已知晓吴起此前的恶劣名声，所以即便是吴起再刻意逢迎，魏文侯仍有些不耻。在接下来的开场白中，魏文侯故意说自己并不喜欢战争。魏文侯的话让场面显得十分尴尬，但吴起却早有准备，他一针见血地反驳道，现在魏国上下大造各种兵器战车，又是意欲何为呢？
2: 这吴起是有学问的人呐，他说我听说呀，成丧事只修文德而不注意武功，有护士只搞武备而不修文德，最后都忙了过了。您要成就魏国之宏伟事业，内修文德，外攻备。文德是李逵李先生，那武功呢，需要一个领头之人，会把你穿上铠甲的士兵，围上皮革的战车，指挥成统一的力量去作战。
0: 听到这番言论，魏文侯知道他苦苦寻觅的能够统领千军万马帮他实现霸业的那个人就在眼前。

0: 宴请吴起于祖庙，并任命他为大将，全面主持房屋。
1: 魏文侯这样的君主来讲，他要求的是霸业，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扩张领土啊，拥有更多的财富，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那么这种性格实际上在吴起，包括吴起同时代的很多人的这个身上和他们的经历当中都有所体现。那么因此像吴起这样涉猎百家啊，虽然私德上有很大的问题啊，但是他还仍然能够采用它。
0: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专门设立西河郡，任吴起为郡守。
1: 魏国占领了河西之地，那么实际上事关着秦国的生死，他可以很轻易地跨过洛水，直逼秦国的腹地。但是呢，秦国如果想向东发展，那他就必须是先把这个河西之地拿过来。但是对于魏国来说呢，河西之地就是一个战略缓冲地带。那么什么时候他如果在东方的这个霸业啊，如果比较顺手，他反过手来就可以威胁到秦国。这就是战国初期，那么河西这块地方对于两国的一个重要性的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然而，秦国军力却不容小觑。自周平王东迁至洛邑，受封于陇东一带的秦国，就一直在戎狄部落的包围中寻求生存。在与戎狄的不断厮杀中，练就了坚韧的体魄和钢铁般的意志，一向以嗜杀和残暴威震诸国。战场上，他们将敌人的头颅悬挂在腰间，作为请赏军功的凭据，同僚间甚至会为一个首级刀兵相见。河西地区的失守激起了秦国上下的愤怒，如此奇耻大辱令秦惠公怒不可遏，残酷的河西拉锯战开始了。陕西省华阴市，战国时曾是魏国西河郡属地，也是秦魏两国的必争之地。这里还保留着魏国一处屯兵遗址阴晋故城，历史的印痕已淹没在了时光中。西河郡自建立起就遭到秦国不断侵扰，但在吴起的指挥下仍牢牢掌握在魏国手中。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位精通兵法的郡守在平壤的战争期间还从容地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重装步兵，魏武卒就在这里诞生了。
2: 吴起的改革应当在战国的军制之中是较早出现的，这个在伍子书里头有非常具体的记载。吴起就说了，亡命徒面对一堆人的话，这些人非常害怕，因为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不要命啊。如果我对这个士卒进行野蛮的训练，让他都发挥这个亡命徒的特色，那在战场上应当说意义当时乃至战斗力就更强，所以他训练了一支武卒。
0: 荀子易兵中记载，在防御上武卒要带上坚硬的头

0: 盔，穿上保护全身的铠甲，以肩防抵御强击。在进攻上，五族腰挂铁剑，手拿长戟；在远攻上，他们配备了拉力为720公斤的弩弓，增强了冲锋前的杀伤力。五族们要全副武装，携带3天的作战粮草，保证半天能疾行百里。所以想要突破重重考验，成为一名合格的卫武族，绝非易事。
1: 最好的青年啊，挑选进来以后，我免除你的徭役，免除你的田赋，给他一个小粮宅、小土地。
2: 在农时候，地就是财富啊，所以在作战中，这个把士兵进行一下调动起来的。
0: 在高福利的激励下，青壮年们纷纷应召入伍。吴起不仅要把他们打造成为自己的精兵强将，更要将他们变为一支无往不胜的虎狼之师。
2: 兵法有句话，士卒无婴儿，故可与之父身兮；士卒无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你拿你的士兵当襁褓里的孩子，他就为你赴汤蹈火；如果你拿你的士兵当自己亲生儿子，他就为你去死。
3: 就有一次，他为一个士兵这个吸吮他这个背后的这个痈疮，这个士兵的母亲呢，就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就大哭不止。旁人就很奇怪，这是多荣耀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还要哭呢？这个母亲就说，这个哎呀，他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吴起给他吸吮这个伤口，所以就为吴起冒死而战，战没于阵中。那么现在儿子也是这样，那么将来我儿子会不会也是冒死而战？可以看到，就是吴起他实际上他在带兵方面他有着非常独到的一些东西在。
0: 在吴起的训练下，卫武族士气高涨，斗志昂扬。这个雪藏河西的精锐之师，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期，即将成为一支耀眼的武装力量。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他的儿子魏姬即位，也就是魏武侯。数年后，已蓄力多年的秦惠公终于决定破釜沉舟，他调集50万兵力，试图一举拿下河西，一雪前耻，

此刻，西河郡守吴起手中只有50,000寸弓未立的魏武卒，兵力如此悬殊，这场仗他能打赢吗？

在得知秦国大军压境后，数以万计的魏武卒穿上甲胄，备好武器，整装待应。望着眼前这些士气高昂的魏武卒，吴起心潮澎湃。这支他亲手建立的部队，寄托着吴起的全部心血，

0: 面对十倍于己的强大秦军，吴起相信他能再创奇迹，他和魏武卒也将在这一战中扬名天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秦惠公见魏军出城迎战，自是人多势众，下令向前猛攻。
1: 大家想，五万的这个魏武卒，每人50支箭，就这50支箭，几百万发箭射出去，要射多少人呢？

0: 空想不到的是，战争的态势并未向他想象中发展，一向疯狂好战的秦军竟然节节败退，而对面的魏武卒众将士则锐不可当，他的50万秦军竟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虽然秦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面对阵型严整、装备精良、视死如归的魏武卒，秦军纷纷溃退，战场的主导权逐渐掌握到魏军手中。
1: 我们都知道吴起有一套独特的激励将士的方法，魏军的作战思想、魏军的战士啊，都是士气高昂，秦军就是为了贵族去打仗，所以从动机上面来讲啊，魏武卒也是完全领先于商鞅改革之前的秦军的。
0: 河西之战，吴起率领的魏武卒以50000对阵秦军50000，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秦惠公战败后，深觉颜面尽失，日日抑郁，2年后便去世，秦国自此一蹶不振，近20年间不敢东进。此后吴起带领魏武卒开始了征战之路，他们与多个诸侯国军队反复交战达76场，其中全胜64场，其余皆不分胜负，一时间列国谈魏无不战栗。然而就在魏武卒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时，危险却逐渐临近。多疑的魏武侯开始担心吴起做大，而朝中重臣也对吴起不断非议。魏国的这支精锐之师逐渐陷入悲剧的漩涡之中。
2: 河西之战之后啊，吴起当然算作魏国的功臣，但是我们说呀，有一句话叫功高盖主，还有一句话叫高处不胜寒，所以他在魏国呀也受到别人的排挤。当时魏武侯已经觉得吴起跟自己离心离德了，

前383年，一再被魏武侯猜忌的吴起，不得已离开魏国，离开了他一手打造的魏武族。在魏国，他一度实现了自己的军事理想，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诸侯列国的军事改革。

公元前354年的一个夜晚，一名使者匆匆来到魏国国都大梁，向魏惠王紧急求援。原来，他们的附庸魏国已被赵军。

0: 闻报，大为不悦。
1: 魏惠王是魏文侯的孙子，魏武侯的儿子，他的时代，他接班时代也是魏国到鼎盛了。
0: 魏文侯时期，魏国依靠吴起创建了魏武族，其强大到使得秦兵不敢攻下，诸国谈魏无不色变。而如今赵军入侵魏国的这一举动，无疑让以中原霸主自诩的魏惠王颜面无光。他立即命大将庞涓率8万魏军直扑赵国国都邯郸。魏国对外战争的杀手锏魏武族再次登场。
2: 魏惠王本人他的战略思想呢，还停留在整个春秋争霸的这个时代。其次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东方啊，齐国实际上是他最大的争霸的目标，但是要想和齐国争霸之前，先要压服这个韩和赵。
0: 庞涓何许人？相传为战国军事家韦胡子的门生，并且深通兵法。此时他虽刚出仕不久，但凭借其优秀的军事才能，迅速在魏国朝堂崭露头角。
3: 庞涓是有个人野心的人啊，他在魏惠王手下急于证明自己，而且前期确实也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呢都是一些小仗。这个时候赵国吞并魏国，给了他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实现他的军事抱负，成为一代名将的机会啊，就在眼前。
0: 自受命后，庞涓率魏军直扑赵境。赵军虽奋力抵抗，怎奈庞涓率领下的魏武族来势汹汹，不久便将赵国国都邯郸团团围住。
2: 这场战争实际上对于当时来说是各个国家都感觉到非常震惊的，因为赵国也是一个强国，之前韩赵魏也经常互相打仗，但是这个仗呢一般都是在边境地区打，但是这一次呢一下子打到了赵国的都城，而且有灭赵之势。
0: 面对庞涓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赵国紧急向齐国求援。而在齐国临淄，一个能扭转魏赵战局的神秘人即将登场。对于赵国的求助，齐国朝堂上分成了救与不救两派。一方认为魏军强大，救赵不但未必得手，且会引火烧身；另一方则认为，如果魏国吞赵，将改变列国格局，一个更加强大的魏国对齐国会造成威胁。望着眼前争论不休的重臣，齐威王也有些犹豫不定，他的目光不由得转向了角落里的一个人，他的兵法老师，同时也是魏国大将庞涓从师学习兵法时的同门孙膑。对于孙膑，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着详细记载。孙膑生于阿城、鄄城之间，是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曾与庞涓共同学习兵法。在孙膑故乡山东省鄄城县的孙花园村，人们建起了一座孙膑纪念馆。关于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两人都曾追随战国军事家鬼谷子学习兵法，

0: 心求是的庞涓很快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不久就登坛拜将。然而身居高位的他自知才能不及同门的孙膑，时刻担心魏王动念招纳孙膑为将，与自己同殿称臣，内心日日不安的庞涓最终下定决心，他要消除隐患。庞涓主动邀约孙膑出山辅佐魏王，然而满心憧憬的孙膑刚到魏国便中了庞涓的诡计，被施以变形，双腿致残。
1: 行刑之人啊，不可以再进行一些正当的职业，就是给孙膑留下一个案底，给你人生污点。可以说庞涓是入道就是人生的巅峰，孙膑啊入道马上就跌到了人生的低谷。
0: 自此拖着残躯的孙膑被囚禁在魏国一隅，命运之神似乎已经放弃了他。然而齐国使臣的到访给孙膑带来了人生的转机，他失计逃到了齐国，在将军田忌府上做门客，并得到了赏识。很快孙膑就在田忌门下脱颖而出。田忌喜好赛马，与齐威王约定了一场赛马的千金赌局。孙膑自知田忌的马不如齐威王，于是他让田忌将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下马对上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结果以两胜一负的战绩为田忌赢得了千金赌注。赛后田忌趁机向齐威王引荐了孙膑。
2: 齐威王是一个非常能够认识贤才，同时能够重用贤才的人，觉得孙膑是一个人才，立马就准备授予他军师的这个职务。
0: 此时面对齐威王的询问，孙膑知道他一直等待的复仇时机终于到了。孙膑向齐威王谏言，从战略上看，如果魏国吞并了赵国，对齐国威胁极大，理应解邯郸之围。从战术而言，今魏赵两军互有损耗，军已疲惫，齐军可以一战。于是齐威王命田忌为帅，孙膑为军师，统领80,000齐军救赵。孙膑的复仇之战自此拉开了帷幕。齐军即将离开齐国边境时，统帅田忌对下一步如何救赵特意向军师孙膑问计，令田忌不解的是，孙膑认为大军只需直奔魏国国都大梁，而并非前往赵国邯郸解围。
3: 孙膑做了非常科学的阐述，这场战争啊，魏国可谓是夸了血本，致使魏国国都大梁空虚，于是我们就能够给他玩一个釜底抽薪。

0: 山东博物馆，这里珍藏着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孙膑兵法《秦庞涓》，它与《史记》相互补充，成为研究孙膑、庞涓茱萸智谋的重要文献资料。《秦庞涓》中记载，孙膑提出在出兵魏国国都大梁前，要首先进攻大梁附近的魏国军事重镇平陵。距离大梁不远的平陵，由魏国大将钻突重兵把守，易守难攻。总体来说，进攻平陵对于劳师远征的齐军来说极为不利。那么孙膑此举到底意欲何为呢？
1: 平陵是整个桂林镇的钥匙，打他就是让他知道我们不堪一击，麻痹他。
2: 孙膑啊，特意挑选了两个不会打仗的地方官，一个是高唐大夫，一个是齐城大夫。
0: 孙膑让齐城、高唐两个都邑的地方官分兵两路向平陵进击。当厮杀正烈时，不出孙膑意料，魏军由侧后方夹击而来。齐城、高唐两路齐军大败，

齐军参战，兵败平陵的消息传到了大梁，但魏惠王对这一捷报并未喜悦。在距大梁如此近的地方发现齐军，这令他十分紧张。他命庞涓放弃攻赵，迅速回防。

邯郸城下，即将获胜的庞涓突然接到魏惠王回防大梁的命令，立时陷入了纠结。大军在外，国内守兵空虚，庞涓明白魏惠王对齐军进逼大梁的顾虑，可如今邯郸已唾手可得，怎能就此而放弃呢？更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齐国要进攻军事重地平陵呢？对同门知根知底的孙膑，仿佛看到了庞涓此刻的疑惑。接下来，孙膑又开始第二计，派少数兵力直奔魏都大梁，进一步恐吓魏惠王的同时，给庞涓造成齐军兵力薄弱、主帅不懂军事的假象，使他轻敌，

0: 齐军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令魏惠王愈加紧张。一名名使者被急速派往邯郸城下魏军大营，虽被魏惠王一再催促，但庞涓坚持认为唯有迅速攻破邯郸，令赵国屈服，才能扭转战局。他一面顶着使者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口吻，一面命魏武卒不惜代价日夜攻城，终于在公元前353年攻下了赵国国都邯郸。赵国求和，这之后庞涓来不及休整，丢下大部队，率少量精锐魏武卒急行军直奔大梁。而得知庞涓行踪的孙膑立即将齐国大军开向庞涓回大梁的必经之地桂林。公元前353年，孙膑在距大梁不远的桂林安营扎寨，布下大网，将几万大军埋伏在了这里，目的就是等待着庞涓的到来。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桂林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截击战，它预示着魏武卒这支勇猛善战、驰骋在战国沙场的重装步兵，即将在逐于智谋的时代走向灭亡。

庞涓率领疲惫的魏武卒一头扎进了齐军伏击圈，瞬时杀声四起。面对齐军伏击，慌乱的庞涓像一个赌徒，把身边所有魏武卒一股脑投入了战斗，力图一举冲出重围。然而这样的盲目冲锋只能在包围的口袋阵中越陷越深。魏武卒虽然悍勇，但毕竟兵危将寡，人困马乏，被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齐军层层围困，

庞涓对自己的失败愤愤不已，觉得齐军靠诡计使诈，胜之不武。当庞涓被带到齐军主帅面前时，望着眼前坐在轮椅上的那个熟悉身影，庞涓一阵恍惚。他瞬时明白了一切。

0: 个人错误，
1: 跟他的性格深处有关系，失去应有的谨慎，只会混乱。他错就错在这儿。
2: 桂林之战虽并没有改变赵国国督邯郸被攻陷的命运，也没有对魏国造成根本性的重大伤亡，但孙膑这种避实就虚、攻其要害的战法，有效牵制了魏国的用兵走向，在战国谋略史上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笔。

0: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在国都大梁附近的庞泽召开诸侯盟会，以图称霸列国。包括赵国、秦国在内的很多诸侯国先后到来。然而，弱邻韩国和强大的齐国却没有参会。这无疑像是在魏惠王的脸上扇了一记耳光。而这一幕正是秦国所期待的。
1: 秦国呢派公子少官来参加这个会议，当时呢这个秦国也劝这个魏惠王称王。
2: 公孙鞅就是我们所说的商鞅，他就找到了魏惠王，他说你的实力啊现在在所有的国家来说是最强的，我觉得由我秦国来支持你，你干脆啊就在这个地方当个盟主，

0: 就商鞅在中间啊，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计谋，挑拨东方六个主要大国和这些小国之间，跟魏国产生一种矛盾。
1: 事实上，看似是在听从商鞅游说后，才召开庞泽之会的魏惠王，自身也早有称霸意图。他要效仿春秋霸主与中原会盟的形式，确立魏国的霸主地位，并以此为自己树碑立传。然而，庞泽之会的结局却与他的设想大相径庭。
2: 庞泽会议结果这两国不参加，惠王说你拿豆包不当干粮啊，齐国他不敢打，因为齐国当时是大国，有桂林之战、前车之鉴，我打你韩国。
1: 公元前341年，面对魏国的入侵，无战无败后的韩国已无力抵抗。同年秋，一名行色匆匆的韩国使臣再次来到齐国求援。此前，齐国曾秘密与韩国达成抗魏联盟，但面对韩魏战事，齐威王却听从孙膑的建议，一直没有出兵，坐视两国消耗，尽享渔翁之利。但此次韩国使臣到来后，孙膑认为韩国已岌岌可危，魏国也不复出兵时的锐气，时机已然成熟。于是齐威王派田忌和孙膑率军援韩，其统帅的精锐核心正是齐国的杀手锏齐忌姬氏。于12年前，围魏救赵如出一辙。出兵后，孙膑建议田忌不必率军救韩，而是直奔魏国国都大梁。田忌依计行事后，果然，魏惠王命令攻韩阵列的庞涓紧急回防。当庞涓率军匆匆赶回大梁后，怒火中烧的魏惠王立即命以太子申为统帅，与庞涓合兵100,000迎击齐军。面临魏军声势浩大的反击，田忌依据孙膑的安排率军回撤，而魏军则从大梁一路追击。魏军大营内，庞涓夜不能寐。此次齐军围魏救韩的过程，与12年前围魏救赵的桂林之战如出一辙，这难免让他再次想起自己的那位同门孙膑。庞涓迫切地想知道这次围魏救韩背后究竟是不是孙膑的诡计，齐军这样的举动又是否有诈，

更令庞涓担忧的是，魏军的最高统帅并不是他，而是并无太多军事经验的太子申。为防止太子申贸然用兵中计，庞涓不断加强对齐军动向的侦查。庞涓的这些想法其实都已在孙膑的掌握中。在他看来，魏军素以彪悍勇武自居，

0: 习惯认为欺君欺弱，急于正面求战，尤其庞涓孤傲自负，只要能引诱他继续率军追击，就可因势利导，设伏居间。
1: 就是实际上大军出动，尽管不打仗，它也是耗费粮食的，它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如果不达到消灭这个魏国主力部队的一个目的的话，那么他这次这个劳师远征实际上是无功而返。

0: 追到临近魏国边境时，庞涓派出的斥候来报，在距魏军不远的前方，发现可供齐军十万人伙食的行军灶。当听闻齐军近在咫尺后，考虑桂林之战的前车之鉴，庞涓却犹豫起来。
1: 他报仇再心切，庞涓毕竟是庞涓，他很谨慎，他知道对方是孙膑，
2: 怎么能够牵着庞涓的鼻子走啊？
3: 于是有检造法吗？
0: 为引诱庞涓，孙膑设下检造计，在临近撤出魏国边境时，特意让齐军连续三天检造。第一天设十万人的行军灶，第二天设五万人的行军灶，第三天设三万人的行军灶，以检造计不断制造齐军怯懦、陆续掉队、逃逸的假象，以此吸引庞涓放弃顾虑，急行追击。
3: 这就是利而诱之、利而动之的因素。实际上十万灶本身就是虚的，崔十万七灶原来就是一个灶，他现在四五个灶，没那么多人吃饭，我装着有那么多人吃饭。

0: 接连三日，魏军斥候不断从前线传来消息，齐军行军造的规模已从10万人减至3万人。庞涓判断慑于魏军的强大武力，怯懦的齐军已濒临溃散，于是向太子申提出舍弃辎重，率精锐部队日夜兼程猛追齐军，不必要为桂林之战一雪前耻。
1: 孙膑用了3个战法，第一就是激政之术，一政是表达意志决心，真要取胜政不行，激干嘛诱敌深入。第二战法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不用，想打装的不能打，你要打装的不想打，麻痹敌人。第三个就是以利诱之，动之以足待之，所以他建造法就是一步步的往下撤。庞涓是真的就信了，他一直想报这个仇啊，求胜心切。
0: 毫无疑问，此时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孙膑手中，那么要在何时何地进行决战呢？据史记记载，孙膑根据庞涓的行军速度，将伏击点选在了马陵。马陵，一说在今山东省莘县马陵村，当地人代代相传，他们的村落曾是马陵古战场遗址，而今沧海桑田，历经黄河多次改道，曾经地形复杂的马陵已成一马平川。

0: 马陵的位置，还有一说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孰真孰假姑且不论，但当年的马陵被孙膑看中却是事实。那么马陵的地形到底有什么特点，又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呢？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可以判断，马陵属丘陵地形，一条狭窄土路蜿蜒而过，道路两侧密林丛莽，很容易隐藏设伏。公元前341年，孙膑在马陵布下了天罗地网，数万大军埋伏在这里，静待庞涓自投罗网。孙膑判断，按照庞涓的追击速度，到达马陵的时间刚好是黄昏时分，此时齐军伏击正是最佳时机。
1: 这是典型的伏击战了，因为地形本身就是战斗力，你想弄到大山谷的两头一夹，严阵以待等你进口袋，围而拒前。
0: 孙膑充分利用马陵的地形优势，在路上设置壁垒，在两侧山坡上埋伏了大量步兵、弓弩手。齐国最精锐的骑击士则躲在峡谷口两侧密林中，随时准备歼灭来敌。此外，孙膑还特意命人选择在路障旁的一棵大树上剥去一截树皮，上书几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孙膑对数以万计弓弩兵下令，傍晚时分，只要见到那棵树下有人举火把，就万弩齐发。陷阱已经布好，只需等待猎物。黄昏时分，如孙膑所料，庞涓率军赶到马陵。当魏军通过马陵道进半时，突遇倒下的枯木阻住山路。庞涓亲自来到枯木前查看，发觉路旁树上似乎有字。当他命人点燃火把，火光照耀下，终于看清那一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瞬时庞涓明白中计，但此时齐军弓弩兵已望见火光，万弩齐发。一时间，没有防备的魏族纷纷倒在箭雨下。箭雨过后，无数举着火把的齐骑骑士从两侧土坡上冲下，堵住魏军前后去路。庞涓已成瓮中之鳖。猝不及防的魏武族们只得以血肉之躯向前方冲击。但刚刚翻过障碍，就被齐军的壁垒阻住。魏武族凭着悍勇，前仆后继地向齐军防线发起冲击。不想孙膑早已熟知魏武族最善攻坚，层层叠叠布下不知多少道壁垒，以消耗魏军锐气。
2: 这个时期的魏武族啊，可以说已经衰落了很多了，因为在吴起创造了魏武族以后，他的这种训练战法其他国家也开始实行了，齐国的骑机都已经开始崛起。当庞涓率领他这个部队，其实战斗力差距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地形还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作战吃亏甚至灭亡已经是在所难免的了。
3: 腰椎间

0: 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前，庞涓令全军不惜体力日夜追击，早已人困马乏。进入马陵口后，又遭到大范围伏击，死伤惨重。魏军在齐军绝对优势的打压下，已全然陷入崩溃。无论庞涓如何喝令，都已无济于事。他明白，大势已去。魏武卒，这支魏武千300国力打走，在战国初期近乎所向无敌的重装步兵军团，喋血马陵几乎全军覆没。火光中，庞涓遥望山顶，烈烈招展的齐军大旗下，居中一辆车上坐的正是自己的同门孙膑。

娟，仰天长叹，遂成数字之名，便拔剑自刎。

0: 孙膑、庞涓，这对同门师兄弟延续了十几年的恩怨就此终结。
1: 孙膑和庞涓在齐魏争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实际上他们扮演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线索性的一个角色，真正的决定着两国争霸走向的，实际上还是魏惠王和齐威王。魏惠王呢，他把他的主要力量用来和韩和赵来进行一种三晋内部的这样一个内耗，那么齐国呢，他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魏国的身上。
0: 失去了最具战斗力的十万魏武卒，也间接影响了战国格局的历史走向。
2: 马陵道之战也是决定整个战国格局的一个转折点，从此魏国和韩国削弱了，整个东部六国的一个前线阵地啊，相当于向秦国敞开了大门，所以离秦国率着他的虎狼之师啊，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已经不远了。
0: 这一年，魏惠王经历了太子被俘之痛，从此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斗志与希望，魏国祖孙三代的称霸梦想就此终结。
3: 殷晋、归陵、马陵是整个魏国由盛转衰的历史，不到一百年呐。
0: 事实上，马陵之战最重要的结果是它影响了列国格局和历史走向。此战之后，魏国由强变弱，由盛转衰，从此一蹶不振，而齐国、秦国强势崛起，一个合纵连横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9: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5: 吃大闸蟹，选阳澄部落。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殷墟火腕花蟹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属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全面展开，符合条件人员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在线报名。中国和老挝和平列车2026联演在老挝万象开幕，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演今天展开海上阶段演练。搞亲援外交，外媒披露台当局加码对帕劳援助，并向当地政要提供现金赠款。外交部回应，支持拿台湾百姓血汗钱为台独分裂政治算计服务。韩国计划派兵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警告，韩国国防部回应，正与美方等多方沟通，派兵事宜尚无定论。特朗普表态支持将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新墨西哥州州长明确回绝称名不容讨论。他们是军人也是老师，教师节特别报道军中园丁，今天认识来自空军工程大学的全军优秀教师陈彩霞。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

0: 年六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当地时间8号至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将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7号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中老两军参演官兵参加开幕仪式。
1: 仪式现场，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部长、中方指导协调组组长分别致辞，并宣布联合演习正式开始。
2: 本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无人化伤员后送和心理应急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新机制、新模式，进一步锤炼提升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
3: 这一次的演习，我认为将为我们带来高水平的经验。中国朋友来帮助我们，尤其是使用现代技术设备来治疗运输伤员，帮助那些需要救援的人民群众，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我希望演习能取得圆满成功。
1: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下旬，演习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
0: 中国和新加坡联合举行的海上合作2026联演今天开始海上阶段演习，中方参演舰艇大礼舰和新方坚定号将一同在广东湛江及附近海空域开展一系列海上科目演习。此前的5号到7号，双方进行了港岸阶段演习，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专业交流，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再来关注外交部昨天下午例行记者会的消息。近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4: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0: 事前外媒披露，为了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中争取政治支持，台湾当局对帕劳援助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至今年的2500万美元。此外，台当局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近28.1万美元赠款，直接现金赠与帕前总统、现政要及议员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4: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近日，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遂川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兵分多路赶赴多个村镇，持续展开救援。
1: 在高平镇。

0: 明坑村石下组武警官兵持续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淤泥清埋等任务。
1: 石下组在前驻扎，淤泥覆盖后房屋坍塌多，我们主动留守核心区，开展深度布局搜救。我们会把每一处死角、每一片盲区全部排查到位，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丝生命迹象。
0: 昨日凌晨，遂川县汤湖镇汤湖村水库周边山体出现裂缝，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直接威胁下游31户群众居住安全。接到地方紧急求援后，武警吉安支队4:45紧急出动官兵，分为3组深入3个村组逐户排查，针对高龄老人、妇幼病患重点帮扶，专人转运。目前，官兵已成功将水库下游15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2: 用耐心、细心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兜底排查，全域转移，彻底消除留守的安全隐患，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针对韩国政府应美国要求，近日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军，伊朗7号向韩国发出警告。
0: 伊朗外交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向韩国发出警告称，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韩联社同一天报道称，因受到韩国国内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韩国政府放缓了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筹备步伐。韩国国防部发言人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派兵问题表示，政府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多方保持沟通，但具体事宜尚无任何定论。韩联社分析称，韩国国防部上周暗示派兵问题取得一定进展，短短一周又转为谨慎立场，这与近期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武力冲突复燃，以及韩国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音都有一定关系。报道称，政府向海外派遣兵力需获得国会同意，但鉴于执政党内部就派兵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加之国务委员人事听证会、国政监察等国会日程紧凑，预计派兵动议难以在本月内提交至国会。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7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夫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3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

0: 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0: 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
0: 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内容是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白宫社交媒体账号转发了这张图。此外，特朗普还在另一篇帖子中称，新墨西哥州是选举舞弊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建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我爱它。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去年就任总统伊始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今年8月又下令把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暂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没有宪法权利给美国的州改名，该事项由各州自行决定。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州长米歇尔·卢汉·克里沙姆回应道，该州名称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改名一事不容讨论。他指责特朗普是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灾难般的伊朗战事和持续飙升的汽油价格的注意力。民主党籍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在社交媒体写道，有3个地方我将永远使用他们的真名，墨西哥湾、安大略湖、新墨西哥州。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举行了节日游行活动。尽管纽约市警察局采取了大量安保措施，但当天仍发生了2起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受伤。警方表示，其中一起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已经被拘留，警方缴获一把枪支，另有2名嫌疑人在逃。此外，当天游行开始前几个小时，有5人被刺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6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冲绳县冲绳市一名驻日美海巡陆战队士兵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逮捕。报道称，这名士兵隶属于美军瑞庆揽军营，事发时酒精呼气检测超过标准值，不过他否认了警方的指控。目前当地警方已经对案件展开详细调查。5号冲绳市还有2名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当街推搡和殴打多名当地居民被警方逮捕。据了解，这2名士兵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面临暴行罪指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婴儿。黎美三方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近日，陆军某旅在西北戈壁滩陌生地域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水平和自主火力打击能力。
2: 演练开始，由榴弹炮、排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火力单元率先出动，向预定地域机动。
3: 侦察兵注意，立即

0: 一队 M101 号目标实施侦察。
1: 侦察分队在对敌目标区域实施勘察后，引导各型火炮占领射击阵地。到达阵地后，前沿指挥所迅速展开驻援解算，实时更新气象，修正坐标，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同步展开弹药清零气封。受戈壁滩炎热的气温与随时变化的风向风速影响，首轮射击的弹着点与打击目标偏差较大。侦察分队使用侦察车上的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捕获炸点，配合火炮进行射击修正。
2: 全连一发齐射，放！
3: 相较于以往实弹射击考核，本次演练的情报数据通过一体化指挥平台上传至指挥所，指挥员及时调整射击参数，有效提高了打击速度和精度。
1: 榴弹炮射击间隙，另一处阵地的排榴炮分队对8公里处山坡反斜面的敌弹药所进行了精准摧毁。打击过后，侦察分队对远距离目标的捕捉已经完成，指挥员果断下达打击指令，火箭炮分队立即对远距离目标实施火力覆盖。
0: 阵地暴露，转移至3号预备阵地。
1: 多型火炮打击过后，考核组临机导条转移阵地。机动途中，突发前方5000米发现敌装甲的特型，反坦克导弹分队迅速前出，在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捕捉、火力分配，完成精准打击。与此同时，已转移至预备阵地的榴弹炮分队采取直瞄射击方式，对敌目标再次发动打击。
4: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将各型装备分散配置在不同地域，为的就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既能互相支援掩护，又能及时补位，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
1: 夜幕降临，部队转入夜间实弹射击科目考核。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其他战斗班组对不同目标选用适配弹种，实施火力打击。一枚枚炮弹落向目标区域，目标被悉数摧毁。
5: 在2000的连贯考核中，我们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优化了打击流程，不断促进人员与装备深度结合，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6: 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警察顺利完成赴耶伊、摩洛伯等地区的远距离跨区联合长巡。
7: 此次任务全程历时5天4夜，累计机动行程超400公里。任务期间，巡逻分队还与当地政府、社区管理机构及妇女儿童援助组织开展座谈，摸排任务区安全态势和民生状况，并为当地小学捐赠学习用具、文体器材，展开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6: 有这样一群军人，既是战士，也是传道授业的老师。30讲台为战育人，一身戎装坚守战位。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园丁》，去听这些军中园丁们的故事，感受他们那份属于军人的师者初心。大屏幕上是空军工程大学的陈彩霞教授，从教29年，深耕军事外语教学，为空军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我们一起走进陈老师的课堂。
8: You are not yet okay, representing yourself, right? You are.
7: 空军工程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一场模拟国际谈判正在进行。学员分成两组，用英文围绕着国际议题展开辩论。陈彩霞穿行在学员中间，随时叫停、纠正句式表达、补充外交背景，引导学员调整发言立场与沟通姿态。
8: Right, you are representing the whole country, so make your language very.
7: 这就是陈老师课堂的日常。作为一名军事英语教员，他把军事外交、国际安全研判融入每一次模拟演练，让学员在沉浸式对抗中练强表达、练强思辨。
9: 刚知道彩霞教员获得全军优秀教师这个荣誉称号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
10: 实至名归，
11: 实至名归，
12: 实至名归，
13: 太替教员高兴了，这个
11: 太高兴，
14: 太高兴，
11: 太高兴，
14: 感觉真的实至名归。
15: 果然，转发朋友圈了，
11: 对，转发朋友圈了。
7: 这两天获奖信息传来，陈老师的手机被各种祝贺信息填满了。他说他来不及一一回复，心心念念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恩师发一条感恩消息。
8: 是我的指导的恩师哈，我们原来的教研室主任那田文杰教授，我给他

0: 发了一个短信，我说哎呀，获得了这样一个荣誉，我要跟你汇报一下。然后真的是就是老一辈对我们的这种培养才有我们的今天嘛。
1: 陈老师从教29年了，这些年他带着学员参加各类外语赛事，斩获省部级以上奖项100余项，多项成绩位居全军院校第一。他还结合空军岗位实际，主编了一系列军队特色教材，为空军培养一批批懂专业、善交流的军事外语人才。
0: 越来越是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军事英语对于我们这些学员核心能力培养的这个重要性，以及就是我们空军未来这个走出国门的这种需求哈。
1: 教学不仅要育学员，也要带好教员队伍。陈老师是教学督导，他手把手帮带了7名青年教员，从教案设计、课堂互动到授课节奏，他都逐一指点，帮助青年教员尽快站稳讲台。
2: 只要我加班的时候，我都能看见他，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同志。
1: 29年光阴流转，柜子里一张张与学员的合影，手机里跨越10余年的师生牵挂，是讲台之外另一份沉甸甸的收获。陈彩霞告诉记者，这是一名军校教员最珍贵的答卷。
0: 教了一辈子了，快30年了啊。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站好讲台，就是我们的3尺讲台是教员的一个立身之本。这次我能评上这个全军优秀教师，就是我觉得是对很多就是默默无闻踏实工作的这些年轻人的一个，对他们是一种指引吧。希望他们也能够就是设立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奋斗目标，逐步能够变得比我更加优秀，走上更高的舞台。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今天上午，本期论坛媒体通气会在京举行。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上午的媒体通气会刚刚结束，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了本届论坛的筹备情况、亮点特色，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据介绍，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5: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围绕主题，论坛共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我们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这个专题座谈会，特别邀请了一批呢为论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外老朋友，共议论坛发展的历程和未来的愿景。
4: 目前本届论坛已有来自5大洲的100余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专家学者的阵容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突出高端、兼顾青年、覆盖全球。
5: 我们邀请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前政要和权威学者，他们的参与呢，我认为将提升论坛的学术分量和对话深度。本届论坛专门设计了青年项目，培养青年人才。论坛力求在专题研讨中带来新鲜的视角，为论坛影响力的代际传承准备力量。已经确认的参会的109名外方学者代表，遍及5大洲，既有来自北美、欧洲的知名智库的学者，也有非洲、拉美、中东、东南亚地区的专家，还特别邀请了地区冲突方和安全热点攸关方的专家学者参会。
4: 论坛期间呢，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天的媒体通气会上也介绍了有关情况。
6: 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以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为主题，主要是回顾70年来中非守望相助的历程，展望未来合作前景。主要安排是中方做主旨发言，部分非洲国家代表围绕全球安全倡议、非洲安全形势和中非安全合作等发言。
4: 据介绍，本届论坛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我们共同期待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大幕开启。
3: 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

0: 将杭州开幕，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代表参会。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各国代表呢已经是陆续的入场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大家穿着不同的海上执法机构的工作制服相聚在一起。那这次呢总共是有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的代表，以及2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呢将参加此次的会议。那除了看到亚洲地区的代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有来自非亚洲地区国家的代表被邀请成为观察员国。那在此前5月的时候呢，工作级别的这个会议呢就已经是进行了一次，大家围绕着相关的执法经验进行了交流。那么此次呢高级别会议的进行也将进一步加深相关方面的交流。
2: 自从5月份的泉州会议以来，在过去的4个月，我们和外方成员机构保持了密切的沟通。高级别会议上呢，涉及的机构多，还涉及到双边的会谈，大家就是要从朋友变成更好的朋友，也感受到中国海警的这种自信开放。
3: 本届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多国代表团团长由各国海上执法机构司令、局长担任。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中国海警局此次主办该会议旨在加强多边执法合作，为维护海上安全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4: 本次亚高会的一个 logo 的设计，这是呢代表我们亚高会的5个工作组，下面有一个彩色的丝带，把全世界的海洋连在了一起。因为这个海上执法呢是我们所有的海岸警备机构的首要的任务，而且执法呢就是讲究合作，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为了维护海上的共同的安全。
0: 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们正式进入了白露节气，冷空气也应景到来。这股冷空气的前沿昨天已经抵达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的北部一带，像内蒙古敖汉旗，气温降幅更是接近20度。预计今后几天，这股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华北、黄淮等地将陆续降温。降温过后，最高气温20度线将南压到陕西、山西以及河北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是今年立秋以来首次降至20度以下。不仅白天气温下降明显，进入白露节气之后，夜里的最低气温也会大范围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尤其是华北北部、东北多地，今后几天最低气温将不足10度，早晚时段凉意渐增。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换季感冒。此外，常年9到10月，华西地区通常容易出现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降水量不像夏季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连绵不断，我们称之为华西秋雨。预计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中东部到西南一带将会陆续迎来两轮降水过程，尤其是四川盆地西部一带，受地形影响，雨下的会比较大，而且夜雨较多，大家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晴，15到25摄氏度，沈阳晴9到24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5度，兰州小雨13到16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

0: 合肥多云，18到26度。广州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4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快点，
6: 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题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6: 吧。这样吧，两个人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2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2: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3: 俄军对乌多地实施集群打击，俄黑海沿岸的索契和天狼星联。

0: 邦直辖区遭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美媒称乌空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美国海军在挪威部署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试射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美媒披露美军展开大规模细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欧洲偿还援乌资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俄军对乌多地实施集群打击，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日前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具体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9月5号，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多地进行集群打击，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乌克兰最大军用金属制品供应商、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与此同时，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另据俄媒报道，俄黑海沿岸的索契和天狼星联邦直辖区日前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乌克兰海军的无人艇在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据悉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此外，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在一些昼间防空任务中不得不完全依赖机炮拦截俄罗斯目标。有评论称，导弹的缺乏也意味着乌军现有的武器库存正处于一种配给制状态。9月5日到6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并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美特使访问期间，俄乌分别宣布暂停空袭对方首都3天。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孙女士，我们看根据相关的报道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呢日前是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特朗普称呢，两人是带去了一个结束冲突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这份方案和以往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之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尤其是美俄和美乌之间的互动受到关注，是因为现在呢美国仍然深陷中东，所以呢从这个美俄尤其是恢复直接的这种谈判来说，美国试图放大的是外交方面的信号。那么我们注意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普京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之后，那么双方都比较低调地处理这一次的会谈。这一方面反映出的是，俄美之间的沟通仍然希望留有更多的空间，不愿意让更多的矛盾暴露在这个谈判桌上，暴露在这个消息层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出的是，尤其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与美国深度沟通还是希望能够影响美方的立场。即使呢，美国现在所谓急于解决冲突，展现特朗普的能力，包括在中期选举之前试图制造一些进展，但是呢俄罗斯一直强调的是此前的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从美方这次的沟通当中，我们仍然看到的是，一方面美国总统在强调外交方面的能力，但是同时美国在判断乌克兰危机、俄乌之间的交火近期确实出现了变化。那么从此前美方的方案强调在接触线双方应该冻结，那么后续还包括这个所谓领土互换等方案，到现在呢美国认为近一时期双方已经都在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如果能够停止这样的一种呼吸，某种程度也是取得了一定进展。所以即使现在呢，应该说美方拿出的不管是解决冲突还是结束冲突的方案没有更多的细节爆出，但是显然呢美国认为当前对于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乌克兰缺乏防空系统，而俄罗斯呢也是防不胜防。美国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是有可能说服双方接受一定的条件，达成一定的妥协。
0: 王先生，那很显然从目前美国的动作来看呢，特朗普政府呢想把调停俄乌冲突摆上一个重要的日程，但是这个俄罗斯副外长称呢，

0: 美方要考虑目前战场的实际情况，您如何看待俄方的这样一种表态呢？
1: 那么之所以这个在会谈之前俄罗斯的副外长要做一个相应的表态呢，发布的这个信息可能有四个方面。第一个还是想划定一个谈判的底线，也就是俄罗斯方面是拒绝一些不太现实的这个方案，强调的要考虑战场现实这样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划定一个底线。第二个方面的这个信息就是强化谈判的筹码，如果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想在谈判桌上得到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这是外交的一个基本的现实。那么俄罗斯方面现在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俄罗斯认为战场形势某种程度上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个呢，发布的这个透露出来这个信息还是想基于安克雷奇共识啊，来确定美国斡旋或者说参与其中的一个基调，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看到了那个峰会所取得的，俄罗斯认为所取得的这个成果对俄罗斯是比较有利的。第四一个还是敲打欧洲，排除外部的干扰。在美国在俄乌冲突中间斡旋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一直受到欧洲因素的影响，那么美国的立场做一些这个变化，某种程度上欧洲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俄罗斯强调这个要基于战场的现实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斡旋，某种程度上强调的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而排除欧洲的这种影响因素。
0: 另外我们也看到俄乌双方呢，虽然是对互袭对方的首都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我们看这一轮呢，俄军依旧对乌克兰多地进行了这种机军打击，其中就包括乌克兰最大的军用金属制品的一个供应商。打击这个点位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1: 之所以选择打击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第一方面就是削弱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因为战争即工业，那么工业中间其实金属对于这个战场上的装备以及其他的一些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打击这个冶炼厂，打击这样的一些重工业的这个目标，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乌克兰在武器装备的这个生产制造以及重型装备的维修方面存在很多的这个困难，就是加大乌克兰的痛苦指数，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上是针对乌克兰的这种战争潜力，特别是他获取外汇的这个能力进行打击。所以俄罗斯一方面加大对敖德萨的港口打击，切断乌克兰粮食出口，另外又对第聂伯罗这个比较重要的重工业的冶炼基地进行打击，就是双管齐下。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就是结构性的破坏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这一点呢，某种程度上就跟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这种战争潜力是一样的。那么针对乌克兰的重工业系统连续不断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只要假以时日，某种程度上持续进行下去，工业结构可能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这也是俄罗斯着眼于长期的消耗对乌克兰的这种工业基础进行打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措施。所以这种打击既是一个针锋相对，也是在当下停止对政治中心进行打击的情况之下，选择乌克兰的这种工业重心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我们看，根据俄方的相关通报呢，俄罗斯黑海沿岸的索契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袭击，那么打击这个点位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2: 那么涉及到索契港，其实我们关注到此前的乌军是多次打击俄罗斯的旅游胜地，只不过呢，索契呢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索契港遇袭呢是引起了一系列的关注。这个时候乌克兰认为对于俄罗斯民众包括他们度假的这种影响可能在俄罗斯国内产生更多的恐慌，包括打击能源设施影响民生，那么后续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策也会产生更多的压力。而同时我们会看到打击索契港的时候其实指向的依然是黑海以及黑海舰队。之前大家会注意到乌克兰动用无人装备确实对俄军构成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此前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是进行了战术方面的调整，现在又涉及到索契，乌克兰强调的是在黑海当乌方无人装备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必然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造成更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重创，同时呢也试图影响西方对于俄乌战场的总体的认知，既希望欧洲国家能够可持续的提供支持，同时呢拉住美国，这是一个最关键也是最具变数的目标。
0: 另外王先生，此前我们一直在聊乌克兰的

0: 是缺乏防空拦截弹。那现在根据美媒的相关报道呢，说到乌克兰 F-16 战机的空空导弹目前也不够用了。对于前线的这个战局来说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呢一直是通过这种无人机蜂群或者无人艇来对俄罗斯相关目标实施打击。您怎么看呢？
1: 第一点呢，就是乌克兰的这种原来比较成熟的这种分层防御的模式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分层拦截呢，主要是使用先进的防空导弹去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然后用这个作战飞机去拦截俄罗斯相对来讲性能一般的巡航导弹，再用机动防空小组、便携式防空导弹和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俄罗斯的这种无人机的集群攻击。它是用这样的三种这个方法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分层拦截系统。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由于乌克兰的空空导弹这样一个关键弹药的缺乏，使得这个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这种巡航导弹的能力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二个呢，是俄罗斯采取了针对性的战术调整，让乌克兰关键弹药缺乏的问题进一步的放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呢，采用的是这种无人机集群去消耗乌克兰的这种防空弹药，利用弹道导弹强突防的能力对关键的目标造成这个毁伤，再用巡航导弹去扩大打击的这个效果。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进一步的加大乌克兰在防空作战中间所面临的压力。这就是作战过程中间攻防的这个博弈啊，对方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防御战术的时候，进攻一方就必须要进行调整。那么进攻一方的战术进行调整，防御一方就面临一个困境，怎么办呢？防御一方就必须要对自己的战术进行调整。这个过程啊，这在战斗过程中间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的，这就是作战的这个现实。
0: 我们再来关注北约方面，美海军在挪威部署能发射战斧导弹的集装箱式发射系统。来看短片。
2: 据美媒报道，美国、英国和挪威日前举行大西洋城26演习，美国海军将一套四联装集装箱式发射系统通过一架 C-17A 运输机运抵挪威的特隆赫姆市。据悉，该系统可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和战斧式导弹。此次部署旨在验证战区间空中机动、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及北极高地分布式打击一体化能力。据外媒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日前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此外，德国海军日前宣布成功试射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这也是冷战后德国军队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据德媒报道，德国海军一艘 F-125 型护卫舰在北大西洋上发射了至少两枚以色列制弹道导弹，导弹从舰尾直升机甲板上的两具箱式发射器发射。据悉，该导弹射程约500千米，能对陆上目标和海上舰艇目标进行打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王先生，我们看美国、英国和挪威三国目前进行的这场联合演习当中呢，美国海军是将一套四联装的集装箱式的发射系统部署到了挪威的特隆赫姆，这个点位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1: 在这一次这个投送兵力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是把它的集装箱式的发射系统啊，通过空运的方式把它投送到挪威中部的一个港口附近的相应的这个阵地，就是特隆赫姆。由于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它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至少在1600千米，就是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么美国或者是北约国家通过部署远程机动式的精确火力，可以对俄罗斯的关键目标形成强有力的威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主要要依靠它在这个巴伦支海区域部署的弹道导弹的潜艇向大西洋方向进行机动，来对北约的一些国家进行相应的威胁，切断北约的海上交通运输线。那么北约呢，已经在这个相应的这个海域建立了两条反潜的这种拦截线。第一条就是从斯瓦尔巴熊岛到挪威，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是格陵兰冰岛到英国，这两条线是专门的这个针对俄罗斯的潜艇的拦截线。由于这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有1700千米，其实空档还是比较大的， 俄罗斯还是有一定可以利用的这个空间，因此这一次演习就选择了在这两条线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岛，叫扬马岩岛。英国把它的这种岸对舰的相应的这样的远程精确火力投送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距离这个特隆赫姆这个点位两者之间的距离有1000千米，所以可以看到两者的火力可以进行相应的衔接。实际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了三条线，就是苏尔巴熊岛到诺威，以及从扬马岩到特隆赫姆，再到格陵兰冰岛到英国，三条线来拦截俄罗斯的不管是水面还是水下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就是未来北约在跟俄罗斯进行抗衡的过程中间削弱俄罗斯最重要的一张王牌战略核潜艇一个比较明确的作战构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约东翼的另外一个国家波兰，他最近对于关于核武器的这个态度呢比较微妙。最近我们看他表态称呢，希望参与北约的核共享计划，同时呢也希望参与到运载核武器的相关任务当中。而此前呢，波兰又明确表态称呢，拒绝在本国部署核弹头。那请教苏女士，您如何看待波兰关于核武器的一个态度和立场？
3: 那么国防部副部长这一番的表态并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呢刻意为之，是要所谓全面系统的呈现波兰方面的一些考虑。但是从这种呈现当中，我们会看到关于核共享问题并不意味着波兰已经下定了决心，出现了立场的调整和转变，反而呢是在刻意的掩盖分歧，是在这个掩饰波兰内部的内讧。但是呢刻意的掩饰内讧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波兰在安全在战略方面是高度焦虑的。一方面认为后续俄罗斯可能会扩大行动，作为北约东翼的波兰首当其冲会承担巨大的压力。那么近期呢，大家关注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相关的安全的问题，那么对于波兰来说呢，这也是巨大的风险，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呢，是不是要在这个北约合作当中，尤其是核共享方面来进一步的推进目标？那么波兰内部有一些声音认为，如果部署核武器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安全，但是同样有人认为进行部署呢恐怕会使自己成为在这个核共享方面俄罗斯进行报复的前沿，反而是加剧了自身的风险。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应该说安全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如何来保障安全目前波兰内部没有一个明确的声音。现在呢国防部副部长刻意进行澄清，恰恰是因为内部仍然在进行激烈的讨论，包括后续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是否要加入欧洲安全框架，以及波兰它的地位和作用与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呢仍然在反复权衡当中。
0: 另外王先生，我们也看到德国呢日前是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那有分析称呢这也是冷战后德国首次发射弹道导弹。首先德国为什么要选择以色列的制造的弹道导弹，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1: 德国之所以选择跟以色列进行相应的这个合作呀，它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规避在这种弹道导弹发展过程中间所遇到的政治阻力。其实德国作为二战的这个战败国，在这种弹道导弹发展过程这个中间，对于现代的德国来讲的话，把它视为一个禁忌。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德国的国内如果要发展弹道导弹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比较严重的政治上的这个阻力。那么与以色列进行相应的合作，特别是拿到以色列的成品，在某种程度上把他自己研发的这一个过程跳过去，所以他的政治阻力相对来讲能够小一点，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与以色列进行合作的第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就是规避美国在这种德国使用进攻性武器方面施加的某种政治上的限制。德国也在向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德国也在加强对一些这种巡航导弹与其他国家进行这种研制。但是弹道导弹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突防能力，所以在远程进攻性的武器上，如果跟美国这样的国家进行相应的合作，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远程进攻性武器使用方面可能要受到美国的这种政治上的这个限制，让德国拥有武器却不能够使用武器这样一种这个困境。第三一个呢，就是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德国选择以色列并且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发展一型进攻性的武器，实际上它的这种 综合方面的这种考虑，实际上是相。

0: 对来讲的话，是考虑到了这种欧洲的政治现实以及德国和以色列未来关系的这种发展。
1: 据美媒披露，美军日前展开了大规模的泄密调查，对多名高级军官进行测谎。来看短片。
2: 据美媒报道，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报道称，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已接受测谎，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我们看这次对美军展开了这种大范围的泄密的相关的调查，而且对部分高级的这种军官进行了这个测谎等等，它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在美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美国关键弹药缺乏的问题被披露出去，媒体进行了大范围的这个报道，这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它的这种作战行动的实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军对他的高级军官展开了相应的这种泄密的调查，大约这个针对的这个对象主要是参联会和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种能够了解到相应关键信息的这些这个军官。那么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大致反映出来美军内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点，反映出美军内部其实派系斗争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些这个军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核心机密的问题上选择把这样一些关键的信息通过某种途径泄露给媒体，再通过媒体把它传播出去？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性吗？显然他是知道的。那么他就是用这种形式某种程度上来表达对特朗普发动的这一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他这种不满或者是不同意。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忠诚度的测试。第三一个呢，美国的威慑力大大的受损。像这种原来美军通过媒体打造出来的一个美军强大的原来的表面形象，这一次关键弹药如此不堪，如此的这种这个消耗，让美国很难继续持续的进行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原有的美国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强大的形象威慑力基本上荡然无存。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突然是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援乌的巨额资金。那在向这个欧洲国家施压涨军费的之后，我们看特朗普现在又喊话欧洲要还钱。那这跟特朗普要发起新一轮的这个调停俄乌的方案是否有关联呢？
3: 其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喊话欧洲还钱之后，欧洲媒体是纷纷反应，当然关注美国方面这个表态。确实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冲击。因为说到对乌军援，在这个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一度是主导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而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军援的模式已经出现了变化。欧洲国家认为呢，已经变成了军售，是由美国提供武器装备，而欧洲国家买单。但是现在呢，特朗普又提出了还钱是要这个找后账的这样一种方式，当然欧洲国家在关注他真实的意图。那么现在呢，我们倒是认为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当他提还钱的时候，不是近一时期就要求欧洲国家呢迅速的做出反应，那么在这个资金回收方面立刻要看到动向，反而呢这个表态呢，从目前来看优先的目标或者说紧迫的目的是要甩锅。而此时呢，如何解释已经出现的问题，现在的这个盖子盖不住的时候，对于特朗普来说甩锅是很好用的一招。强调的是，因为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大量对乌军援是耗尽了美国的武器库存，那么并不是因为他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才造成了当前的问题，所以呢，以此来回应民主党的攻势，同样的也是影响中期选举前民众对于政府军事外交政策的这种基本的认知，所以某种程度呢是在打舆论战。所以对于美方的动向，现在欧洲在观察之时，后续呢也在试图做出准备，一方面强化战略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又要极力的留住美国。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

0: 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和谈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坚持对话，和平就有希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伊朗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美军宣布摧毁3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随即宣布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双方互袭是否出现新模式？特朗普称这场冲突对美国而言是小菜一碟，美情报部门则认为伊朗将继续与美国对抗，美国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指望中东国家配合，那么中东国家是否会配合？以色列启动黎明演习检验战备水平，还宣称伊朗正在筹备一场大范围协同攻势，从多条战线同时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中东局势是否又将升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有没有一种声音让你热血沸腾？没错，铿锵响起的正是冲锋号的声音。战士手中这把冲锋号又叫军号、五音号，它是一种铜制纯簧器皿乐器，主要依靠嘴唇的震动和气流的冲击来发音。常见的军号通常约为 30.5 厘米，通宽约 16.5 厘米。别看它身量轻巧，只有五个音，却能组合发出数百种的短谱。作为一种军事乐器，军号并非我国独有。据考证，英国在1885年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军号，可以看作是西洋乐器小号的变种。得益于声音高昂、传播距离远、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性，军号被广泛应用于战场的军队指挥。军号伴随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这本1931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我军第一部自己编制的号谱。

0: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0个号角同时扬起，全场昂扬，这就是号声的力量。你知道军号除了指挥还有哪些功能吗？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是我的同事，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还有一位是军事观察员吴杰，欢迎二位。2025年9月3号，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当雄壮的国歌响起，当威武的方队浩荡行进，胜利的荣光、历史的回响、未来的希望，激荡在中华大地上，激荡在亿万人民心中。

0: 作为我来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很激动，因为第一次参加到这么高规格的国家仪式当中。然后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高点，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电视直播系统当中除了天上的直升机以外最高的那个点。现在呢，狩猎部队和狩猎装备就在我下方，给大家看一下哈，他们正在做着这个大会开始之前最后的也是最紧张的准备。我能看到的是天安门往东一直到建国门一整条的这个长安街上面只剩下我们的狩猎部队和我们的这个狩猎的装备，所以这种庄严感和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可能是其他场合可能不具备的这个条件的。然后我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放礼炮的环节。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在什么地方听的，我在那个楼上听的时候，那个礼炮的回响其实可以从多个方向传回来，它是有那种带混响的，所以就是特别形象的展示出好像是历史的脚步穿过一个时空的长廊向你走来那种感觉。每一声都在提示我们这段历史是我们不容忘却的。然后我在上面看整个阅兵的过程当中，我出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熟悉的是因为我们经常去部队拍摄，就我去看我们狩猎官兵的他们那个状态，其实就是他们马上要出征的那个状态，背着这个背囊拿着这个武器，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阅兵，同时也是把他们平时练兵备战的这种热情那股的劲儿原原本本的就搬到了我们这个阅兵场上来说。所以说我们阅兵不只是看人员看装备，还是要看部队这种精气神，
1: 对
0: 战斗意志战斗精神。
1: 对，确实是这种精气神很重要。可能我们几个人感受到的都是不同角度的啊。我的这个工作的点位是在广场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全广场的这个氛围。我记得在现场这个合唱团应该是3000多人，但事实上我觉得在广场上这个合唱团那可不是3000人，那是全场的几万人啊。每一首歌曲响起的时候都是全场在大合唱，真的能那一刻感受到所有人都是众志成城，一心都在向这儿的这种感觉。刚才说到了装备，因为我离的这个距离还挺近的，尤其是当铁甲洪流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能让人感受到的那种雄壮感。我想问问看，那魏先生您呢？
2: 看完了93阅兵，心里的感受呢是自豪加震撼。心里呢一直有一句话，就是铭记历史，守护和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战胜了侵略者，那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看阅兵，看到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看到了更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知道不仅可以守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和平，也可以更好地守护世界的和平。在2025年93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战旗上又看到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和我们熟悉的英雄部队。有一些这个部队，它是满载着荣誉，满载着战功，从抗战的硝烟一直走到现在。那么现在呢，他们装备有更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是当年浴血拼杀的抗击侵略者的这种精神还是传承下来的，而且呢得到了发扬光大。
1: 确实在现场看着这80面战旗迎面而来的时候，仿佛我们也都走进了那一段历史岁月，感同身受。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我们的感受，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阅兵现场，来看看随后出场的装备方队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

0: 备方队充分展示了我军制胜现代战争的强大能力。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一次参阅的武器装备都是从国产现役主战装备当中所遴选的，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那先问问看魏先生吧，在这一次的授阅装备当中，有哪些新装备、新技术、新设计是您非常关注的？
1: 我又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99式主战坦克，但是呢，在经典平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升级，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适应复杂作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说无论是进攻能力还是防御能力都是更加的完善。我们还在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看到了新的面孔，那么新式的主战坦克、新式的这种战斗的支援车辆，那么它们可以形成更好的制胜能力的组合，那么新式的坦克它的战场生存能力全方位的强化，既可以和99式的改进型构成这种搭配的关系，也可以掩护其他的兵力更好的夺取胜利。那么新式的这个支援车啊，我认为它是全能型的这种钢铁的作战平台。首先呢，防御能力更强，此外像它的这个武器系统也有很多的功能，不仅可以针对主战坦克进行火力支援、进行火力掩护，那么对于突然出现的这种来袭的目标，它的防御能力也是全方位的提升。可以说呢，像新式的坦克和新式的这种支援车进行搭配和组合，那么就是全能型的钢铁战士。
0: 确实授阅部队一上来就给我们看了好几样不同的新装备啊。那同样我觉得在舰载武器方面也是非常亮眼的，问问看吴杰，在舰载武器方面你都关注了哪些？
2: 对，说到舰载武器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我当时那个点位往下看，我们舰载的武器两个装备方阵就在我的面前，然后他们在准备的时候呢，相当于给我一个几个小时的静态展示的一个过程，
0: 观察，
2: 对，所以我就看了很长时间。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的鹰击系列导弹的这个方阵，他们大多是高超声速的导弹。据我们所知，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实现高超声速导弹的路径有这么两条，一条是助推滑翔，一条是吸气式。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阵里看到所有的技术路径，我们中国的武器装备研发都走通了，都拿出了可以给部队使用的装备。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鹰击19这个导弹，它这个导弹下面有个小进气口，那么说明它采用的是这种吸气式的高超声速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有很多的技术难点，比如说它的发动机，就是在这么高的速度之下怎么能保证燃料跟空气有效混合稳定燃烧。我之前采访过一个专家，他跟我说，你想象一下，在这个12级台风当中你要点燃一根火柴，这有多难。我说我想象不出来，他说这个技术比这个还难。全世界都公认的技术难题，我们中国人不仅掌握了，而且可以拿出实用化的武器化的装备。这个武器的出现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0: 那在这一次的阅兵当中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新域新制力量的比重在上升，陆上、海上、空中系列的无人智能和反无人装备以及网电作战等新型力量受阅了。那这些装备的出现意味着什么？魏先生，
1: 看93阅兵，新域新制应该是关键词。那么提到了新域新制啊，我也想到了在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方面我们取得的新成果啊。比如说在地面的这个作战场景当中，我们有无人战车，有无人的这种侦察和突击的车辆，别看它个头很小，但是呢这个智商很高，威力很大啊，可以使用这个机关炮啊、车载的机枪，包括反坦克导弹，能够针对对方的动态目标和静态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压制。此外，像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不仅可以执行这种水下的侦察任务，本身也具备封锁的能力和这种攻击的能力。如果它能够在水下布放大量的水雷，甚至包括智能水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对方的这种海上的兵力进行有效的阻挡。那么对于对方海上兵力的机动，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制衡的作用。那如果说再看无人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兵力构成，那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有很多的意想不到。既有更为先进的隐身的无人攻击机，那么也有更加先进更加完善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还有

0: 可以和先进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的啊这种僚机，那更让大家感到惊喜的就是具有空战能力的这种无人机，个头很大，而且呢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信息的互联互通能力应该是非常强的。那么它已经成为了人民空军制空作战有效夺取制空权的这种新的杀手锏武器。
1: 嗯，我们有矛，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盾。在反无装备方面，其实这一次也有亮相了不少装备。那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2: 对，我这次对反无装备还关注挺多的，就是我的关注度已经很难覆盖到所有的装备上了，因为我们提出这种反无的手段，不仅说是硬杀伤还是软杀伤都太丰富了。我首先注意到我们的野战防空方队里面，除了我们看到的用弹炮结合的这种方式去对无人机进行硬杀伤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像定向能武器的这种普遍化的使用，包括大型的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同时像海军的这个防空反导体系里面也出现了舰载激光武器，
1: 对，
2: 功率非常大，而且它一看就知道是应对现在新出现这种无人机，特别是这种蜂群无人机的这种威胁，这个作战概念不仅很新，而且对于我们军迷来说很有视觉冲击力，就好像是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一样。
1: 那在本次的阅兵当中呢，还集中亮相了一批高超声速防空反导和战略导弹等先进装备，展示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那魏先生看了这些战略重器，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那么压轴出场的都是战略利器，甚至可以说呢是国之重器。说到这种战略威慑体系的构建，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三位一体。那么在今年的九三阅兵式上，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那么既有空中飞的，也有可以潜藏在大洋深处的，与此同时呢也有发射井当中的，还有可以进行陆基机动部署的。这就说明我们的威慑能力变得更加全面，与此同时呢相关的技术也在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进步。可以说呢随着我们的这种战略威慑体系的完善，那么人民军队不仅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那么对于世界的和平、地区的稳定，我们也可以发挥更好的战略定力。
1: 刚才呢我们三位一起和大家回顾了本次阅兵当中受阅的装备方队，那么接下来空中梯队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完成受阅，充分展示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国空军列阵长空，这一次阅兵的空中梯队当中出现了很多新机型、新战力。那出现的新机型和新战力，魏先生，您来帮我们先分析一下。
1: 我注意到了这个。

0: 歼20S 有一个特写的镜头，大家看到了这个座舱啊，它是双座的。歼20S 的出现呢，意味着我们在歼20这款非常优秀的、性能很全面的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两名飞行员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不仅可以适应长时间的这种空中作战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啊，坐着车参加阅兵式的这种具备空战能力的这个无人机进行更好的搭配和组合。无论是无人僚机还是这种空战型的无人机，相信呢都会和有人驾驶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或者是双座版的隐身战斗机构成这种智能化的空中作战体系，实现有人加无人这种1+1=2空中制胜能力的这种提升和飞跃。那么此外呢，像改进型的运输机、加油机以及这个预警机也可以让我们的空战体系变得更加完善，能够让人民空军的钢铁雄鹰飞得更远、飞得更高，构成完整的啊这种空战体系，是立于不败之地。
1: 那确实啊，在空中梯队受阅的机型非常的丰富，那你的观察是什么？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 我可能注意力都放在海军的这个空中机型当中了，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舰载机的梯队当中出现了歼35，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中国航展上看到过空军版的歼35，那么现在它跟这个舰载机飞在一起，那么说明我们在舰载固定翼隐身战斗机的研制方面也取得了进步，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它未来就可能成为我们海上航母编队空中作战力量的海上常见的这个刀锋，具备更好的这种突防性能、更强的这种战场感知能力和信息化作战能力。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船。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一场穿越历史烽火的检阅，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宣誓。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阅兵宣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凸显纪念抗战胜利的鲜明主题，展示了军兵种结构的崭新布局，体现了能打胜仗的实力底气。沧海横流，初心不改，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最后感谢两位同事的到来，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其中包括了盛大的阅兵式。我们注意到本次授阅的武器装备啊，全部都是国产现役主战装备，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除了传统的主战力量，本次阅兵安排了部分无人智能、水下作战、网电攻防、高超声速等新型作战力量参与，含锌量十足。我们来看看。

钢铁洪流，步履铿锵。刚才的短片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陆上作战群动地而来的气势啊！我们看到陆上作战群这次打头阵的是地面突击方队，而且呢延续了2015年和2019年践行的编队啊。那么在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张先生，您最关注的作战平台是什么？

0: 这次在地面突击方队中打头阵的呢仍然是坦克，说明坦克在现代陆战中它的地位很难动摇。那么在这次受益的坦克中呢，有一型坦克非常重要，就是100坦克。这个坦克呢是我们全新的，可以说是更新换代的坦克。首先从它的总体布局上来看呢，它和之前的坦克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前的坦克呢通常四人车组、三人车组，那么如果说有三人车组的话，它的炮长、车长在炮塔内。但是我们看啊，咱的100坦克，它的炮塔上面没有人，说明呢它很可能使用了无人炮塔，因为它的车组主要在车体上。这样的话，它的人员舱呢、战斗室呢进行了独立化的这样的设计，可以极大提高人员的生存能力。而且从外观上看，这个坦克加装了主动防护系统。以前的坦克主要靠自己的装甲进行防护，有复合装甲、这个爆炸式反应装甲。那么新型坦克使用了主动防护系统之后呢，就可以主动的拦截对方来袭的导弹。它先使用传感器，比如说雷达来探测对方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筒，然后呢，再进行预测，进行这个判断它导弹来袭的方向。那么在导弹靠近的时候呢，再发射拦截弹，有效的拦截这些反坦克导弹，极大的提高我们坦克的生存能力。而且呢，从它的火力系统来看也进行了提升，这样呢它的稳定性更高，而且视野更开阔。
1: 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的这个阅兵式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陆上作战群啊，它和2015和2019年有一些不一样啊，这次用混合编组的这个方式。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款装备？
2: 在先进的装甲作战体系当中，我们注意到99B 型的主战坦克仍然是当先锋打头阵的，这说明啊，在舰型的这种兵力结构当中，它是最前端，可以猛打猛冲，撕开对方的防御体系，可以引导更多的兵力去控制地面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那么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还看到了100坦克。100坦克呢，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甚至可以说呢是新一代装甲作战平台、新一代坦克的这种开端。因为从它的结构和外观，我们大概能够分析出它的这种设计理念和传统的主战坦克会有很大的差异性。车组成员操纵这款先进智能化的这种作战平台方式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所以战场的环境感知能力更强。它可以和99B 主战坦克形成搭配和组合的关系，也可以作为地面联合作战体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节点。不仅可以更好地感知战场环境，那么不同作战平台、不同侦察平台的信息可以进行汇总，然后呢进行信息的优化和信息有针对性的分发。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成为装甲突击作战体系当中的一个最强大脑，可以有效地带动身边的好伙伴共同地去夺取胜利。此外呢，100支援战车我也非常的关注啊，因为它的这个被动的防御能力更强，而且呢也有主动的这种防御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火力支援能力是全方位的优化，既可以有效的掩护主战坦克，也可以有效的支援步兵。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它炮塔上的机关炮仰角可以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就可以针对对方藏匿在制高点上的一些兵力进行火力压制，可能也会有更独立或者说更先进的这个传感器，比如说可以针对对方的这个人员甚至是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锁定，进行这种火力打击。所以100支援战车是新式主战坦克和作战兵力的这种最佳的合作的这种作战伙伴。
1: 另外我们在陆上作战群当中啊，还看到了远程相似的火箭炮。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各种远程的这个导弹，包括远程攻击型的这个无人机发展已经层出不穷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发展远程火箭炮？
2: 在2025年阅兵的作战装备当中，我们注意到没有深管火炮。那么主要是利用异形两种模式的远香火去针对地面的作战体系提供这种火力支援。首先呢，这种远香火它是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那么火力的发射单元可以采用多连装的形态，也可以采用双连装的形态。所以如果是针对 啊近距离的啊这种战术层面的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多联装的火力模块进行精准的一定范围内的这个火力覆盖。如果说针对一些战役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双联装个头更大的这种制导火箭弹，打出战术导弹的效果。我们的军迷和网友经常说远香火是量大管饱，而且呢现在我认为还可以再加一个形容词，可以说呢它也是地面火力支援体系的这种远程利剑。
1: 是的，好，聊完了传统的陆战装备呢，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本次阅兵当中出现的无人装备。作为新运新制战力，这些无人装备充分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适应科技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打赢未来战争的强大能力。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0: 刚才我们看到了本次阅兵当中亮相的各式各样的无人装备啊。那么这些零零总总的平台当中，我不知道两位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装备？张先生，
1: 地面的无人装备非常重要，你让我选哪一型，我觉得可能还要犯这种选择困难症，
0: 挺难选出来的。
1: 是的，我觉得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呢，也在未来作战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发挥各自的作用，进行这个组网作战或者叫集群作战。比如说在它的行走装置上，在底盘上有不同的类型，刚才您谈到了有轮式的，有履带式的，还有仿生的，四足的，我们叫它机器狼啊，或者叫有的叫机器狗。这样的不同的底盘有不同的优势，比如说履带式的底盘越野能力比较强，轮式底盘呢在公路上行进的效率比较高，速度也比较快。仿生的四足的机器人呢，它在一些废墟上、室内啊，包括在一些街区啊，它的行走的效率比较高，越障的能力比较强。那么这样的不同的地面作战平台可以发挥各自的这种行走的优势。第二点呢，这些平台呢也有不同的作用，有的平台可以担负支援保障任务，有的平台可以担负这种侦察监视的作用，有的平台呢可以搭载一些武器，包括机炮啊、机枪啊等等，然后实现对敌方的进攻，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的地面作战的人员的伤亡。而且呢，有些无人平台它本身的这个隐蔽的效率比较高，那么在作战的时候呢，相对于大型的有人载人的平台呢，它更难被发现，那么这在战场的机动过程中啊，它优势就更明显。
0: 另外我们在阅兵式上呢还看到了反无人机方队，魏先生，你觉得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反无人机的方队？
2: 在阅兵式上我们看到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它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既有微波武器可以针对低空的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进行这种照射式的杀伤，此外呢还有车载的激光武器可以实现发现即摧毁，打击的精准程度是比较高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此外呢还有利用军用卡车作为底盘，大型的这种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我们注意到这个大型的无人机拦截系统其实它也是一种弹炮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配备有很多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的导弹。此外呢还有机关炮，可以针对更近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与此同时呢弹炮合一的系统，我们看上面有雷达，有光电的这种传感器，也有目标跟踪和搜索的设备，所以一台车就是一个完善的反无人机的综合火力系统。那除了铁三角之外呢，还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家比较熟悉的625这种弹炮合一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战车。那么它应该是在陆军的作战体系当中提供前沿伴随性的反无人机火力，当然呢它也可以融入体系，也可以在前端去针对身边的战友提供更多的保护。
0: 聊完了陆上装备呢，我们接下来要转换一下目光了，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军，我们看看在本次阅兵当中海军有哪些全新的装备参与。

0: 刚才短片带我们回顾了本次阅兵中人民海军诸多新型的武器装备，我们看到呢有多型水面水下的无人装备，还有新型舰载武器，还有新式的舰载机，的确让人目不暇接。那么和陆上无人装备相比呢，本次参阅的海上装备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魏先生，
1: 海上的作战体系呢，首先我们注意到是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实现了大型化，而且呢功能更加的全面。那么我们还看到了先进的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啊，采用了喷水的推进系统，在海上可以快速的航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不容易暴露目标。在前甲板还配备有小型的武器站，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是侦察兵，同样是武装巡逻兵，可以在近海沿岸区域活动，针对沿海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长时间的保护。那对方如果说使用一些非传统的手段，使用这个无人艇，尤其是自杀式无人艇，试图以小博大，我们的这种智能化的无人艇就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猎杀和阻挡。此外呢，舰载的火力体系也是全方位的升级，我们注意到鹰击系列导弹家族在不断的壮大，而且呢实现了高超声速武器的这种实战化的应用。如果水面的作战平台、水下的作战平台以及航母上的舰载机都可以发射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猛烈、突防能力又强的这种反舰火力打击，相信呢，任何的海上作战体系都是防不住，也是挡不住的。
0: 江先生，你看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鹰击系列的这个导弹啊，在这次阅兵方队的当中呢，这个鹰击系列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海上激光武器，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海上体系化作战能力会起到什么样的提升？
2: 这样呢，让我们的海军的作战舰艇可以说实现攻防兼备。防，我们有体系化的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装备中有海红旗九 C 导弹，这导弹可以看到尾部有一个固体的助推器，意味着呢它的射程会更远，这样的话它的反导效率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再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这个激光武器，而且我们舰载的这激光武器可以看到它这个口径非常大，这意味着呢它的功率更大，照射距离更远，那甚至呢可以击毁来袭的导弹，这是防御。那么进攻呢，刚才谈到了鹰击系列反舰导弹，而且我们鹰击系列反舰导弹从技术实现的方式上非常丰富，有普通的超声速反舰导弹，也有更多的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高超声速导弹里面呢，既有采用吸气式发动机的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也有采用助推滑翔型这种方式的高超声速导弹。而且呢，在助推滑翔型高超声速导弹里面，战斗部会做得比较重，威力比较大。那么还有像鹰击17这样的非常扁平的应该说是承波体，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速度又非常快，再加上机动性非常强，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防空网络。
0: 另外我们说到这次舰载机部队呢也来了多架机型，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啊。咱们说外行看热闹，行家要看门道啊。在这次舰载机编组方式方面有哪些门道可循？张先生，
2: 我们可以看到舰载机编组呢，它首先按模块化划分，有的是歼击机，有的是歼击机伴随着电子战飞机，当然这是电子战飞机呢也是在歼击机的基础上改进的，有的呢是舰载预警机。特别是这个预警机这次受阅呢，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它相当于补齐了我们航母编队最后一块体系化作战的拼盘。这样呢，我们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装备部队之后呢，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预警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这个防空作战的时候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对方超低空飞行的一些导弹，特别是对方有一些这个隐身的巡航导弹，我们也能够在非常远的距离上进行探测，引导战斗机进行拦截。包括进行攻势作战的时候，就由舰载

0: 预警机进行情报保障和指挥，极大提高我们对面打击、对海打击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战斗机，这次受阅的包括像歼三五这种隐身的舰载战斗机，还有歼十五这种重型的战斗机，包括在基本型的歼十五的基础上改进的歼十五电子战飞机。那么这几型舰载战斗机呢，可以相互配合。你比如说，歼三五发挥自己隐身的优势，在空战中呢，可以对对方的非隐身战机进行降维打击，因为它自己呢拥有隐身性能，对方很难在远距离进行探测。然后我们的歼十五战斗机呢是一种重型的战斗机，它非常有利于搭载大型的载荷，比如说大型的空对空导弹啊，包括这个反舰导弹，这样的载弹量比较大，然后呢航程也比较远。而且呢，在歼十五的基础上发展的歼十五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说是可以肢解对方的作战网络、作战体系。我们知道现在作战无体系不作战，我们要组织体系，对方对手也会组织空战体系。那么有了歼十五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干扰他们的数据链，或者干扰他们的雷达，让对方的雷达成为瞎子，让他们的这个数据链呢无法有效的沟通，破袭对方的体系，这样呢为我们的作战提供优势。
1: 好，刚才张先生在谈论当中也提到了多种我们舰载的新机型啊，包括了歼三五，然后歼十五 DH 和歼十五 DT， 另外还有空勤600。那么这么多新的舰载机型加入我们人民海军的这个行列，对未来我们海上作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魏先生，
2: 九三阅兵，航母是派来了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呢非常完善的作战体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空警600，我们还看到给了特写镜头，
1: 是的，
2: 机翼是可以进行折叠的，对，这就彰显了它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身份。那么在甲板、在机库当中，它可以少占用航母非常宝贵的空间，但是呢在空中持续飞行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可以利用先进的雷达系统探测广阔的空域，可以有效地引导飞鲨和我们先进的双发隐身的中型的舰载机去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出现那么歼十五家族的壮大，包括隐身战斗机加入航母舰载机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航母这种制胜的能力全方位的提升。一方面呢，拥有了隐身化的这种舰载机，那么也具备了更强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这样的话呢，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步伐会变得更加坚定，也可以更好地去维护我们的海外战略利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 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分析解读了本次阅兵当中亮相的部分陆军以及海军的装备。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到现如今科技感十足的新型武器装备和信息化、无人化等新型作战力量，先进战力的跨越式跃升，彰显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辉煌成就。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先进战力啊，是用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正义和和平的决心。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胜利日的光辉再次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我们看到在阅兵现场，空中梯队震撼登场，多型国产先进战机呼啸着划过苍穹，充分展示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发展。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精彩画面。

0: 战鹰呼啸，气势如虹。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一起回顾了空中梯队的高光时刻，再次回看依然让人振奋。本次阅兵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的主战机型，很多大家关注的明星装备，还有一些呢是首次公开亮相的新机型。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这次空中梯队的受阅战鹰都是由咱们中国航空工业独立自主研制的，而且呢都非常先进，看点非常多。第一种就是歼-0S， 歼-0S 呢之前它的模型在中国航展上出现过，但是这次是实机第一次公开亮相。那么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双座型的第五代隐身的战斗机，那么多了一个座位，多了一个飞行员，它不是用来简单的操作武器操作设备的，实际上呢相当于多了一个任务规划官。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座位，新的一个人员，那么意味着这架歼-20呢未来在作战中相当于足球队中的中场核心啊，既可以独立夺分啊，也可以指挥其他飞机啊进行作战。特别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也在发展无人僚机，这样呢，歼-0S 呢就可以有效的指挥控制无人僚机，协同作战。除了歼-20S 之外呢，我们看受阅的还有一种就是歼-20A。那么歼-20A 从外形上看和之前的歼-20相比呢，它的座舱盖后部和机体啊这一部分呢，结合这一部分呢有一定的修型，可以让它的这个跨声速阻力啊、超声阻力大幅度的降低，更有利于它的超声速的飞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歼-20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它的发动机。那么网友呢把这个发动机呢看上去，因为比较粗，把它叫9桶，这意味着呢它这个发动机使用了，首先是全新的国产发动机。那么这个国产发动机呢，它的涵道比非常大，涵道比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巡航的经济性比较高，耗油率更低了，这样即便不做其他的改进，简单的换发就可以大幅的增加歼-20的航程。而且呢，我相信咱们新的发动机推力啊会更大，这样呢再配合其他的改进，可以让歼-20呢搭载的更多。如果发动机推力增大之后，也有利于它提高它这种短距起飞能力。
0: 嗯，好，除了刚才张先生提到的这种新机型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空中梯队呢是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由先进的预警指挥机、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等组成。那么模块化和体系化意味着未来空军的战力会得到什么样的提升？魏晨，
2: 模块化和体系化是九三阅兵的两个关键词。首先呢，体系化指的是不同的作战力量进行组合之后，它可以发挥更大的这种作战效能，战斗能力可以得到全面的跃升。比如说在空中梯队当中，我们看到了运油20，它作为空中加油机，既可以为歼-20，尤其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像歼-20A 和歼-20S 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先进的这种隐身利剑飞得更远，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压制对手，夺取制空权。当然呢，像运油20同样呢也可以保障轰炸机为轰-6K、轰-6N 或者是轰-6G进行这种空中的燃油补给。大家都知道轰-6它一共有3种这个型号啊，集体亮相。这个很多的军迷和网友还是有一个疑问的，
0: 它中间的区别是什么？
2: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认为首先呢，不同的字母代表着不同的作战功能，或者说呢它机载武器可能也是有一些区分。此外呢有一些这个任务可能是在海空区域，比如说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种目标的搜索系统可能就不一样，或者说呢信息的保障和联通的系统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那么这就需要另外一种这个轰-6轰炸机进行这种独特的机载设备的安装，可能通信的能力也要得到强化。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歼-1，那么它是一种空射型的战略打击武器，相信呢它也会有一个好伙伴。那么这个好伙伴就来自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3种轰-6轰炸机，应该是其中的一种。所以随着体系化的这种空中作战能力的发展，我们也会看到翼型平台会扮演很多的角色，其实他们也是呈现出体系化的这种发展能力。当然呢，不同的战斗机之间也会有组合，像歼-16和隐身战斗机之间，歼-16和这种空中的支援保障飞机之间都可以进行这种力量的组合、力量的融合。我们会根据 空战任务的不同、对手的不同、目标的不同，进行先进作战能力的灵活搭配和组合，那么一直保证它是处于这种制胜的状态。
0: 嗯，好，本次阅兵当中呢，其中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新与新制力量比重不断的上升，不少呢是代表现代战争形态演变的最新装备。那么近些年在无人智能等新制作战装备领域呢，中国也取得了一系列

0: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刚才短片展示了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制空作战飞机等一系列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空中无人装备。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我比较看重这个无人制空作战飞机。从外形上来判断呢，这两款无人制空作战飞机呢，具有高隐身、高机动和高自主作战的能力。首先看高隐身，因为未来这个进行空战，隐身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不断的追求更高的隐身能力。那么追求更高的隐身能力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把它的垂尾去掉，因为垂尾呢，目前来看是现役的这种隐身战斗机中最后一个比较强烈的雷达反射源。如果把垂尾能够去掉，那么它的隐身能力会得到非常大的提高。但是取消掉垂尾之后呢，对于它的控制难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进行制空作战，争夺制空权，对你的机动性要求非常高。无人制空型的作战飞机进行争夺制空权的时候，进行空战的时候，它不能再依靠后方的这个人员进行遥控了。那么之前对地打击可以啊，由这个后方的飞手或者操纵人员遥控无人机进行打击，但是呢，进行空战的时候，空中态势瞬息万变，必须要由这无人机进行自主作战。这也说明呢，咱们的这种无人制空作战飞机呢，它的自主作战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目前世界上来看呢，其他国家也有在发展类似的无人机，但是处于 PPT 状态。这意味着呢，我们在无人机研制方面呢，具有引领性、这个突破性、独创性。
0: 目前无人化作战的时代已经逐渐到来，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用技术把战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在本次阅兵当中，我们看到了新型的空中无人装备当中呢，魏先生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款？
2: 可以说看到了空中的智能化无人化的作战体系呢，心里是非常激动的，眼睛里面都是惊喜。确实呢，就像很多的这个网友所说的，原来以为自己是军迷，后来看了九三阅兵之后发现自己是军盲，很多都不认识。通过这个相关的这种报道和解说，大家才是有所了解。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无人僚机，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啊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和这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无人机进行结合之后，它就是很聪明的无人僚机。那么和有人驾驶的先进隐身战斗机，比如说歼-20或者是歼-35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可以针对任务区域进行这种飞行路径的设置，也可以有效的执行任务。当然了，如果说执行的是比较重要的任务，比如说针对高价值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这个无人僚机可能是作为开路先锋，或者说呢冲到最前面的那个作战平台。它既可以实现更好的隐身性，那么也可以适应不同的任务环境，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可以执行这种攻击任务，也可以更好的支援和辅助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本是总体可控的。这样的话呢，未来批量的装备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它也有这种数量层面的优势和规模层面的优势。
0: 国之重器，压舱基石。在2025年9月3日授阅的装备方队当中压轴登场的是战略打击群。这次集中亮相了一批高超声速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先进的装备，充分地展示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下面我们也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0: 在本次阅兵的战略打击群装备当中啊，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装备？
1: 我关注大概有三款吧。第一款就是鹰击十八 C。鹰击十八 C 是在鹰击十八 A 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改进的一个新的导弹。我们知道鹰击十八它的基本型是一种亚超结合的反舰导弹，但是我们看这个鹰击十八 C 它的整个的飞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应该说全程是采用亚声速飞行，但是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采用了隐身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弹体是采用了非圆截面的弹体，有腰线啊，然后呢头部它的形状也比较复杂，就是为了大幅度的降低它的雷达信号特征，然后呢极大的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那么这种导弹呢丰富了我们导弹的突防样式。第二种我比较关注的应该说是这个鹰击二幺。鹰击二幺之前在中国航展上曾经展出过，那么这次再次受阅啊，表明这种导弹非常重要。它主要呢由轰六轰炸机进行搭载，具备高超声速的飞行能力，突防能力也非常强，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高价值的目标。特别是呢它的射程也比较远，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拦截范围之外，或者在它的战斗机的这个作战半径之外发射，既保证我们载机平台的安全，又可以有效的突防，有效的摧毁对方的高价值目标。那么最后一个型号呢就是这个鲸雷一哈。鲸雷一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核，第二是远程，第三呢是空机机载的。那么把这三个特征放到一起，那就意味着呢咱们具备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我们这是一种空射的高速的导弹，突防能力要比其他国家的这种空军核力量突防能力更强，而且呢我们是远程的导弹，这意味着我们的轰炸机，我们的大型平台可以在非常安全的距离上发射这款大型的空射弹药，那么对对方的后方目标、战略目标构成威胁。
0: 另外在阅兵当中我们注意到最后压轴出场的战略打击群当中啊，分成了四个方队，其中有巡航导弹方队，有高超声速导弹方队，还有核导弹第一方队和核导弹第二方队。应该说这些国之重器呢备受瞩目。那么魏先生，您怎么解读他们的战略意义？
2: 东风、巨浪、鲸雷实现了核威慑体系的三位一体，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反击能力是进一步的完善和强化。我们可以让导弹跑起来，也可以让导弹藏起来，甚至是藏在海里。现在呢这个战略威慑的导弹还可以飞起来，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还不太平，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霸权主义的行径，甚至还会有核讹诈，甚至是核恐吓。但是呢我们拥有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那么这些计谋伎俩对我们都是无效的。而且呢如果是针对我们进行核威慑包括核恐吓、核讹诈，那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这种核导弹的研发和发展的这样一个层面，我们技术创新、设计创新、运用的方式也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比如说压轴出场的这个东风六幺，大家没想到上一次看的是四幺，这一次就看六幺。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发射井当中的东风五 C 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特别强调它是采用液体燃料的，这说明我们在发展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的同时，液体燃料的导弹技术并没有暂停，而是进一步的发展，能够让经典的型号，能够让我们非常熟悉的国之重器东风五 C 它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阅兵式上的解说词已经重点强调全球覆盖。

0: 好，我们今天跟两位专家呢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装备解读。那么看完这次阅兵之后啊，我不知道两位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内心的感受，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张先生，
1: 我觉得是震撼，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战略打击群中的这些重器利器，可以说是我们速战止战胜战的利器，将为我军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魏先生，您的感受呢？
2: 我的感受呢，总结成两个字，就是安心。因为看到了人民军队，在强军的发展道路上是越来越强大，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可以更好地去维护主权。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人民军队不断地发展壮大，针对世界和平的这种维护能力也会变得更强。可以说呢，人民军队向前进，大家也会感觉到更加的有安全感。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

0: 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本次阅兵宣示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凸显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鲜明主题，展示了军兵种结构的崭新布局，体现了能打胜仗的实力底气。如今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蓬勃气象足以告慰先烈，更加振奋人心。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召唤着我们从历史当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帮我们解读阅兵的最新武器装备，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

0: 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3: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5: 老兵你好。
6: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7: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6: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啊！
8: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
9: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6: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10: 请关注大决战。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2: 毛庆衍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若能再打两三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1945年八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而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司令员，有电报。
1: 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改去东北。
2: 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见。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林，你打算做什么？
3: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鼓掌之间。
2: 大林，大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0: 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百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1: 哎呀，哎，来来来，主席，快坐啊。哎，
2: 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3: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1: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4: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3: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5: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6: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5: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4: 嗯，好。
5: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1: 哎，
6: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4: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7: 哎，
4: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7: 很好，很好啊。
1: 哦，
7: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4: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7: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4: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7: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6: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4: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
8: 报告
9: 主席，各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快唱吧！
1: 唱什么唱啊！
2: 快来！
0: 我跟着杜将军回家享福。

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这又是什么军呢？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一群叫花子。
2: 对呀，
3: 叫花子。
1: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哎，
0: 不是，
1: 哎，
0: 军爷，
1: 俺是八路军。
0: 排长怎么了？
1: 没你俩事，跟上队伍。
2: 是。
4: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2: 走走走走走！
1: 你跟他们讲觉悟，是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居住基础。
2: 在没有居住基础的地方，
1: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马同志，
2: 哎，你说啥呢？啊？
5: 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6: 哎，老吴，我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5: 连长，俺心里别口恶气呀！你，哎呀，啥气？走走走走走，
1: 跟上，跟上，跟上！
5: 区长，区长，区长，
7: 王思英同志。
5: 你怎么又来了？我打听清楚了，五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7: 我的崔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5: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7: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5: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7: 去哪儿？
5: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五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闹革命，我就去哪闹，不分开。
7: 你叫闹！你这是胡闹！
5: 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7: 一群？
5: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 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8: 是。
7: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5: 区长。

我一定。

0: 我看着。
1: 慢点，想想。
2: 翠云，
3: 在哪呢？
2: 这是哪儿啊？
1: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2: 看到

0: 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琳娜，
3: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
5: 哦，
4: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6: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看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要斗不过他。
2: 咋了？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壮烈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儿？
2: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哪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3: 全营出动！

0: 林总，是太平庄方向吗？
1: 对，就是太平庄。第三个员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0: 起码快了2个小时。
1: 林总，十九团可以动了吗？

0: 我刚才过去看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距离也短。猴子，
1: 走！
0: 你去通知领导，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我们把人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更要养他的后患。
2: 是。

0: 九团开始进攻了，
1: 完了，给我来趟。

0: 撤！
1: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杜将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言，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如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2: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1: 杜将军所报200余将士伤亡。
2: 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1: 是
3: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4: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敌52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
5: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嗯，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3: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5: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6: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
1: 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战。
7: 大令，
1: 夫人，
7: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2: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7: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2: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8: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1: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8: 沈阳？

0: 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恩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0: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
2: 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王柏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
3: 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4: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郑先生，请你相信我。
5: 我会做好我的本分。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4: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
5: 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4: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0: 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1: 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
2: 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1: 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
2: 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啊，委员长，孟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 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尾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焊接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无字登科，金子、房子。
1: 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彭细阳、爱东阳，要现养。
2: 委员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哼，
1: 我岂止是知道啊！
0: 哎呀，嗨，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
2: 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10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
1: 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止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2: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1: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0: 北无暇者可以路人，北自敬者可以敬人。魏院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势，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1: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0: 是，太多了。
2: 王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3: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2: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0: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2: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4: 不用再讲了。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2: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0: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4: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5: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桂婷啊，动物来了。
1: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2: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3: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2: 桂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3: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2: 这一仗你怎么看？
3: 这一仗该打吗？
2: 哦，
3: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2: 委员长啊，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3: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2: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4: 叶秘书，好了是吧？
5: 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都玉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6: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5: 对，
6: 电告东北军，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7: 快点快点，皇上你轻点声，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
8: 抬下来，
4: 这边
7: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
9: 快到这边来，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4: 江队长。
7: 来，这边这边，靠这儿，靠这边。
4: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9: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
4: 你们团
10: 三营
4: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10: 集体嘉奖？
4: 对，立集体二等功。
9: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来给
10: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烧四平，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伤员，去给司令部打电话，里面这批是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到后方去。
1: 是。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丁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院长，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10: 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11: 光庭啊，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0: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12: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11: 光庭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0: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吗？
1: 你好，这是伊影。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3: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4: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5: 三营吗？
6: 山东第一师二团。
4: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0: 谢谢同志。
2: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0: 嗯，你们也多保重。
4: 好嘞，
0: 谢谢、啊。
4: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0: 好嘞。
7: 中国马旅长，马旅长，哎，马旅长，快！
8: 前指导员，
5: 嗯，
8: 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9: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5: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8: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5: 好，谢谢，辛苦了。
8: 没事。
5: 武雄关，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8: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5: 还能带兵吗？
8: 能。
1: 好，坐下吧。
1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现在呀，就由你指挥。
1: 复杂？怎么复杂？
2: 指导员，
3: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好，知道了。哎，
4: 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4: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5: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4: 哎，指导员，你

0: 的牙齿。
1: 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杀敌呢？
0: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枪击！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杀我一个，
0: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蓝白风，九连最新任务，包围前方的小石滩阵地。
0: 听我说，报告。准备冲锋！

0: 啊！你看，那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啊，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能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大用啊！

Yeah.

你。

是你们三百峰五雄关，俺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九连的同志们，俺吴秀官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再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汉，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自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吃制敌人，

0: 主力撤至两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 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什么五啊？还六呢？五！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啥时候是个头啊？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1: 嗯，没事。
0: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1: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
2: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0: 你谁呀？干嘛呀？
3: 起来！
0: 起来干啥？
3: 嫂子。
0: 什么嫂子？
3: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儿。
2: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0: 是。
3: 嫂子。
2: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1: 他就是说，
2: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呢。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干啥？你们在这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司

0: 这个地方以前是做中，冈村送的吧？
1: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2: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1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4: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华泽万家健康天下，林大夫中评激光治疗仪，用心守护全家健康。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813-1166。
5: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心发闷，心发慌。
7: 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吸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这个地方以前是做中，冈村送的吧？
1: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
0: 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2: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呢？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总裁马上就到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3: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2: 嗯，
3: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2: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3: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2: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3: 是。
2: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1: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0: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1: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2: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3: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2: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3: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2: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3: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2: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3: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马三
1: 啊，
0: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啊，马三坐下讲。
1: 好，诸位，
2: 各地的绥靖形势
1: 很好，
2: 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0: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3: 我们还有钱打仗。
4: 预案里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3: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借呢？

0: 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1: 剑生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吗？
0: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1: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0: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2: 剑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0: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2: 哎呀，剑生啊，马三，
3: 剑生啊，坐下坐下。剑生啊，你无需生气，剑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4: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2: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4: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嗯。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手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5: 剑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2: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6: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2: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7: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3: 总裁，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
2: 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好，
2: 周先生何时可以去？
1: 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
2: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1: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
2: 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
3: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2: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1: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道：“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4: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5: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1: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5: 是。

0: 张将军，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
0: 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1: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周先生，回去吧，
0: 文白先生。

0: 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1: 你说吧。
0: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
2: 谈判
0: 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1: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0: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
0: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我哪个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不行，你哪个翻译急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达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1: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0: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林。

0: 恩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2: 目前呢，各解放区。
0: 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2: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嗯，
0: 朱老总，
2: 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3: 好啊。
2: 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
4: 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哎，
5: 来，哇啊，看见了吗？
6: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5: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到这山顶上来种菜的。
4: 哦，
5: 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
4: 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7: 对，
4: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哎，李老哥，
7: 毛主席您来了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5: 哎呀，
7: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
4: 哎呀，
7: 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4: 嗯，你看那边的话，
5: 真是寸土不闲呐。
4: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
5: 嗯，

0: 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1: 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得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
2: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3: 马歇尔将军，
4: 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5: I'm very sorry.
6: 实在抱歉。
5: The bill
6: 法案
5: passed.
6: 通过了。
4: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Now you have.
5: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3: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7: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an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缴资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
2: 好，很好。
3: 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1: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它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啊，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2: 没有了，
4: 总裁。
2: 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5: 是是，
2: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0: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
6: 进攻陕甘宁边区。
0: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3: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7: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

0: 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金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1: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2: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1: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
0: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2: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3: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哎，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拖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1: 行了，
2: 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的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你怎么看？
2: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6: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

0: 裴元，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
3: 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2: 好。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

0: 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9: 时间会证明一切。

1943年7月，在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起前行攻势，大举进攻苏联的库尔斯克地区。在北路，德军将领莫德尔指挥第九集团军直扑铁路枢纽苏联小镇波涅夫。为抵御来势汹汹的德军装甲部队，苏联红军集结了百万大军、上万门火炮和大量坦克。

0: 1943年7月5日，希特勒发起城堡行动的第一天，800多辆德军坦克穿过苏联西部平原，朝着库尔斯克开去。苏军集结了大规模的坦克部队，严阵以待。希特勒希望利用这最后的机会扭转东线战局。在过去几个月里，德军接连遭受重创。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惨败，苏军一鼓作气追击德军，迫使德军后撤约300公里。冬季快结束时，东线的德军已经四分五裂，摇摇欲坠。但希特勒决定利用一系列大规模反击，重新夺取东线的主动权。他计划动用重兵从两肋包抄由苏军把守的工业重镇库尔斯克，形成前行攻势，以包围驻扎在库尔斯克的近50万苏军。这是片辽阔的战场，长约200公里，纵深约150公里。这里大部分是起伏的农田，宽广的草原是坦克交战的理想场地。这势必是场艰难的战役。经过春天和初夏，德军在此集结了整整两个集团军，共计78万名士兵，近万门火炮和2500辆坦克。德军如此兴师动众，就是为了一举击垮苏军。苏联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当德军在准备作战计划时，苏军也在加紧备战。
1: 德军不断地集结兵力，想要一雪斯大林格勒战败之耻。我们的司令部做出决定，利用春天的时间重新部署兵力。我们要么迅速出击，要么严防死守，拖垮敌人。
0: 为迎击即将而来的德军攻势，苏军集结了近200万名士兵、25000门火炮以及5000多辆坦克，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广挖壕沟。
1: 我们设置了几道防线，总长度大约300公里。当时我们还在城外，挖了将近400公里的深壕沟，士兵和百姓们一起挖掘出几道反坦克壕沟，让德军坦克有来无回。我们在坦克有可能通过的地带布设地雷，雷区不止一个，几乎布满了整条防线。我们还有很厉害的反坦克炮和坦克部队。
0: 苏联装甲部队的核心力量是 T-34 中型坦克，这种坦克装备有76毫米主炮和45毫米厚的倾斜前护甲，重30多吨，完美平衡了火力、防御性和机动性。到了1943年夏天，苏联工厂生产出数万辆 T-34 中型坦克。T-34 坦克被部署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各处。1943年7月5日，德军在紧张备战了几个月之后，做好了进攻准备。在城堡行动开始前一小时，苏军就对德军阵地发起了大规模的火炮攻击。
1: 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简直震耳欲聋。当时大地的震颤好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德军很吃惊，他们没有想到苏军会先发制人。就像在放烟花，喀秋这火箭炮非常厉害，持续强劲的炮火打乱了我们的阵型。一开始我们就伤亡了很多人，肯定是走漏了消息，不然苏军不可能知道作战的具体时间。他们刚好比我们提早了一个小时。
0: 苏军抓获了一队德国工兵，问出了德军的行动细节，因此苏军对德军的计划了如指掌。苏军的火力压制让德军阵线一度陷入混乱，城堡行动被迫延迟，但只延迟了一个小时，德军就发起攻击。
1: 大概有500-600辆坦克开过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当时德国坦克朝我们冲过来，每辆坦克都载着20-30个德国兵，并且他们个个满脸通红。德军向我们发起了残酷攻势。像一片火海，坦克残骸难以分辨，士兵遗体堆积成山。仿佛世界末日，但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0: 那天结束时，德军只向前推进了很短的距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防御网给他们制造了巨大阻力。在南部，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只向前推进了约20公里。在北部，第九集团军只前进了大约10公里，损失了数十辆坦克和1000多名士兵。而此时，库尔斯克北部地区的苏军正准备发动防守反击战。

装甲旅派出了100辆坦克，你能想象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面对面冲锋是什么感觉吗？也就是看谁先把对方击倒。

0: 德军阵地有56辆坦克，我们面前光50重型坦克就有17辆。
1: 虎式重型坦克，它的装甲厚度超过100毫米，它在库尔斯克战场上发挥最强杀伤力的是它那门射程远达2公里的88毫米火炮。

0: 我向那辆坦克开了两炮。我方坦克的主炮是76毫米口径的，无法击穿对方的护甲。好在我方的反坦克部队就在附近，可以对付敌军。我们与敌军开始互相炮击。但敌军一样付出了巨大代价，德军就这样连续攻击了4-5次。我打开舱盖，探出身去寻找目标。我们营的指挥官突然跳了过来，他的坦克中弹起火了，四周都是敌军步兵，所以他想躲进我的坦克。他刚跳上来，我的坦克就被击中了，他的胸部受伤。我浑身上下都是他的血。只要看到反坦克炮对准你，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向他开炮，不然你就没命了。我开着坦克压死了德军一整队人。那是7月6日，实在是太残酷了。
1: 在不到2天的战斗中，苏德双方有数万名士兵阵亡，数百辆坦克被摧毁，而这只是开始。德军准备再一次进攻，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铁路枢纽波涅里，那里即将成为苏德坦克酣战的战场。1943年7月5日，德军发起了大规模装甲攻击，力图扭转东线战局的颓势，摧毁苏军在苏联西部平原的防御力量。德军在库尔斯克作战的目标是包围苏联工业重镇库尔斯克，并消灭部署在那里的苏军。苏军筑起坚固的防线，抵御德军坦克的攻势，双方都损失惨重。到第二天结束，德军几乎仍在原地踏步。战斗日程已经比预期延迟了一天。德军决心要拿下库尔斯克，下令发起了新一轮攻势，目标是铁路枢纽波涅里。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波涅里位于库尔斯克和奥廖尔之间的铁路干线上，是这个地区的农产品集散地。如果莫德尔和他的第九集团军想要拿下库尔斯克，他们必须首先占领波涅里。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深知波涅里的重要性，他在波涅里布下重兵、坦克和火炮，并埋下数千枚地雷。波涅里的小车站变成库尔斯克突出部防守最严密的要塞。
7: 德军坦克穿过大森林，从那片开阔地带朝着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开过来。德军坦克后面跟着成群的步兵，而苏军士兵都藏在这片树丛里。罗科索夫斯基在备战时让部队设置了3条防线，每条防线都有重兵把守，而在各条防线之间留有很多这种战壕。当时还在地面插上了一排排锋利的钢刺，当然在战壕和钢刺之间还藏着不计其数的地雷。火炮和坦克都藏在防空壕里，我们面前的这个防空壕就是坦克曾经的藏身之处，我们把这种防空壕叫做沟堡。它有3面陡峭的土墙，一面是比较平坦的入口，坦克开进沟堡时地面上只露出炮塔和主炮部分，坦克成了致命的杀敌武器。而且这种特别的地形更是锦上添花，给胜利增加了筹码。
6: 德军为占领波涅里和苏军展开了拉锯战，在一天当中，波涅里曾5次被德军占领，又被苏军夺了回来。德军出动了一波又一波坦克，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苏军的地雷 T-34 坦克和反坦克炮摧毁。1943年7月9日，德军袭击了位于波涅里东北部代号为253.5高地的苏军阵地。
8: 我们师的第177突击炮营在7月9日加入了战斗，

0: 我们计划攻打一处被苏军占领的高地，我们动用了突击炮、步兵以及对全新的斐迪南坦克歼击车。
1: 斐迪南坦克歼击车是德国当时最新研制的自行火炮，之前从未出现在战场上。这个重达65吨的庞然大物，拥有厚达200毫米的防护装甲，300马力双引擎配置，平均时速30公里。不过它最具威胁性的是它那6米长的88毫米高速加农炮。
0: 我们对这种歼击车很有信心，它的88毫米加农炮能在3公里外进行射击。斐迪南坦克歼击车不善于爬坡，歼击车一辆接一辆地烧了起来。我们猜测是由于引擎过热导致起火，车组人员都爬了出来，四散跑开。我们不得不再次依赖突击炮的掩护。
1: 突击炮在德军装甲部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德军在3号坦克的底盘上加装了75毫米高速加农炮，制成了这款无炮塔自行突击炮。

0: 进攻开始了，我们驱车穿越雷区向山上冲去。苏军炮弹像雨点般朝我们打来，我们的指挥官站在舱口，示意我们赶紧散开。他被击中了。有一辆坦克履带被击中了，履带碎片瞬间四处飞散。
1: 虽然德军的突击炮损失过半，但他们还是突破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一道防线。
0: 我们奋力穿过了第一道壕沟，接着又冲过了第二道，苏军立刻撤退了。
2: 1943年夏，二战东线战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纳粹德军第九集团军在北路的进攻受阻。为了打破战场僵局，德军准备孤注一掷，投入全部兵力实施进攻，而苏军则针锋相对，发动了库图佐夫行动，对德军攻势实施反击。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北线大战》下。
3: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7: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国防军事频道，
6: 五星剧场，
4: 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8: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

在南太平洋距离澳大利亚北岸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散落着一组美丽的岛屿，这就是大洋洲第二大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时至今日，这里的很多地方依然是人迹罕至的秘境，到处是无人踏足的丛林和原始动人的珊瑚海。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海战的主战场之一。在清澈的海面下和茂密的热带雨林里，依旧可以寻找到激战后留下的痕迹。

曾经有一批中国军民在这里冒着盟军和日军激烈交战的炮火，度过了近三年屈辱艰辛的岁月。他们是谁？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他们是怎样从万里之遥的中国来到这里的？在这里，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这是一段鲜为人知又即将湮灭的历史。

上海的苏州河畔，一座弹痕累累的纪念馆，无声地诉说着淞沪会战中最著名的一场战斗——四行仓库保卫战。1937年10月，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尾声。对于中国而言，这场战役彻底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为了掩护中国军队撤退，88师524团一营在谢晋元的带领下进驻位于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抵抗日军的进攻。

0: 谢继民是谢晋元的幼子，虽然他从没能亲眼见过父亲，但那一段历史给他的人生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1: 7月26号，我们的大长防线给日军突破，88师师长申元良命令我父亲率领524团一营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这命令呢，他就是至少要坚守7天，一个礼拜。一个呢是掩护那个主力撤退，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利时首都有个9国公约会议，那么讨论日本侵华问题，那么要引起那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抗战的支持。
0: 此时的谢晋元和他的战士们是唯一一支守卫着上海的中国军队，他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四行孤军。这400多名四行孤军将以800壮士的称号名留青史。
1: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人数不能让敌人知道，那么如果他知道我们就400多人，那么他敌人呢更加猖狂，他有几千人包围我们。在没有战斗以前，公共租界的英国军队2个军官过来叫我们撤退，我们说不退，宁死不退。

0: 后来他就问谁是率领这支部队的，他说团副谢晋元，营长杨瑞福，然后多少人，当时我父亲跟他说
1: 800人。
0: 通过英国军官的这个讲话，后来才把这个话传出去，哦，有800人，800壮士。
2: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传奇。苏州河的南岸以及四行仓库的东面都是当时的公共租界，属英美势力范围。从四行仓库西面发起攻击的日军怕误伤租界，不敢动用远程大炮，也不敢用飞机投弹。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士聚集在苏州河南岸，隔岸观看了这场战斗。当时供职于美国赫斯特新闻社的中国著名摄影记者王小婷记录下了激烈的战争场景。
3: This warehouse becomes Shanghai's Alamo. Here, flying the last Chinese flag in Old Chapay, a suicide battalion makes a stand that thrilled the world. Against overwhelming odds, a gallant group from 88th Division refuses to retreat, fighting to the last against the might of Japan. Filmed for the first time is this unusual scene of modern war.
2: 英勇奋战的中国官兵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观战的人们都关注着这些战士们的命运，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中有一半人是从湖北刚刚来到上海的新兵。
0: 400多人的一营，那么有200多人都是湖北保安团的士兵。因为我们在这里打了已经2个半月，那么牺牲伤亡很大，就补充过4次，至少是补充1/3，最多是补充1/2。最后的一次补充，9月底在湖北出发，然后呢，10月10号在武汉汉口坐火车，通过陇海路到上海，到26号撤退，进入到这个仓库，整个的时间也就这么10几天的时间。
2: 来自湖北赤壁的田有收就是800壮士中的一员。四行仓库抗战始终是田有收一生中最重要的记忆。
4: 之前都没打过仗，等于他就是个新兵嘛。那时候年轻嘛，那时候才20来岁，听他讲，他说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的一栋3-4层的洋楼，哎，他是负责在3楼，哎，他们是机枪连的嘛，在上面负责他们打的。
2: 经过4天的激战，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撤退命令通过多种途径一再传达到仓库。谢晋元军令难违，只能撤退。他指挥部队经浙江路桥撤退进入租界，沿路受到了民众欢迎。这次保卫战重新振奋了因淞沪会战而受挫的中国军民的士气。这组珍贵的照片是四行孤军撤退时由美联社摄影记者海兰里昂近距离拍摄的，一张张相当青涩的面孔上写着对未来的茫然。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命运对他们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今天的静安区工人体育场在淞沪抗战时是一片荒地，位于胶州路和昌平路路口。四行孤军撤退之后，公共租界当局迫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将800壮士解除武装关押在了这里。上海市民称此为孤军营。田有收在上世纪80年代留下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虽然解除了武装，但仍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每天清晨起床跑步，徒手进行军事操练，营内开设了文化课，一些大学主动派出教师为我们上课，文娱生活也很活跃，经常举行文艺晚会。

0: 孤军营条件虽然艰苦，但在谢晋元的指挥下，将士们每天按教育、生产、体育三项事宜安排时间。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日伪收买的奸细刺杀，年仅36岁。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英美租界，四行孤军被日军转移到了南京的江苏省第一监狱。1942年底，他们和其他1500余名战俘劳工从吴淞码头入海，一起坐上了地狱航船。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摄制组找到了一段拍摄于2001年的影像资料。1943年，施方舟在家乡江苏盛泽被日军抓走，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做劳工。
1: 这个水都没有，
2: 因为他们要封锁了，天天是。
1: 那么个台是就来有没个脂肪盖里，各个沟子里向有事，那么有一个人去拿一只大个瓶，到给每个个里向挑事了，把那个钢烧口接了嘛，背后的毕老师叫就到边浪，就是一枪嘛就跳了海里向，这个人们死了。
0: 当时和施方舟一起被抓走的120位同乡，最后幸存的只剩下他一人。采访拍摄完成的第二年，施方舟先生就去世了。除了上海出发的1500多名居民，还有1500余名中国劳工从广东的黄埔码头出发。在海上漂泊数月后，最终抵达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那时他们都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们都将经受怎样的生死考验。拉包尔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省的首府，这里有条件优越的深水良港，曾经是南太平洋重要的物资中转站。1937年，一场剧烈的火山喷发，裹挟着上百万吨的火山灰，摧毁了这个美丽的城市。重建工作还没有结束，又一个灾难来临。1942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击败了长期管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军队，占领了拉包尔，这里成为了日军进攻澳大利亚的前哨。80多年前，在拉包尔的中国居民究竟经历了什么？素明先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研究海外华人历史。他曾把中国军民二战时在巴新的经历写成《南太平洋记》一书。这次他再次来到了巴新。在火山和地震频发的拉包尔，幽深的隧道工事历经80多年依然坚固，是最吸引游人的二战遗迹。为了躲避盟军日复一日的空袭，日军征用了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近1000000名战俘、劳工、当地平民和华侨，在这里修建了巨大的隧道系统，总长度超过500公里。
3: Welcome to the Japanese bird tunnel.
4: Okay, thank you.
3: Thank you.
4: You can show me over there.
3: Okay,
4: go. Thank you. Okay.

0: 田有收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在拉包尔这段不堪回首的苦工生涯。他和其他11名四行孤军一起被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这个队共有160名战俘，但最终幸存下来的只有38人。田有收写道，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天不亮起床上工，天黑下工，一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笨重劳动，如挖防空壕、修公路、砍伐树木、搬运石头等。四行抗战800壮士的身份是支持他活下去的最大信念，即使在拉包尔最艰难的岁月，他都好好保护着自己的谢晋元纪念章。
1: 他包括他的那个纪念章上还有一个洞，这个铜制的嘛，他钻了一个洞，那也是在新几利亚那个时候，在那个岛上那里，因为靠近海边水边嘛，他这个系在身上的，怕掉了。他那时候说，就是说这是他们团长的一个纪念章，作为他的一位手下的兵嘛，团长不在了嘛，他作为是一种纪念。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

0: 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在拉包尔的两年中，田有收所在小队的队长名叫季纳贤，是一名国民党少校军官，对待他们十分和善。田有收直至去世也不知道季纳贤的真名叫李维寻。2009年，经过多方探寻，素明先博士在高雄采访到了李维寻，并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南太平洋记》一书。李维寻当时已经年逾90，他在访谈中不止一次提到，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只有你们才发现了这片落叶仍然有价值。和日本军人周旋的那段经历是李维寻老人最深刻的记忆。
9: 我听我爸讲过非常多次，甚至都跟那个孙子讲，就是说他在从事情报工作的时候，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抓到了，那被抓到宪兵队里面，那当然是刑求。他说那什么老虎凳啊，什么那些灌水啊，他说非常恐怖。那你一不满意的话，他就给过肩摔。我爸讲摔的是昏天黑地的，你连叫的力气都没有。
8: 李维寻侥幸逃过了死刑，但是却被送到环境异常艰苦的孤岛做劳工。地处热带的拉包尔，气候炎热，疟疾等热带病横行。除了战斗中的受伤，在战时对生命的威胁更多来自严峻的自然条件和医药的短缺。日军驱使劳工在拉包尔开挖了规模巨大的地下工事，作为战时的医院。
10: The tunnel itself is 400 meters around, with five different levels altogether.
11: We on five, you mean so five
10: yeah,
11: levels?
10: Five levels.
11: Okay. So which level this?
10: This we are on the second level.
11: Second level.
10: Before we go down, we're gonna see this up.
11: Yeah.
10: I'm gonna tell you about this. This is where they put their gun.
11: 这是放武器的，放枪的。
10: Over here is a gun storage. Okay. So this is their gun storage.Okay, where they put their guns.
11: So this 这个地方就是放的床，就手术床，就在这个地方做。
10: So you can see the holes here. They have a beds line up right down there. This is where the drip ends.So seriously wounded soldiers operated there, removing pallets.
11: Yeah.
10: This is Wakamoto. This one is still in Japan.
11: It's a original one?
10: Yeah, original one. Wakamoto, they were using it.
11: Okay.
10: So yesterday, a Japanese tourist told me,
11: Yeah?
10: You came yesterday and told me this is for stomach ache.
11: Okay.
8: 地下医院虽然潮湿闷热，生病的日本军人尚能得到救治。而开挖医院的战俘劳工们一旦得病，等待他们的只有听天由命。
9: 哎，医药上面是比较匮乏。那你像我印象里面，我爸那时候，如果说得了像是那个马拉利，然后那个的话，你药品上面没有供应的话，那就只有大概是不妙的方向去了。
8: 在拉包尔，病倒的战俘不仅无法得到医治，还将面临更加悲惨的命运。驻扎拉包尔的日军第八方面军

0: 令广田明少将曾下令，凡战俘生病三日以上而无法继续工作者，将一律被处死。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
7: 明天开心。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美雅装饰，彰显不凡气质，缔造美雅空间，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随着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美军时隔一个多月再次对伊朗实施轰炸，伊朗随后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霍尔木兹海峡战火重燃。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众美军高层却集体表态打不动了。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8月30日，美军出动战机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军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利用这两个装置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火箭布雷。美国战区网站称，伊朗在去年曾展示了使用法尔杰五火箭炮系统进行布雷的画面。美媒称，与传统的布雷方式相比，火箭布雷投放速度极快。拉拉克岛遇袭次日，伊朗向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作为报复。9月1日，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8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份于8月30日披露的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表示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据此前披露，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除弹药不足外，美军舰艇长期部署带来多重问题。高强度的作战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9月2日，媒体拍到的画面显示，停靠泰国芭提雅休整的林肯号航母看起来破败不堪，布满了锈迹和藻类，其外观状态甚至不如此前被拖去拆解的企业号航母。
1: 刚才短片的最后，媒体披露了正在泰国休整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入港时候的画面。我们很少会看到锈得这么厉害的军舰啊，那像这种程度的锈蚀会对航母的战斗力产生什么样实质性的影响吗？
2: 航母是一个这种钢铁巨兽，但是海洋

0: 环境啊，实际上是腐蚀性非常强，而且破坏力非常大的这个环境。那么钢铁巨兽在海洋环境面前看来也是相当的这个脆弱。那么这种影响呢，主要表现在腐蚀以及这个水下部位的海洋生物对船的影响，海水这种大气环境，这种高盐分的环境与这个铁直接的这个接触，就会产生那个电耦合的这种现象，产生电化学反应，就导致这种锈蚀。那么如果长时间在海上得不到及时维修的时候，就像这一次看到的林肯号这样，那么需要到港时间，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工作量就要比正常情况下维修，那么工作量肯定要增加。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它没有办法重新回到部署状态，因此呢，战斗力肯定受到影响。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这个航母编队，那么这一艘无法继续有效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让整个的这样的这个航母编队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带来的问题就是锈蚀严重，经济性变差，同时维修的时间无形中大大的增加，所以既影响这个安全，也影响这个战斗力。
1: 现在中东战事是久拖不决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军舰超期部署，还是美军弹药的过度消耗，或者是说美军士兵持续的士气低迷，这种种的原因都导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为继。那为什么特朗普要坚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2: 特朗普坚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不肯放弃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因为在美国的战略思维当中，在中东地区他要说了算。那么一旦他制定了新的规则，如果区域内有一些国家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就要举起大棒针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当时呢，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在这种霸权思维的主导下进行了军事冒险。但是现在呢，他已经陷入了困局，虽然动用了航母打击群，甚至是采取航母车轮战的方式，但是并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是陷入到了长时间的这种军事对峙和打打停停的状态。可以说呢，此前的决策是有问题的，误判了局势，也轻判了对手。现在呢，美国只能尝下苦果。更重要的是，从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根本就是无解的，因为美国想要控制海峡通道，伊朗想控制海峡通道，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都不肯让步，也都不肯妥协，所以未来不排除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双方可能还会采取这种武力手段，都想要强化自身的掌控能力，而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
1: 那近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啊，多艘美国航母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的维修，数年内都没有办法恢复作战能力。那目前来看，一边是中东战场的弹药枯竭和装备损耗，另外一方面是西太平洋航母的空窗期。美国航母兵力捉襟见肘，这暴露出了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王先生，
0: 我认为对，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带来的影响就是恶性循环。第一个恶性循环呢，实际上就是兵力匮乏与超长部署之间的一种恶性循环。美国把它的这个战力啊铺的面是比较宽的，扮演一种所谓的这个世界警察的一种角色，什么地方都想去插个手，在什么地方都想去耀武扬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兵力这个不足，同时又需要在各个地方去耀武扬威，导致他在某一个地方再去行动的时候，就使他的预期部署时间必须要进行拉长。那么这种拉长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就存在着这个兵力上的这种空窗期，这两者之间就存在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二个恶性循环实际上就是产业链的空心化和它的维保质量下降之间的这种这个恶性循环。由于它的这种产业链的空心化，导致它的舰船的质量以及维保的质量本身就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进一步的加剧了它在能够投入部署这个军舰的数量。那么要在进行维修的过程中间，产业链的空心化又不能够及时的去解决它这些这个问题，出现一个军舰要维修连续不断排队，这又出现了一个死循环。特别是当下在针对伊朗在进行相应的军事行动，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军事行动过程，这个中间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短期内基本上是没有解的。
1: 确实，这是一种全球军力部署上的捉襟见肘。那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对于美军的全球兵力部署来说，

0: 说会造成什么样深层次的影响？
1: 美国海军在部署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就是因为对于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是非常的不放心。以后呢，不排除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可能会经常带病打仗。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更为频繁的航母轮换呢？就是防止航母在一线打仗的时候，小问题变成了大的故障。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作战效率，甚至有可能让航母本身也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东地区和这种实力比较强的、拥有啊比较先进导弹技术的这个对手进行较量。那么航母在作战的任务区域内很难找到备用的或者是新的落脚点，所以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啊，接近300天左右，舰体锈迹斑斑，就是因为啊，它没有地方进行这个靠港，进行这种维修，或者说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补给，那么只能在海上坚持作战，所以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差。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亚，近期有一组照片曝光了日本正在建造中的 ASEV 宙斯盾搭载舰。这艘标准排水量1.2万吨的导弹巡洋舰建造的进度似乎相当快，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战区网站8月31日报道称，日本 ASEV 宙斯盾搭载舰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近期已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未来 ANSPY-7 雷达的4个大型天线将集成到这一结构上。美国媒体注意到，这一结构似乎比此前公布的效果图要大得多，而且与美国海军的同类舰艇相比，雷达天线的安装位置要高得多。据悉，该舰将于2026财年下水，2027财年服役。宙斯盾搭载舰属于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标准排水量1.2万吨。在新修订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分类标准中，被划归为 CG 及导弹巡洋舰。在武器配置方面，舰首和舰尾各配备一个6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该级舰公开的核心任务是弹道导弹防御。服役初期预计将主要装备标准3和标准6导弹，但日本已计划为该舰增加反无人机、反舰以及对陆打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后续也将列入该舰的弹药配置清单。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日本正在建造的新型巡洋舰似乎进展得非常快，已经安装了巨大的主桅杆结构，而且美国媒体也发现这个结构和之前曝光的效果图上相比来说要大不少，安装的位置也比较高，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3: 这主要说明这一型军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它在日本的这种作战体系中间要承担未来的滑翔段这个拦截。因为这个 SPY-7 这个雷达呀，它太大，这一型这个雷达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机型这个结构中间是从岸基的雷达搬到这个舰上来，所以它必须要适应这个舰上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主桅杆上也加上一些主传感器之外加了辅助传感器，相应的电子战套件，就是进一步的把它架高。架高之后，除了解决雷达体积过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之外呢，也进一步的提高雷达对于掠海目标的这种探测能力，增强对低空的目标进行这个探测。虽然说从雷达的架构上来讲，传感器的架构上来讲的话，代表了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但是它的核心技术中间也包括这个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这种这个核心的技术某种程度上它需要与美国之间进行相应的共享，所以未来在进行作战的时候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美国的外部信息支持，也就是说这一型的这个军舰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也不能够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0: 那最近这些年其实很多国家也推出了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计划，不过真正能推进下去的却不多，为什么日本会这么快地推进它的大型水面舰艇计划？这背后又暴露出了日本什么样的意图呢？
1: 日本现在呢是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所以日本妄图复活二战期间的联合舰队。那么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拥有了2艘轻型航母，分别是出云号和加贺号。由于排水量比较小，搭载 F-35V 的数量受限，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就想了一个双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航母

作战的模式，它也要搞一个更大型的巡洋舰去针对航母进行掩护。日本媒体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排水量1.2万吨，我认为这是搞文字游戏，甚至可以说是

0: 那说完了日本的造舰计划，我们再来看看俄乌战局的最新近况。据一些媒体观察，近期俄罗斯已经悄然改变了对乌空袭的策略，并且大规模启用新型武器。我们来看短片。
1: 9月1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在刚刚过去的8月这一个月内，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2800架喷气式自杀无人机。从7月份开始，俄军的无人机发射数量上升了5倍。仅在8月末的4天内，俄军就向乌克兰发射了1500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伊格纳特称，喷气式无人机远比活塞动力无人机更难拦截，乌军对其拦截成功率仅为大约60%。以往，俄军往往集中发射大量无人机进行密集攻击，而近期俄军的无人机袭击中，单一波次内出动的无人机更少，而波次更多。在8月27日这一天中，基辅有15个小时处于无人机空袭警报中，迫使基辅市民反复中断工作和生活，进入防空掩体。由于俄军的频繁袭击，乌军的军工生产企业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策略，但近期的这一策略也开始造成更多负面效应。火烈鸟导弹的制造商乌克兰燃点公司高官称，该公司共有90个分散部署的生产节点，但这带来了噩梦般的物流问题。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近期俄军改变了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的策略，以前更多是大量无人机集中突破的蜂群策略，现在呢更多是小批无人机持续袭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调整战术中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主要的利用喷气式的无人机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原来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突击的时候是低空和超低空这个飞行，那么现在它改用天柱奎四和天柱奎五，这是喷气式的，高度都能飞到3500到4500的这样的这个高度，同时飞行的速度都能达到将近400千米的这个速度，个别的这种无人机能飞到500千米的这个速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抛面，机动防空小组用12.7毫米的机枪根本跟不上，是打不着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这个调整战术以后，乌克兰原有的比较成熟的无人机反制的手段基本上失效了。
0: 那魏先生，您看乌克兰未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呢？
3: 乌克兰全境目标都在俄罗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如果乌克兰的军工体系高度集中，那可能1-2枚导弹，乌方它的军工体系就会面临重大损失，一线的作战部队就会面临武器装备不够用，或者说弹药补给跟不上的情况。所以乌克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模式，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化整为零。这种分散化整为零的模式限制了它的技术水平，意味着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较复杂、比较精密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它就没有办法利用这样的一个体系去进行研发和生产。
0: 虽然近年来激光武器、微波武器还有发射可编程弹药的精密防空火炮等反无人机装备层出不穷，但是它们要么太贵，要么太大，对于前线步兵来说显得遥不可及。乌克兰的一家初创企业就瞄准了这个市场，推出了一款可以揣进口袋的单兵反无人机武器。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据美国枪械博客网站8月31日报道，乌克兰一家名为情景分析的初创企业推出了一款供单兵使用的袖珍网弹发射器米克拉。这种一次性的发射器仅有20厘米长、365克重，可以轻松揣进口袋里。情景分析公司发布的演示视频中，还原了当下俄乌前线的常见使用场景。一名骑摩托车的士兵遭到一架无人机追击，士兵掏出米特拉发射器，迅速拉开保险并扣动扳机，射出网弹。一张长宽均为3.5米的尼龙绳网在0.2秒内张开，兜住来袭无人机并使其坠毁。网弹由一发7.62毫米空包弹发射出去，最大射程为25米。每支米特拉网弹发射器售价4600格里夫纳，约合100美元。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乌克兰的一家企业推出的一种一次性网弹发射器。那王先生，就您的观察，像这种一次性的网弹发射器是不是有潜力可以推广成为一种前线官兵广泛使用的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1: 现在出现的这种这个不同的这种反制装备，大致的罗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叫无人机反制枪，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对无人机进行干扰，战场上已经有了，而且可以用了。第二一种就是霰弹枪，当无人机抵近以后，让这种地面的步兵看到无人机，可以用霰弹枪去把它这个干掉。那么除了这个霰弹枪以外呢，还有这个让以色列所使用的，它配备一个带有芯片的瞄准具，就用它手中的步枪来对空中的无人机进行这个杀伤。那么这也是一个反制手段。那么现在乌克兰所研制的这些这个武器呢，提供了一种单兵斜行反制无人机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点，所以今后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武器会越来越多样化，战斗编组的形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那魏先生，在您看来，对于一线士兵来说，反无人机的难点到底在哪儿？
2: 在俄乌冲突的最前沿，双方的士兵所面临的无人机的威胁是越来越大，甚至呢，士兵他的这个活动或者说冲锋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只要你一露头，一离开加固的掩体和工事，那可能就会被对方的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盯上。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没有一种简单实用的反无人机的手段，可能作战任务没有办法完成，自己还会遭到袭击，出现这个被杀或者是阵亡的这种情况。这种网弹发射器呢，客观来讲呢，成本非常低，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实用性，而且呢，操作也不复杂，普通的士兵不需要经过培训，他就可以用。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在很近的距离上针对无人机进行控制、进行这种限制，所以它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

0: 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西太、俄乌等方向上的几个兵器大事件，与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逐渐陷入泥潭，日本在建巡洋舰背后的战略野心，俄乌双方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的持续较量。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雷霆出击，火箭弹呼啸，假想敌灰飞烟灭。精准出道，炊事兵凝神，重食材迅速分解。食材缤纷，意味今天的菜品相当丰富。

牛肉率先出场，它们快乐地跳进热油里，拼命释放自身的芳香。另起炉灶，烧油爆香，彩椒闻香而至，愉快舞蹈。过了油的牛肉也追随而来，与椒共舞。他们这个完美组合最终将以香辣牛肉之名，让官兵们的舌尖为之陶醉。

0: 接下来的几道菜各有特点，韭菜肉丝特别鲜香，白灼青菜富有营养，烧焦皮蛋味道别致，凉拌黄瓜口感脆爽，再慢慢炖了一道红枣银耳汤，保证让战友们吃得幸福，喝得舒畅。班长正在精心制作的是一份特殊的面点，它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将面揉成团，放入水中醒面20分钟，这样我们吃到的面会更筋道。
0: 军营吃鸡让人着迷，更何况还是大锅版的军营地锅鸡，看得出来这是今天的主菜。同样是军营吃鸡，各队有各队的吃法。鸡块在热油中翻滚，香气在空气中飘散，口水开始在口腔里打转。
2: 首先我们将圆饼向下摁一下，向上摁。

0: 按一下，耳后中间一下。
1: 原来刚才要做的就是地锅鸡贴饼子中的白面饼子，这饼子部分在热锅中烤焦，部分吸饱汤汁，脆糯结合，鲜香可口，到时与鸡块同吃，那味道怎一个香字了得。

除了菜品多样，这一餐的主食也安排了好几种，除了贴饼子，还有西红柿鸡蛋炝锅手擀面、炒面和南瓜饼。充足的碳水和维生素能让官兵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沙场演兵，硝烟弥漫，战友们快速出击，灶台备餐，刀光闪亮，炊事兵从容开工。单看这些食材荤素搭配，色彩缤纷，就已经十分诱人。

再看处理手法，砍削结合，节奏铿锵，更是让人百倍期待。回锅肉，西南名菜，鲜香可口，不但能提供充足的蛋白质和脂肪，配菜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营养齐全，能迅速为体力消耗巨大的战友们补充能量。

0: 下面我给战友们带来的一道金玉满堂，这个道菜名字好听，味道也好。
1: 这道金玉满堂以豌豆粒、玉米粒、火腿粒为食材，口感香糯甜结合，层次丰富，色彩红黄绿搭配，赏心悦目。除了色香味俱全，还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这些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
0: 肉食汤变成奶白色，首先需要把这个肉煸炒一下，然后加入开水，才会使它变成奶白色。
1: 羊肉炖汤，营养又鲜香。对于羊肉爱好者们来说，吃清炖羊肉是基本配置，因为它能保留更多的本味肉香，而羊肉汤不但味美顺口，还能提供充足的水分，这对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十分友好。这支战队今天所有的菜品都要在炊事车上烹饪完成，虽然炊事车设计合理，功能齐全，但毕竟空间有限，并且使用的是电灶，火候不好把握，需要班长具有丰富的经验。那么这道大虾会怎么做？最终成品能让大家都满意吗？
0: 到八成油温要进行复炸。
1: 面包糠金黄酥香，炸大虾金黄鲜香。这道避风塘大虾，虾肉鲜嫩又弹牙，每一只虾都是一只迷人的能量棒。战术炒糖色是每一个炊事兵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每当亮出这个祖传手艺，就说明今天的主菜就要登场。

0: 鸡块下锅翻炒，香气渐浓，等到一定时间加水炖煮，香味更浓。除了基本配置的配菜，班长把面片也直接下锅，这样就能原汤入味。别说鸡块，就是这些面片的筋道浓香都让人不敢想象。再加上其他配菜，这道西北名菜大盘鸡饱含脂肪、蛋白质、碳水和维生素，能给挥汗如雨的官兵们提供科学合理的饮食保障。中原地区陆军某旅的炊事班里，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正奏响晚餐序曲。切配台上刀起刀落，瓜果蔬菜转眼成丝成块，配合行云流水。灶台边蒸汽升腾，忙碌中自有一番井然有序的热闹。这里有一道创意面点，火腿青椒碎作馅，卷进面皮，层层叠叠，咬一口咸香松软。这到底是花卷还是包子？炊事班的巧思，咱们且称它为肉花卷，您在家也不妨试试。吃鱼去腥，现臭鱼馅，炊事班的手艺从不含糊。裹上薄薄一层面糊，尝下厨的朋友一眼便知这是要油炸了。且看班长的手法，鱼身滑入油锅，手不急着撤，先让厚实的鱼背浸在热油中定型，待那盔甲酥脆，再缓缓翻面，让鱼腹随之共浴。如此整鱼成熟均匀，造型依旧挺拔俊俏。家常炸鱼，学问全在细节，您记住了吗？油锅里翻腾的还有龙须挂面，炸至松软金黄，酥脆与软糯交织，好看更好吃。炊事班长这一双巧手，总能化寻常为惊艳。炸鱼的油别浪费，立即条以同样手法入锅，炸到外酥里嫩，金黄撩人。白糖、白醋、番茄酱，调一碗糖醋汁，酸甜比例全凭经验。葱姜片、干辣椒、花椒、八角、酱油，再添鸡精、味精、盐和糖，别忘了点睛之笔胡椒粉，那股腥香一击，层次瞬间丰满。小酥肉装碗，浇上秘制料汁，送入蒸箱。20分钟后开箱，热气裹着香料与肉香扑面而来，这正是河南经典名菜扣碗小酥肉。香料丝丝渗入肉纹，软烂入味，最家常的味道也最暖人心。番茄煸出红油，蒜苔翠绿，肉片滑嫩上浆，木耳、豆芽纷纷入锅，鸡精与胡椒粉下的实在，又是一道地道豫菜连汤肉片。酸辣开胃，汤宽料足，吃一口便知中原豪气。
1: 真英俊啊！
0: 深夜将至，但联勤保障部队并没有休息，一场实战化训练正缓缓拉开序幕。官兵们在10分钟内迅速完成

全员全装紧急集结与装备收拢，开拔至几十公里外的演训场地。此次训练紧贴实战，连贯实施，有效检验部队应急机动、夜间投送保障能力。另一边，炊事班也同演训人员一道，开启了炊事任务。炊事保障作为联勤保障中的核心单元，承担着日常与战时双重任务，在任何时间都需做好准备，为部队战斗力提供坚实支撑。腌笃鲜，江南地区传统名菜，因其营养均衡、烹饪适应性强、腌肉易于存储的特质，使这道菜多次出现在了野外驻训场。

百叶结和春笋在腌笃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百叶结由豆腐皮卷成，优质植物蛋白质炖煮时能充分吸收汤汁中的咸鲜味和肉香，口感软嫩多汁，而春笋富含膳食纤维，适合长期高热量饮食的官兵，调节肠胃功能，三者形成复合鲜味，成为腌笃鲜的灵魂。另一边，炊事班长正在为官兵们制作酱香大骨。酱香大骨具有酱香浓郁、肉质酥烂、骨髓爆汁的特点，深受官兵喜爱。据炊事班长所说，一口大锅可同时炖煮数十斤大骨，满足近百人的用餐需求，让每一位官兵都可以吃到满足。

大骨随着汤汁逐渐炖烂，数十金猪大骨在琥珀色浓汤中沉浮翻涌。营养均衡是联勤保障的重中之重，蔬菜不仅是餐桌上的色彩担当，更是维护部队健康的关键要素。在极端环境下，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可促进铁吸收，缓解缺氧引起的疲劳。因此在某些时刻，炊事班也会准备携带脱水蔬菜，确保特殊任务中的营养供给。

饮食保障是联勤部队的重要部分，不少炊事员会和地方的大厨学习厨艺，这位炊事员便学习了花卷的制作方法，作为军营的主食之一。花卷是许多面食爱好者的选择，它制作简单，饱腹感强，且能通过调味变化满足不同地域官兵的口味需求。这次炊事员便选择将紫薯与花卷进行结合，紫薯口感软糯香甜，更富含膳食纤维，与传统花卷相比口感更好，更易消化，于是紫薯卷便成为了这支部队主食里的常客。

合理的荤素搭配，全面的营养供给是提升战斗力的关键所在。炊事员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战斗在保障的最前线，为官兵们构筑起坚实的后勤防线，让保障力就是战斗力这一理念得到了最有力的践行与彰显。

0: 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头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落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1: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鸡精、味精、
2: 白糖、
1: 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0: 看这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1: 油温升至7成热，将这一丸子放入炸至定型即可出锅。将炸制好的四喜丸子加入适量清水，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0: 做个。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吃鱼一盆起步，剁蒜末，两个案板，四把刀同时开工，
1: 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至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这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0: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着半盆蒜定乾坤了。
1: 花椒炸至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泡好水的干辣椒。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封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5: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你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一个个都像嫌疑犯。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有奸细！
1: 你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2: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3: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4: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喜娘。
5: 这些话是怎么来的？
6: 这里是，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战机，
8: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

0: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7: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孙古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9: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1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明天开心。
10: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承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

0: 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

0: 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0: 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

0: 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

0: 特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2: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4: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两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十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6: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7: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

0: 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4: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明天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

0: 药业。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部队优化人才培养路径，打造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陆军某旅红二连战士重回江西信丰板石村，追寻连队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的精神根脉；
1: 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交流结束，转入海上演习阶段；
0: 中老和平列车2026演习开始混编联合训练；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个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将采取应对措施。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实践历练，鼓励引导官兵在火热军事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近年来，全军部队紧盯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坚持把练兵备战、重大任务、基层一线作为人才培育的主战场，让官兵在重大任务中摔打磨练，砥砺战斗意志，培素战斗精神，积累实战经验，提升履职本领，实现人才在实践中成长，在淬炼中成才。
2: 苏北某演训场，陆军某旅展开了一场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多目标防空抗击演练。雷达技师杨克军紧盯显示屏，依托兵专家工作室研发的空情融合系统，高效完成目标捕捉、空情研判和参数校验。这套空情融合系统前后历经6年打磨升级，逐项优化功能模块，补齐实战应用弱项，整体运行效能大幅提升。
3: 6年来，我们兵专家工作室一直坚持常态化复盘，滚动优化升级，紧跟新装备列装、作战任务转型的实际需求，把历年的战法、技术、保障成果逐一打磨完善，确保每一项成果都扎根一线，经得起实战检验。
2: 近年来，多款新型信息化防空装备陆续列装部队。为了推动新装备快速生成战斗力，这个旅遴选优秀技术骨干，组建导弹、高炮、雷达、电子对抗等多个专业兵专家工作室。
4: 旅里面完善激励和容作机制，鼓励我们的官兵大胆去探索，放手去攻关。如今，工作室已经培养出一批批的骨干能手，实实在在将我们的人才优势转化成了打赢的底气。
2: 一级军事长张琦是导弹装备修理保障骨干，这些年张琦依托兵专家工作室带领团队开展10余次野外联调联试，研发出多套适配不同型号的快速抢修工装，加快了新装备维修保障能力的生成周期。
5: 我们旅给工作室配齐了人手，要场地给场地，要器材给器材，我们单位的导向也非常明确，只要你肯钻研、敢担当，就会给你平台、给你任务，同时不断地推着我们向前奔。
2: 在张琦等工匠型骨干的带领下，各兵专家工作室齐头并进，成果丰硕。反无人机领域骨干张弛紧盯低空小目标探测拦截难题，斩获多项国家专利。指控、导弹、卫勤等各专业骨干累计攻克训练保障难题40余个，研发革新器材30余件，持续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注入动

0: 力。我们依托冰专家工作室，充分发挥领先人投研效应，走出一人强带动一片强，骨干优带动全员优的人才培育路径。在重大演训、实战射击这些关键时节，让骨干冲在前，挑大梁。
1: 我们以战育才，以严促训，将工作室锻造为淬炼精兵骨干的人才孵化高地，破解瓶颈难题的科创攻坚前沿。
2: 皖东腹地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一场合成营实弹战术考核正在展开，空地立体侦察、装甲火力打击、有人无人协同破障轮番上演，多兵种密切协同完成要点夺控。这次考核中，多个关键站位的年轻干部骨干发挥出色，他们当中不少人都经历过多岗位跨专业历练。
3: 我在保障部主要负责统筹后装专业训练考核，调到主战分队，明显感觉自己多兵种指挥素养和战场处置能力很有差距。不久前，我参与了集团军课题攻关的行动调控，我们创新了不少战法打法，任务的淬炼让我的眼见和综合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
2: 黄信赞由一名机关干部向分队指挥员的成功转型，正是得益于部队党委坚持人才个性化、精细化培养路子。今年以来，党委牵头成立调研小组，深入驻训点位，制定人才培养任务清单。
4: 我们调研中感到，不少年轻干部有一些成长困惑，对未来渴望有稳定的预期和长远的发展。我们针对不同类型和年龄阶段的官兵，在现行政策下，通过组织有效的设计、铺盖交叉任职、军政互换等，帮助他们撑高成长的天花板。
2: 人才在于培养，更在激励。三级军士长翟明明是这个旅首位卫勤专业高级军士，为了帮助他快速提升能力，集训队指定经验丰富的老教练员和翟明明结成帮带对子。重拾信心的翟明明越战越勇，最终被推荐至战区陆军比武，并获得第一名，当年荣立个人二等功。
5: 个人的成长是组织给予平台，大家一起托举的结果。比武回来，我就想着要用自己所学回馈单位，主动申请担任教练员，不断激励和帮助战友。
6: 在这种一系列的措施的激励跟感召之下呢，我感觉大家投身这个强军实践的激情更加高涨，抓人才工作更有方向，更有目标，更有抓手啊，这也激励我们啊，把这项工作做深做实，为我们这个备战打仗储备更多更专业的关键领域人才。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8: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9: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诞生于平江起义，在长征路上屡建奇功。毛主席曾亲提英勇胜利，褒奖全连官兵。1934年10月下旬，这个连所在的先头部队挺进江西信丰县百石村，打响了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近日红二连官兵代表重回百石村，在当年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
10: 群山环抱的百石村绿意正浓，村西北一座名为围东岭的百米土山上，战场遗迹依稀可辨。厉文超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的连史讲解员，
11: 欢迎我们到
10: 这次他专门代表连队来到百石村开展寻根活动。
11: 这个是战壕，就是当年国民党阅兵 的账号升1.5。

0: 米长有500米长哈，它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设置了3道防疫工事，一个壕沟、铁丝网、碉堡，还有竹签。到目前为止是在这里保持最完整的战壕。想到当年要攻破这第一道防守线，红军确实是不容易啊。
1: 1934年10月21号，红二连所属的中央红军3军团第4师从赣县塘坑口行进至江西信丰县百石村时，被防守信丰的国民党粤军发现，战斗随即打响。在信丰县博物馆的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历史陈列里，李文超了解到更多关于这场战斗的史料。
2: 当时呢，还有小股敌人呢负隅顽抗，是躲在了我们名叫万人祠的大碉堡当中，时不时呢往外放几枪，已经呢打死了好几个去劝降的红军战士了。洪超市长得知后呢，就下令搬过迫击炮，坚决消灭敌人。但是呢，话音刚落，不幸呢被敌人的榴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牺牲时呢非常年轻，才年仅25岁，他是长征路上呢牺牲的第一位师长。
1: 满腔悲愤的二连官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全歼200余名守敌，红军长征第一仗取得胜利。
3: 在我们过去学连史中呢，我们是从书本里了解到的。这次来到了江西信丰，通过实地走访战斗旧址，亲身聆听战斗故事，想到了连队的前辈们当年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却已参加了长征，有的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深深感到此次寻根的意义重大，就是要从先辈的牺牲奉献中校准打赢的方向。
4: 像红二连这样的连队，它是最能打硬仗、作风最顽强的战斗连队。无论是红军长征第一仗，还是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还是红一方面军折榴弹战略的，都有它的身影。可以这样说，红二连是红军长征中尖刀上的刀尖。
1: 李文超代表连队将连旗的复制品捐献给百石村。90多年过去，英雄的旗帜再次回到了曾经的战场。
3: 我们红二连的连旗回到当年的百石战场，希望能让更多人学习了解长征故事，根据长征精神，永远不要忘记先辈的付出与牺牲。
1: 岁月如流，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浴血奋战的故事仍在百姓口中代代相传。
3: 报告师长，红二连战士厉文超向您报道。90多年来，我们红二连始终高举英勇胜利的战旗，继承和发扬您和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尖刀利刃。
1: 先烈回眸应校尉，情旗自有后来人。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红二连遂行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率先受领新装备试训、战法试点探索任务，闯新路、探新法、练硬功，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
5: 装备在变，战法在变，但先辈传下来的那股子血性胆气，我们从来没有丢。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把本领练过硬，像当年先辈攻下百石那样，把英勇胜利的旗帜插上新时代的高地。
6: 再来关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9月7号，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抵达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今天，参演官兵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
7: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新加坡海军坚定号靠泊在码头，中方官兵在码头迎接。随后，双方官兵代表登上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
8: 很荣幸能有机会参加这场演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交流实践经验，缔结新的友谊，互相学习，朝着构建更加安全的海上环境这一共同目标努力。
7: 演习期间，中新双方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专业交流。来自南部战区海军与海军军医大学的专家和新方专家共同探讨专业问题，分享经验心得。
9: 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7: 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参演兵力今天在湛江

0: 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
1: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

0: 展开，为全流程合练打牢前置节点。
1: 中老双方参演官兵混合编组，分为指挥组、减伤分类组、收容救治组等多个组室同步展开训练。中方队员首先讲解示范伤病员护送指征与减伤分类等理论与操作要领，随后双方队员针对不同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无人装备训练也同步展开，中方参演队员运用无人机、无人车等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护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技巧。
2: 六大战伤技术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以为后期的演习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今天在京举行，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4: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5: 本届论坛呢，在官方代表方面，我们广泛邀请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来参会，邀请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部分国家驻华的使节参会，我们以期提升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在专家学者方面，我们重点邀请了国际上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这种专家学者参会，截至目前已经有近200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包括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欧洲议会前副议长扎奈基、上合组织前秘书长诺罗夫等等。
6: 我觉得这个主题设置的是非常符合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政策立场充分的一个体现。凝聚稳定共识，就是我们要通过论坛上的各种的议题的研讨，来把国际社会怎么期盼稳定这样的共识给凝聚起来。那么如何行动呢？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体现。所以我总结今年的主题是有理念、有目标、有行动。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还将举办特色活动与专题展览，让与会代表直观感受论坛作为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价值与担当。
5: 活动设置方面呢，我们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20周年，主题是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为论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朋友，共议论坛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的愿景。在专题展览方面，我们将在会场以图片、视频、实物相结合等方式回顾论坛从2轨交流到1轨半高端对话平台的跨越式的发展历程，展示论坛20年来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4: 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2届，从一个中外防务安全领域智库学者交流的2轨论坛，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及知名学者广泛参加的1轨半高端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10余个发展到100多个，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高端安全防务论坛，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了重要公共安全产品。
6: 其实北京香山论坛，它首先是在不变中实现了变，实现了超越。我觉得它首先不变的就是它的理念一直不变，就是秉持一个平等、开放、包容、互鉴这个理念。那么如果说是变呢，

0: 最大变就是在与时俱进中的变，我们每年的主题都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时契合国际社会的关切，同时也着眼中国作用的一种发挥，中国政策立场的变。比如我们北京香山论坛从最早的聚焦亚太到放眼全球，我们的形势议题更加丰富了。我们今年我们设立了一个青年香山新锐这么一个项目，香山论坛要实现更好的代际传承，我们要吸引要更多的倾听青年人，他们对这个世界未来的世界的安全世界国际秩序是什么样子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他听听他们的声音。
1: 近日，退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以下称通知，明确退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以下称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案侦查。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对象优待待遇的相关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退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证件性质与优待证相同，均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部门也要对有关违法行为依法打击。
2: 继续关注江西吉安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多路出击，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
3: 在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武警官兵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展开攻坚救援，现场淤泥深，作业面小，存在泥石流次生灾害风险，官兵分组轮流作业，累计清理淤泥土方40余立方米。9月7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汤湖镇汤湖村水库周边山体出现裂缝，随时可能发生滑坡，威胁下游31户群众安全。武警官兵分多路逐户排查，劝离群众。目前，水库下游150余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4: 我们坚持党员带头冲锋在最前沿，用耐心、细心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兜底排查，全域转移。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目前灾害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救、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一体展开，救援指挥部划分出4个作业区域，整合12支专业队伍，共计170余名救援人员，展开精细化拉网式搜寻。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5: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过去3天，沙特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和焦夫省等地发动上百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部分能源设施当天遭到袭击。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73人受伤，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
1: 当地时间9月8号零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因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乌克兰而下达的对

0: 基辅暂停打击三天的限制到期，俄罗斯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吧衰老，记性。

0: 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杨广衰老，年轻开心。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伊朗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美军宣布摧毁3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随即宣布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双方互袭是否出现新模式？特朗普称这场冲突对美国而言是小菜一碟，美情报部门则认为伊朗将继续与美国对抗。美国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指望中东国家配合，那么中东国家是否会配合？以色列启动黎明演习检验战备水平，还宣称伊朗正在筹备一场大范围协同攻势，从多条战线同时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中东局势是否又将升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美军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宣称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具体情况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六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就在此前一天，美国与伊朗再一次相互实施军事打击。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在五号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美国军舰。美军称，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

0: 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不久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斯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战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未来国际格局将发生变化，美国的实力将进一步衰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牛先生，那我们看到美国为什么选择伊朗的油轮作为打击目标，而不是重复打击比如说伊朗的军事设施或者是石油枢纽呢？
2: 这是美国打击伊朗3艘油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可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又一次升级了。美国中央司令部明确说了，说这一次为什么袭击油轮呢？是因为伊朗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了，其中一个是那个航空母舰，虽然美国说没打着，但是美国说即便没打着，伊朗直接打击军舰，美国说这是一个明显的升级，所以美国也要升级。然后这就涉及到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在军事冲突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底线，就是美国没有对伊朗的民用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袭击。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了，如果袭击民用设施就是那个战争大规模升级。那么这一次美国呢是踩了一个边缘上的一个线。那么油轮它算不算大型的民用设施呢？你可以算也可以不算，所以美国就踩了一下那个红线，看伊朗的反应，这是它的第一个那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美国要彻底摧毁伊朗的这个运输石油的这个能力。那么自从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之后，美国这方面说伊朗的石油基本上出不去了。那么出不去了，但是伊朗的影子船队还有。那么这一次是美国第一次袭击伊朗的油轮，那个是停在港口他去袭击了。之前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时候，就是有伊朗的油轮你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那么美国要不是迫使你掉头了，要不是那个进行了打击了。这一次是这3艘油轮根本就没有进出海峡，是停在港口，然后美国去袭击了。那么这预示着美国有可能以后要经常袭击伊朗的影子船队。如果这些大型油轮被美国都摧毁了，那么伊朗以后即便是说明天美国把海峡那个打通了，就是不封锁进出伊朗的港口了，那么伊朗你要出口石油你没有那个船队了，那么油轮大型油轮你要再重新修建，那不是一年两年能修起来的，所以对伊朗来说这一次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魏先生，我们看到伊朗这边称的是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航母和驱逐舰，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那首先请教您的是，伊朗是否具备反航母的实战能力？那您如何看待伊朗这一波的军事行动呢？
3: 美国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完成了轮换，所以呢，伊朗要用弹道导弹给新部署到它周边区域的美国海上的作战力量，尤其是核动力航母，要来一个下马威。因为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虽然说美国和伊朗都在使用军事手段针对海峡的控制权进行争夺，但是伊朗面临一种被动的局面，就是它没有制空权。美国的无人机和战斗机会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空域进行控制，然后呢，使用这种空中的作战平台，随时监控并打击伊朗岛屿以及沿岸区域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所以如果仅仅是把这种交锋博弈交火的区域限定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范围内，那伊朗可能动用的手段会比较少。所以现在呢，伊朗要把它的火力打出去，那么针对阿拉伯海北部新部署就位的美国航母打击群要进行这种震慑。伊朗方面公布了一个信息，说这一次呢是针

0: 能意味着伊朗它针对弹道导弹进行了升级，是专门针对航母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它研制了新型号或者是改进型。那如果说这个弹头是在航母打击群的上空或者是在航母的上空，那么去发挥作用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弹道导弹它所携带的弹头并不具备直接的杀伤能力，可能是一个干扰弹头或者是电子脉冲弹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对于航母打击群这个体系内啊军舰之间的沟通和联络构成影响，甚至呢也会影响美军战舰上的雷达系统。当然呢，如果是脉冲战斗部，那么对于它的电子战的设备可能也会有影响，可能为其他的导弹创造更多的突防条件，也会影响美军航母上舰载机部队的这种起降。也就是说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也会出现弱化的情况。当然呢，也可能是常规的弹道导弹，比如说它配备有高超音速的反舰战斗部或者是极速战斗部，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针对美国航母进行震慑，针对它舰载机部队的使用进行干扰。
1: 牛先生，那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宣称呢，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那么这个新的抵抗模式究竟新在哪里？
2: 伊朗最近用了一系列的名词来概述他的行动。伊朗说他要采取进攻性的行动，说他采取了新的抵抗模式，伊朗说要摧毁敌人的根基。那么到底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回去看，从8月30号这一轮新的冲突爆发以来，伊朗是做了几个动作，但是他的效果到今天为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第一个呢，是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确实采取了一系列的主动的行为，这是伊朗之前就宣布了，说只要美国一开始执行所谓的经济制裁的措施，伊朗就不会坐以待毙，伊朗要采取一系列的主动的措施。那么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伊朗用导弹袭击了美国的航母，这个是在伊朗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伊朗采取的行动。因为最近一段时期8月30号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打过一轮，然后9月1号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打过一轮，那么这一次袭击美国的航母就是伊朗主动那个挑起来，伊朗那个主动袭击的，伊朗就是要测试美国，伊朗跟美国施加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伊朗一直宣布说伊朗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有未经伊朗允许的船只都会受到这个袭击。确实前些时候伊朗是袭击了据说是2艘沙特的油轮，在通过海峡南部的时候被伊朗袭击了，这个是伊朗那个实现了他的目标了，就是打的油轮确实打着了。另外呢，伊朗最近又宣布说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搞一个禁行区，到底在哪个地方搞，怎么搞，他也没有公布。他就说要在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个封锁线附近来搞，这个是新的措施，之前也没有宣布过。还有就是伊朗说他要在海峡部署水雷，这是现在美国和伊朗斗争的一个焦点。就过去经过4个月的努力，美国终于宣布说把海峡的水雷都排完了，然后伊朗现在宣布说他那个又布了水雷了，到底他布了没有，布了多少，布的这些水雷的效果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至少根据国际船运公司跟美国方面的消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在海峡地区还没有一枚水雷曾经把过往的船只炸了。总之呢，在过去这7-8天时间里边，伊朗确实那个在想新的办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效果不是那个特别明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对美国而言只是小菜一碟。来看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只是军事冲突，不能称之为战争，这场冲突对美国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不是什么大事。而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款防空火炮系统，用来保护全球各地的美空军基地，抵御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而这一需求出台的背景是，与伊朗的战事暴露出美军在海外基地构建持续有效防空能力方面存在短板。美军的要求是，弹药成本可控，首要针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美国空军提供不间断防御能力。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

0: 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心里也没底。防护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牛先生，我们也看到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称呢，美伊只是军事冲突，而不能称之为战争。而且美伊战事对于美国来说呢，仅仅是小菜一碟，不是什么大事儿。您觉得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是他一贯的这种强势外交风格的一个舆论话术，还是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2: 他主要还是为选举考虑。他为什么说现在不是战争，是军事冲突，这是不是什么大事，小菜一碟，他就是要淡化这件事情。对特朗普来说，他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今天晚上睡一觉之后，所有美国人都忘了那个有伊朗战争这件事了，这对他来说最好的。因为很显然最近一系列的民调显示，就是伊朗战争在美国老百姓心里边很不得人心。就中期选举，伊朗事件是共和党一个很大的软肋了，并且到现在为止，大概率的情况到中期选举的时候，战争结束不了，战争结束不了，它又影响选情。所以他战争打得好的时候，他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不仅对美国重要，对全世界都很重要。现在战争打得不行了，战争拖下去了，战争一时结束不了了，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又很大，所以最近美国的副总统还有总统特朗普又读出来说这个不重要，这个不是战争，这个是冲突。因为你如果是战争的话，之前曾经那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接连通过法案说，你如果是要战争，那么你得回到国会，你要求国会批准你才能打。所以这个也是他说为什么是军事冲突，不是战争，不是战争你就不需要回到那个国会去批了。同时呢，他又说这个事情不重要，说那个我们实际上不是天天在打，我们隔几天才打一下，打一下打的规模也不大，就是还是要安抚美国国内的老百姓，最终目的是为选举服务的。就美国进入了选举季之后，基本上领导人政治人物说的话做的一切的事情，首要目标都是围着选举转的。
1: 那现在在美国和伊朗陷入僵局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看美国情报部门称呢，伊朗在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而且伊朗方面要与美国进行这种持续的对抗。魏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呢？
3: 美国情报部门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他们判断出中东地区的美军和伊朗军事力量那么他们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客观来讲，美国想要补充先进的弹药难度非常大，尤其是美国陆军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的这种拦截弹因为它是非常精密，而且呢是成本很高的这个弹药。那么即使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其他的军火商加班加点的生产，那么交货的量和速度不可能有这种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伊朗它的弹道导弹应该是提前储存了大量的零部件和这样的一些配套的体系，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系的构建，所以呢不排除利用双方停火的这样的一些时间，伊朗呢它会利用秘密的导弹基地或者说这种地下导弹城快速的生产一些中近程的弹道导弹，包括也会大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伊朗可以针对它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快速补充。这样的话呢，伊朗就认为我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的大型海外军事基地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和集中打击，因为原来你就拦不住，如果现在拦截弹数量不足，伊朗方面在增加针对某个或者是某几个固定目标的这种导弹打击的力度，一次性发射数量非常多的导弹，而且呢让这些导弹配备有高超音速的战斗部或者是极速战斗部，那么它针对这些大型美军海外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毁伤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所以呢美国情报机构应该是了解到了伊朗的远程火力正处于快速补充快速强化的状态，所以才公布了这个报告。其实呢也是在提醒五角大楼和美国的决策者，如果重启战端或者说再次和伊朗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会变得更危险，基地内的美军士兵也会变得更危险。
1: 我们看到由于这个美伊战事的持续的影响，那现在美国空军呢想要部署防空火炮系统来保护海外的基地，魏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方案？那美国目前有没有现成的一些选择呢？
3: 正常而言呢，所有的海外军事基地它的防空反导都是

0: 由美国陆军负责，它会部署萨德系统，会部署爱国者系统，那么还有一些这种这个中低空的防空作战平台。那么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要针对美国空军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保护，但是我们看保护不力，因为很多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确实突防成功，把美国空军所使用的军事基地炸得可以说是千疮百孔，而且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作战平台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那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它是有责任的，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是想趁机夺权。如果说美国空军也配备了防空作战体系，那么也就是说呢，它会在空中作战力量当中新增加一支部队，就是地面的防空反导部队，要针对它的机场和海外的军事基地进行这种自我保护。那这和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这样的一个争夺。所以现在呢，美国空军是在打自己的算盘，当然了，也不排除美国空军可能就是想具备有限的作战手段，比如说呢部署这种机动的或者是固定的这种高炮，像百夫长系统，或者是呢利用这种大型的这个装甲车辆或者是轮式战车，配备一些激光武器，包括呢这种弹炮合一的这个防空系统，主要是针对来袭的小型的空中攻击目标，像这个无人机进行防御。但是呢，整体上来讲，它还是和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作战体系会出现交叉重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问题上，相信美国陆军很快就会发声，不排除它会公开的激烈的反对。
1: 牛先生，我们也看到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呢，短时间内无法与伊朗达成某种停战协议，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呢正在草拟一份叫战后遏制伊朗的一个战略方案。那么现在讨论所谓的战后是否为时尚早，您觉得这个方案的话它有这种落地的实施的可能性吗？
2: 现在所谓讨论的战后的这个计划，这是很可笑的，也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就现在战争结束你都遥遥无期，你还有功夫讨论战后的？你应该是赶快制定一个怎么结束战争的方案，这才是对的。但是他为什么那个反其道而行，搞什么战后呢？就是还是为了选举，就是要告诉美国选民说，我们不仅有对伊朗的这个计划，我们还有对整个中东的计划。然后实际上我们看了媒体透露的所谓战后的这些计划，它的这些内容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实际上是过去这些过去这个半年来美国一直在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大杂烩。但是这一次他说要在战后在中东组建一个遏制伊朗的联盟，这说明了一点，就是美国对于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次性的和解协议已经没有信心了。如果说根据上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内容，那么如果那个内容落实了，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遏制伊朗，因为根据那个内容，跟伊朗之间的主要矛盾都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也解决了，美国制裁伊朗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美国还要去伊朗投资，那么你还遏制伊朗干嘛呢？所以这次现在说战后要组建遏制伊朗的联盟，就是美国已经认识到说彻底解决伊朗问题解决不了了，以后还要持续那个遏制伊朗，美国和伊朗还要持续的对抗。
1: 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或正在酝酿一场针对以色列的大范围协同攻势。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军方宣布启动代号为黎明2.0的演习。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此次演习由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指挥，检验军队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应急战备水平以及应对大规模袭击的处置能力。据悉，演习将在全部前菜战区设置突发情景，并进行多科目演练。此前一天，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正在筹备一场大范围协同攻势，计划从多条战线同时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态势类似新一轮阿克萨洪水行动。有迹象表明伊朗正在重建抵抗阵线，重启各个力量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就在上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称，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不可能，而是触手可及。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威胁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摆脱所有限制和束缚，打击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伊朗所有基础设施，让伊朗回到石器时代和黑暗之中。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魏先生，那以色列为何此时要启动代号 黎明2.0的这场演习是真的在

0: 做战备准备吗？
1: 以色列国防军启动黎明 2.0 突击演习，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针对他的预备部队和这种武装平民的动员和集结能力，要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和培训。但是呢，我认为第二个原因可能更加重要，因为现在呢，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啊，已经是规模很小了，包括呢，在黎巴嫩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了美国方面的一些限制，而且国际社会给以色列的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内塔尼亚胡政府还是要针对他的国内传递一种恐惧感，就是以色列还是有外部强敌的，而且呢可能随时面临这种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呢，以色列要把他的这种全部的军事力量都展示出来，而且呢大量的预备的部队，包括呢能够动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力量，它是处于高度的战备和戒备的状态啊，只要有需要马上就可以让他的兵力翻倍，让他针对不同的方向去展开进攻，或者说进行所谓的反击。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伊朗及其盟友针对以色列采取大规模打击行动和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所以呢，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未雨绸缪显得有一些刻意，或者说呢是在有意的制造紧张的氛围。
2: 牛泉，那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伊朗是否如以色列所说的那样，比如说正在联系地区盟友，或者说重建抵抗阵线，谋划从多条战线对以色列发起这个攻势呢？
3: 从军事准备的角度来说，伊朗一定是有这样的计划，伊朗一定有这样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说伊朗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伊朗最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就是伊朗对以色列进行全面打击，伊朗还动员真主党啊、也门胡塞武装啊，对以色列同时发动多条战线的打击，这肯定是意味着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又一次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了。这个是伊朗一直想避免的。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必须有这样的准备。一方面呢，伊朗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再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如果美国对他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了，那伊朗没有任何选择啊，伊朗必须再一次对以色列和美国发动大规模和全面的打击。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因为特朗普一直到现在还经常威胁伊朗说，最后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选项一直在桌子上，各种选项都在桌子上，这种不能排除。那么不能排除，确实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哪怕你有1%的可能性，你也要用100%的准备去应对。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

0: 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无论分歧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停火止战的步伐既已迈出，就不应再走回头路。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美特使穿梭外交之际，俄乌战场仍持续交火。无情报部门称，俄方制定多套作战预案，基辅、切尔尼戈夫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乌军多款远程无人机频繁打击俄境内炼油厂。乌克兰希望欧盟出资采购美制爱国者拦截弹，引发欧盟内部分歧。俄罗斯与德国外交冲突骤然升级，俄方指责德方开启真正战争。芬兰加速落地 F-35 战机部署与本土维保体系，美军 F-35 战机或迎来关键战力升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

0: 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新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出现任何异常的一些声音，我们都会有所感觉。
3: 不要紧张，没事，还是气流偏
4: 多。气场稍远一点之后，其实我已经看不清中心点了。
2: 我看方向也修对了，但是呢，太磨叽，太慢了。大脑中进行一个快速的计算，进行坡度和速度的选择。
4: 刚开始感到紧张，然后它已经平稳了。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800米云海之上有这样一群云端托举者，穿行在变幻莫测的云层之间，他们以机翼为盾，守护雏鹰，见证每一名跳伞学员的云端初体验。
1: 可能哎，风起来了以后就没有办法跳了啊，就超了他这个跳伞的条件了。这个执行任务时间起的也比较早。
2: 我们就已经练就了一个，是我开玩笑跟我们指导员说，已经属于一个运五人的胃了。早晨都能，我感觉别人都吃不下去了，我们都能吃得很香。
1: 2:50多啊。是临近3点那种体能，就可能3点多，这个人醒了，胃还没醒呢。
0: 这一天，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的机长李强和副机长杜光传要驾驶运五运输机，搭载学员完成800米低空跳伞。每一次伞训都是一次云端的托举。低空跳伞对气象条件要求严苛，日出升温后风力骤增，乱流频发，一旦超出安全阈值，当天伞训任务只能取消。而学员初次低空跳伞的体验与安全根基是稳定可靠的飞行状态。哪怕天色依然昏暗，气温寒凉，机务与飞行员也绝不会简化检查流程。
3: 机身外围我来检查。
4: 好的。左侧风翼灵活，挂钩举降，轮胎完好，气压正常，保油箱检查口外够好。
1: 这个地方保险他们一定要注意检查好，每次加完油以后一定要这个保险丝一定要打好。
5: 好。
1: 你一听，把冷气开关一开开，你在里边听听的话，正常是没有声音。如果它有漏气的声音，你会听见细微的嘶嘶嘶嘶的声音。
0: 有着20年飞行经验的李强，听漏气异响，摸机身构件，早已练就了靠感官捕捉飞机细微故障的能力。
1: 任何一个时机吧，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能打盹，就还是要严谨细致。这个精心，我觉得包括始终保持这种高度的敏感性。
6: 不管起多早，我们都从来不简化流程。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上飞机检查，爬到飞机上面，然后去检查那个一个油箱盖，出现任何异常的一些声音，我们都会有所感觉。一些鼻骨纹啊，机舱里的那发动机的味道。
0: 尽管已经服役多年，但作为轻型运输机，运五拥有经典的双翼气动布局，具备得天独厚的低空低速飞行优势，飞机的姿态稳定完全依靠飞行员手动操纵杆舵来完成。也正是这样的机型条件，让它适合学员首次跳伞，同时对机组的操控功底提出很高要求。长期与这架被戏称为空中拖拉机的运输机相伴，李强这些运五飞行员早已摸索出了独有的操控节奏。
1: 有的时候遇到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下来就和打铁差不多吧，下来就是一身汗，就是里边衣服基本上都湿透了。
6: 它这个惯性比较大啊，我可能要是特别粗猛的操纵的话，它反而得不到很好的效果。我要顺势而为，
7: 都是机械操作，也比较重，要求飞行员你平常的训练中要打好扎实的飞行技术。
8: 前1500小时飞的是技术，过了1500小时之后呢，就是飞的是一种境界了。
0: 运五完全依托飞行员机械操控维持飞行姿态，遇上大风乱流天气，持续修正航向平衡机身会极大消耗体力，空中姿态稳不稳全凭飞行员过硬的体力脑力和精湛技术。而要让这个大家伙在空中听自己的话，每次开飞前，当机务人员对飞机检查后，李强还要复查，守住飞行安全第一道关口。这不，早上的漫天薄雾又让李强有了更多担心。
1: 今天咱们这个早上雾气
5: 对于咱们空中实际跳伞，一个是观察中心点不太好观察，另外呢就是前后机，如果后机的话，观察前机的位置不太好观察。温度升高，后期可能温度会，这个风速可能会增大。增大的话，如果风速增大的话，对这个学员的跳伞，对他们着陆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雾气遮蔽地面地标，飞行员难以精准定位跳伞中心点。对于李强和机组成员来说，要严格把控飞行速度、航向、高度，全程保持机身平稳飞行。而对初次高空跳伞的参训学员陶阳和刘新宇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9: 第一次跳的话，说不紧张是假的，肯定有点紧张，但是我感觉那个兴奋的劲儿应该是大于恐惧的。感觉那飞机飞得越稳，我感觉我对我的没有影响的话，我感觉我更加自信。
10: 出舱的那一瞬间，做好自己每一个动作，然后体面一点。
11: 打开第
12: 一排前三，
11: 前三打开，
12: 第二排全部，
11: 全部打开。
12: 高度800，一圈，速度150。
11: 好，现在准备开车。
0: 运五刚升空不久，李强就感觉到了侧方山体的周边产生了一股明显气流。
5: 它那股力量是前期在仪表上没有反馈出来，但是呢，它先到机身，身体上会有一种，就是突然疼起来的那种感觉就前面就有一种细微这种感觉。
0: 常年驾驶运五低空飞行的李强，对飞机的空中的变化异常敏感，他感知到了气流变化，提前微调感舵，化解了机身的晃动。
5: 然后修正过程中呢，一定要掌握提前量，就是有意识的。更精细的控制好飞机使飞机更快的稳定住。
0: 运五是后三点式起落架布局，双翼构型搭配后置尾轮，飞行航向极易受风向干扰，五天和多变气流下，机身极易发生侧偏，这对操控精细度要求翻倍。就在机组向投放点靠近时，强气流突然袭来。

0: 飞机出现了剧烈颠簸。
1: 它有那种失重感，手的话就下意识把那个扶手抓得很牢。
0: 突如其来的气流让机头迅速上扬，突发情况下李强没有丝毫迟疑，他迅速操纵杆舵调整飞机方向，
2: 就是稳杆将飞机的这个俯仰稳定住，然后呢迅速的将飞机的航向啊等正，就是把飞机的状态就稳稳的在控制住啊。
0: 同时后舱领航员李国鹏和伞训教员李学栋也在同步安抚学员，大家合力稳住了空中态势。
3: 我也及时的跟后舱的这个投放员伞员做了通报啊，这只是一次颠簸，咱们飞机状态都是好的，航线的建立也都是完整的标准的，没有问题，就是给他们一些自信。
4: 因为实跳的时候他很紧张嘛，你还是得需要再次给他进行一下那个言语上的一个安抚，基本上到临跳伞前那个飞机基本上是很稳定的。
5: 刚开始感到紧张，然后他已经平稳了。
0: 李强一连串稳杆、蹬舵、调整油门的动作行云流水，飞机因颠簸产生的晃动很快消失了。
3: 李强教练的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稳细，动作非常的柔和，就细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转弯坡度的形成或者改出不刻意的观察，甚至后舱是感觉不到是有这个动作的。
6: 我感觉今天飞得非常稳，
1: 这两次跳伞都是真正演绎下来了。
0: 伞训学员成功跳伞，云雾缭绕之间，云海托举者李强和机组成员以稳健操纵托举雏鹰上云端，为这群学员撑起了一块安稳的空中起跳平台。从起飞到投放跳伞，对气流机身细微变化的高度敏感和精细操作贯穿在李强的整个飞行过程中。
2: 与飞机这种融入一体这种感觉吧，对发动机声音的感觉，这种震动的感觉，包括飞机在当时这种油门变距，它是应该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肌肉记忆。哎，我觉得这个时候飞机它没有问题。
0: 其实飞行员精益求精的飞行素养源自中队代代传承的严谨务实的作风，每次任务开始前，飞行员们都会集中研讨，将复杂特情提前推演预判，让突发状况都有成熟处置方案。
3: 我们先在这消掉它一分钟，就是说原有高度250米的基础上我们延迟30秒，是把这两分钟分成两段来消除。
7: 这个我还比较赞同的，这个两边都比较坚固了，坚固它低空的这个。
8: 那这个三档弯是怎么延长时间？这是盘旋呢，还是继续往前飞呀？
3: 还是就是继续往前飞，保持原航向。
9: 那安全氛围，我觉得是一种传承嘛，就是说，这个把一些这个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提前预想到，提前大家协同到，处置起来、应对起来，可能就会得心应手一些。
0: 小到一次航向修正、一段航线推演，中队全员都会认真研讨，哪怕争论到面红耳赤，也要把技术细节钻研透彻。正是在这种较真严谨的氛围下，中队一代代官兵连续30余年实现安全飞行零事故记录，成为保障伞训任务最坚实的底气。李强的搭档机组领航员李国鹏一直保留着他的老师飞行教员于金龙送的笔记。
1: 开着笔记可以清晰地看见，至今了这30多年了，草图依然是清晰的，全都是手绘的，笔记也非常工整，这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于老师对待飞行的这种态度，他这个笔记中对自己写的，对待问题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这也体现他自己在飞行中的作风。我觉得这是好的作风，是值得我们一直去学习的。我也愿意继续传承下去，让我们运维这个集体吧，变得越来越好。
0: 严格扎实的作风，在飞行员李国鹏刚来到中队时就感受到了。但是最开始，他对老教员的带教方式很不理解。
1: 开飞半年了，我就没用过导航设备，就让我目视领航、推测领航。当时说实话，我不理解。
0: 直到最近的一次任务，李国鹏才理解了当时的教员为什么让他用传统测算的方式练基本功。
1: 突然机载设备没有信号了，利用老教员传给我的这小技巧，迅速的把飞机恢复了位置，判明了方向，我也就理解了教员为什么会对我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0: 严苛训练不断打磨，让李国鹏他们也有了如这架低速双翼机一般的沉稳内敛。
7: 原来我有点急性子，包括到现在呢，我也是喜欢上长跑，喜欢上慢跑，然后呢就是对，也是对自己性格的一种磨练，一种沉淀，使自己内心感觉在变化，在变稳了。
10: 保持住飞机的横侧没有移动了。
0: 严实作风不仅在资深飞行员身上留下了明显印记，也在年轻的飞行员身上传承，新一代云上托举者也在任务之中磨砺成长。石文岩将独立承担散训副驾驶任务，为适应航向操控，任务前一天他主动找到李强教员进行地面滑行训练。
10: 滑行的过程中啊，始终要保持飞机沿着中间的黄线滑行，如果不沿着中间的黄线滑啊，有可能就偏出跑动啊，对咱们飞行安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说一定要严格保持飞机沿黄线滑行，不能出现半点偏差。
0: 空中飞行虽看不见实体标线，但飞行员心中必须守住一条无形航向基准线。
11: 在空中虽然看不见线，但是这个航线是固定的，你心里是有一根线的，也和地面上一样，受到风的扰动它也不会是一直稳定的，我们也需要在这种动态的平衡中不断保持飞机航向不变。
0: 训练结束后，李强和石文岩来到健身房，在飞行前除了飞机技术加练外，还要为身体赋能。
10: 咱们准备飞行包括实时飞行，它不可能都是非常这种理想化的天气，有可能天气条件比较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对飞机的下坠力量要求就比较高了啊，就是说瞬间可能达到40公斤、50公斤。
12: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像这些划船之类的训练，它那个往后拉的这个劲儿，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等到这个体能上来了，自己也有信心了，我再跟队长说，我就说就是可以随便给我排了，排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
11: 因为运输机嘛，它肯定要长时间的在空中，这个时候对体能的消耗是很大的。其实有时候有点担心自己可能后边会不会精力不足啊，会不会说这个长时间的保持整个注意力循环不过来。
0: 这次飞行是石文岩首次以准机长身份执行散训任务，全程独立操纵飞机，机长杜光传仅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兜底纠正，这也是中队培养新机长的方式，快速积累独当一面的飞行经验，
11: 给予我整个操纵的权利，让我去作为一个准机长，相当于机长来充分的全盘的完成和考虑这次任务，只要不影响安全，它就不会影响我的动作。
0: 气象是散训飞行最大变量，为了应对第二天的空域风向和云雾变化，石文岩提前前往气象台了解气象动态，做充分准备。
12: 台长，
1: 哎，
12: 台长
1: 你好。
12: 哎，我要了解一下明天咱们那个天气情况。
13: 哦，前期我们对这个整个天气形势啊进行了一个研判，
14: 嗯，
13: 整个明天咱们在昼间的时候都是以这种槽前系统控制为主，有少量的这种中高云，整个空中风吧，我看了一下，低层的话都是一个南西气流，

0: 可以了解一个大概的方向，有大概方向之后，地面我就可以规划出来，我必须采取一个最快速、最便捷、最安全、不影响其他飞机的方法。
1: 石文岩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任务当天清晨，浓雾笼罩，远距离地标完全模糊，在空中极易产生视觉错觉。
0: 但其实当天不只有低云，还有一点雾的影响，就是我离机场稍远一点之后，其实我已经看不清中心点了。
1: 没有清晰地面参照物，石文岩知道只依靠舱内仪表判断位置高度，稍有偏差就会错过跳伞中心点，造成投放失败。
2: 三三航向减少20度，由260调整到240度。
0: 回头看了一下，完学员其实也是有一点紧张，因为他发现已经快到投放点了，飞机怎么还左摇右晃左摇右晃呢？这是在干啥？
3: 一圈速度150。
1: 按照地面指挥指令，机组进入五边航线后需要临时调整航向20度，留给石文岩修正的窗口期十分有限。
0: 在我问完领航员之后嘛，他说没问题，可以修正。就他这个话给了我一个，一个信心，就我坚定了，这次我可以修正。
1: 伞训教员王志坤已经在为舱内跳伞员做出舱准备了。距离投放中心点仅剩500米航程，石文岩仍没有算出完整修正参数。
0: 一瞬间我自己是没有算出来的，所以整个过程就比较慢。
4: 它需要的是一个性格上的一个转变，它需要它更加大胆泼辣一些。它这时候老毛病又出现了，我看方向也修对了，但是呢太磨叽太慢了，让我当时我也没客气，狠狠地掰了一下杆，舵也跟着上去了。这对他好像惊了一下，然后他可能我这就要刺痛他。
0: 其实他虽然语言上没有说，但那一下也就让我知道，我慢了，就是有疑虑的，应该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快速。
1: 机长多光传果断提示，石文岩完成压杆蹬舵调整航向，飞机平稳对准投放区域。一轮下来，石文岩体能消耗巨大。
0: 我全是靠自己的体力、自己的动作在支撑这个飞机完成任务。
5: 当时领航员加油，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够消除你这个跳伞员的紧张心理的。
1: 运输机顺利到达跳伞中心点，但此时的风向更加复杂，石文岩的挑战再次出现了。
6: 打开舱门，
7: 活动手腕脚腕，加油啊！
6: 打开舱门。
4: 空中的这条伞降航向呢，它是一个在你大脑里形成的，我们这时候可能距离伞降中心点只有1公里，对于飞机来讲就是十几秒的事情。大脑中进行一个快速的计算，进行坡度和速度的选择。
0: 随着重心不断的变化，虽然这个是跳那一下是阶梯状的，这个杆力其实瞬间就传达到你的手上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需要跳了。你知道了之后，只有力没有形成的时候要反应过来把它给怼住。
8: 因为我们每次离机之前都会在那个舱门口摆出那个动作嘛，摆出那个动作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飞机从上一个跳完之后就变得平稳。
1: 随着最后一名跳伞员跳伞结束，石文岩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他们完成了第一次与蓝天的亲密接触，对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我第一次作为副驾驶完成了这次任务，我感觉我离机长也就更近了一步。
1: 结束了4个小时的飞行，全程持续对抗气流，操控机身，高强度体力消耗让李强两层飞行服全部浸透。
6: 只要是一个架子回来啊，可能落地以后就一身汗，一身汗呢，然后这基本上都湿透了，湿透了回去可能洗一洗，时间长这个衣服本身它黑色啊，就是说经常的出汗啊，有可能就导致这个飞机这个衣服的颜色逐渐的就发白了啊。
1: 从资深教员李强到稳步成长的青年飞行员施文言，一代代云海上的托举者，以极致细心、持久耐心、不变恒心，稳稳托举着雏鹰翱翔云端，守护着散训学员奔赴长空的跳伞梦想。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希望我们这个集体在今后的国家选工作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10: 希望能够起落平安，托举好每一位刚踏上蓝天的飞行学员的蓝天梦。
11: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也能驾驶上新型的国产轻型运输机，然后继续保持和发扬运五人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助力学员跳伞，让朵朵伞花绽放在祖国的海天之上。
12: 导弹加入燃料杜立恒都是呛寒金一级的，马上把肉给烧了烧了。
13: U2 经过江西上饶上空时被我营一举击落，
12: 我是不是应该就是我是一个转当年我拿的我拿的转中国人中国人拿的，
14: 我那个中国人解放人那个超高的战士无上光荣。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

一个突然出现的亮点，一道转瞬即逝的黑影，一架无法辨认的飞行器。当他们以远超所在时代认知的速度和高度掠过天空，人们往往会给他们一个神秘的名字 UFO。 当这些曾经高度保密的飞行器逐渐解密，人们才发现那些看似来自未知世界的天空幻影竟然全部来自人类自己。从能够飞上20000米高空的 U2，再到让雷达难以发现的 F117 和 B2， 他们究竟采用了怎样超越时代的航空技术？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揭开那些曾经神秘莫测的天空幻影。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浩瀚宇宙究竟有多大？人类曾经无数次仰望星空，想象着在遥远的宇宙深处是否存在另一个文明呢？于是当一个不明飞行物突然出现在天空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它会不会来自地球之外呢？

0: 这种关于未知世界的想象也早已不只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从第三类接触中神秘降临的飞船，到ET外星人中意外来到地球的外星生命，从独立日中遮天蔽日的巨大飞船，到异形中来自深空的未知生物，电影一次又一次把人类对宇宙的想象搬上银幕。在这些故事里，天空不再只是飞机经过的地方，它也可能成为另一个文明抵达地球的入口。巨大的飞船，奇特的光芒，无法解释的飞行轨迹，这些来自科幻电影的经典画面，也在一代又一代观众的脑海中塑造了我们对于外星来客的想象。于是当现实中的天空真的出现一个看不清认不出的身影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它和那些熟悉的电影画面联系起来，我们想象中的外星飞行器也就有了越来越具体的样子。
1: 银幕上的奇观并非只是在虚构中存在，现实世界里那些被镜头放大的恐惧与新奇，其实啊，早已在真实生活中反复上演。这些案例有的被解释为军事试验，有的至今没有定论，但是目击报告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52年启动一项正式调查计划——蓝皮书计划。这项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判断这些不明飞行物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尝试用科学的方法解释每一份报告。最终，在蓝皮书计划超过12600份报告中，绝大多数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被认定为是普通飞机、气象气球、卫星、鸟群，或者是大气光学现象。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故事正是出自于蓝皮书计划。
0: 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属于飞行的黄金年代，螺旋桨高速旋转，四台发动机发出持续的轰鸣，洛克希德 L-1049

0: 超级星座正载着乘客飞越大西洋，他的机舱里有人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国家，有人带着一只皮箱去往另一座城市，也有人坐在舷窗旁看着脚下越来越远的海岸线。超级星座的航程可以达到数千公里，那时候的大多数民航客机通常在3000到6000米的高度巡航，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差不多就是天空的边界。直到有一些飞行员在熟悉的天空边界外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东西，1950年代中期的美国上空，一架洛克希德超级星座正在向西飞行，傍晚已经来临，太阳沉入地平线，客机所在的天空已经逐渐暗下来，直到飞行员抬起头，在飞机上方极高的天空里，一个异常的亮点突然出现。飞行员最初以为那可能只是远处的星光，可它正在移动，而且移动得很慢，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最奇怪的是，客机所在的天空已经逐渐暗下来，可那个亮点却依然闪烁着银白色的光，它仿佛悬在暮色之上。飞行员向空管报告了这个异常目标，空管开始核对附近航班，一个、两个、三个，竟然没有任何一架已知的民航客机处在那个方向和高度，可那个亮点仍然在那里，它到底是什么？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1955年一份来自美国空军基地的飞行记录里。那年，一架外形修长、机翼异常巨大的飞机在此起飞，它被设计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飞得足够高，它就是洛克希德 U-2， 代号龙夫人，一架把人类飞机带入20000米高空的高空侦察机。
1: U-2 服役之后呢，主要窥探的目标就是当时的苏联，因为当时已经进入到了冷战的状态，美国包括美国盟友对于苏军的兵力部署和他的这种战略打击手段的发展情况非常的关注。那么 U-2 呢，是要直接飞到苏联的领空范围内，通过高空窥探的方式去掌握苏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部署情况，以及他作战部队的调动情况。因为当时呢，美苏双方都认为在欧洲出现大规模的冲突风险，那么对于苏军的一举一动啊，对于苏联的这种先进武器装备的这种部署情况，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是高度关注的。可以说呢，当时 U-2 是冷战期间啊，尤其是冷战早期的头号间谍，它主要侦察的方向就是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其中呢重点啊是针对苏联进行窥探，进行侦查。
0: U-2 的外形堪称航空史上的异类，它的翼展达到31.4米，而机身长度只有19.2米，如此修长的机翼让它看起来更像一只巨大的信天翁，这是 U-2 能够飞上20000米以上高空的关键。随着高度不断增加，空气越来越稀薄，飞机获得的升力也会随之下降。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飞行， U-2 采用了超大展弦比机翼，简单来说就是用更长更大的机翼在稀薄空气中获得足够的升力，同时尽可能降低诱导阻力，这让 U-2 拥有了接近滑翔机的飞行特性。但这副修长的机翼也给地面运行带来了麻烦，U-2 采用自行车式起落架，机身下方的起落架承担主要重量，机翼下方还设置了辅助轮，飞机起飞后辅助轮会脱落，着陆时由于飞行员无法看到跑道，因此需要另一名飞行员驾驶汽车追着侦察机不断报告机轮与地面的高度情况。 U-2 诞生的时候，地面防空主要依靠两种手段，第一种是高射炮，第二种是战斗机拦截。所以当 U-2 第一次出现在苏联上空时，苏联雷达捕捉到了这个异常目标，地面防空部队紧急反应，

0: 战斗机也奉命升空拦截，但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尽管雷达能够看到它，但是战斗机却够不着它。
1: 针对 U2 进行拦截，苏军的防御体系可以说呢也是想尽了办法。最早呢，战斗机是没有办法达到它的飞行高度，因为战斗机当时所配备的动力系统，尤其是涡喷发动机，还不足以在 1.8 万米或者是 1.7 万米左右的空域进行持续的巡航。也就是说呢，当时的战斗机是有心脏病的，那么啊，飞到了高空区域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的情况，那么无法在高空针对 U2 进行有效的拦截和火力打击。那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的苏军啊，在导弹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0: U2 的高空神话很快就被苏联防空技术的进步打破了。1960年5月1日，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准备驾驶 U2 执行一次代号为大满贯的秘密侦察任务。他要从巴基斯坦起飞，穿越苏联腹地，对苏联的导弹试验场、核设施等重要目标进行航空摄影，最终飞往挪威。由于 U2 侦察行动越来越频繁，苏联开始重新研究这些飞机可能出现的航线，并加强整个防空体系的协同。所以5月1日这一天，当雷达再次发现那个熟悉的高空目标时，等待它的是地面上的萨摩二型地空导弹。

0: 最终，一枚地空导弹在 U2 附近爆炸，飞机遭到严重破坏，不仅俘获了飞行员鲍尔斯，还回收了大部分飞机残骸，包括 U2 最重要的航空摄影设备。这意味着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隐藏的秘密侦察计划第一次拥有了无法否认的实物证据。这并不是 U2 最后一次被击落。如果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还能看到一架 U2 的残骸。这款曾经不可一世的飞机被人民军队先后击落过五次。
1: U2 是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极端设计之一，它曾经让20000米的天空成为防空体系难以触及的禁区。当防空导弹最终突破这道高度边界时， U2 的高空神话也随之被打破。有意思的是， U2 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伏笔。在它被秘密研制之初，美国军方为了掩盖它真正的身份，曾以高空科学研究飞机的名义来称呼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侦察卫星等手段取代了高空侦察机的位置，可是 U2 却没有因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美国航空航天局后来使用 U2 的后续型号 U2S 继续飞向高空，用于大气科学、地球科学和遥感等研究。一个最初用来掩盖秘密的科学身份，竟然成为了它现实里最后的归宿。但对于地面上的大多数人来讲， U2 给他们最深的印象依然是天空中那个异常明亮的光点。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那些天空中的目击事件，这一次出现的主角将比 U2 更加传奇。
0: 时间来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在美国西部的天空，人们偶尔会看到一些奇怪的飞行目标，它们出现得很突然，有时候只是地平线上一个细小的黑点，还没等人看清它的轮廓，它已经掠过头顶，消失在另一侧的天空。1973年，一架还处于试验阶段的协和原型机曾经为了观测日全食向西飞行，追逐月球头下的阴影。它的速度足够快，能够让科学家把原本短暂的日全食总时阶段大幅延长。3年之后，协和正式进入商业运营，两倍音速，这是那个时代普通人能够想象的速度极限。可是天空中那些偶尔掠过的黑色身影却让这个极限显得有些可笑，因为它飞得更快，而且从来不需要让地面上的人看清自己。它就是 SR-71 黑鸟。
2: 随着美国航空技术的发展，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认为 U2 已经是技术比较落后，面对先进的高空高速截击机，比如说米格25，它基本上是没有这种突防的可能性的。而且呢，随着苏联防空导弹技术的升级和完善，那么针对 U2 进行打击，使用远程的防空火力可以说是一打一个准。那么美国方面所采取的这种应对的措施呢，就是要让战略侦察机飞得更快，最好呢可以达到马赫数2或者是马赫数3，所以呢 SR-71 黑鸟就应运而生了。这款侦察机非常的昂贵，结构也很复杂，发动机呢也是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飞行速度可以接近甚至是达到3马赫，一般的战斗机跟不上它的速度，而且呢也没有办法在高空对它进行追击式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
0: SR-71 机身修长，整体呈流线型，两侧巨大的发动机短舱向前延伸，与机翼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专为高速飞行设计的气动布局。它全长约32.7米，翼展约16.9米，最大速度超过马赫数3，飞行高度超过24公里，最大航程超过5000公里。而要让一架重达数十吨的飞机以3倍音速持续飞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动力问题。 S-271 装备的普惠 J-58 发动机与两侧巨大的进气道紧密配合，飞机高速飞行时，进气道利用激波对高速气流进行减速和压缩，再将经过处理的空气送入发动机，为高速巡航提供持续动力。但速度越快，另一个问题也越突出，那就是高温。当飞机以超过马赫数3的速度飞行时，空气受到高速压缩，机体表面会产生巨大的气动加热，普通铝合金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会逐渐失去强度。因此 S-271 大量采用耐高温的钛合金制造机体。如果你正在驾驶一架 S-271， 起飞阶段它和普通飞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飞机沿着跑道加速，离地之后开始爬升，但这时候的 S-271 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工作状态，飞机首先需要爬升到高空，并与加油机完成空中加油。完成加油之后，飞行员开始逐渐提高速度，当速度超过音速，飞机进入超音速飞行，继续加速到马赫数2、马赫数3，发动机和进气系统也会进入专门为高速状态设计的工作模式。马赫数3意味着什么？就是每小时3000多公里，按照这个速度计算，一分钟就可以飞行50多公里。这个时候，飞行员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导航，因为飞机飞得太快，普通飞机需要几分钟才能到达的位置， S-271 可能只需要几十秒。因此，飞行路线、高度、速度和转弯位置都需要提前规划。驾驶舱里的飞行员则穿着专门的全压服，因为 S-271 通常在24公里以上的高空飞行，一旦座舱失压，飞行员需要依靠这套服装维持生命。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飞行员需要保持规定的速度和高度。如果地面防空系统发现了 S-271， 飞行员通常并不会像战斗机那样进行格斗机动，因为 S-271 最大的生存优势就是它的高度和速度，它要做的就是保持高速飞行，尽快离开威胁区域。
1: S-271 曾经把速度推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可是速度并没有让 S-271 永远停留在天空中，因为人类对快的认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技术继续向前，曾经令人惊叹的速度也会慢慢变成一个时代留下的数字。就像 U-2 曾经让人相信高度可以成为飞机最好的保护， S-271 又让人相信速度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但是天空不会给人类一个确定的答案。1990年， S-271 退出美国空军现役，可是天空中的神秘幻影并没有随着那些曾经创造过飞行极限的身影消失而消失掉。有人在夜空中看到过一个异常的黑色轮廓，它没有熟悉的机翼形状，也看不到明显的尾部结构。有人说它像是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静静地从头顶掠过，有时候雷达甚至比人的眼睛更难找到它们。
0: 1988年，莫哈维沙漠，美国一架此前高度保密的飞机被拖到人们面前，这是很多人第一次真正看到 B-2， 但即使已经知道它是一架飞机，它的样子依然让人有些惊讶。它没有传统飞机那样清晰的机身，没有高高竖起的垂直尾翼，整个机体像一只巨大的黑色飞翼。冷战时期，美国不断有一些从莫哈维沙漠附近传出的神秘目击报告。与此同时，关于美国是否掌握某些超越当时技术水平的秘密航空技术，也一直在民间存在各种猜测。所以，当 B-2 第一次真正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它的外形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这样的东西真的是人类当下能造出来的吗？甚至不断有人把它和一些关于外星飞行器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当天它虽然进行了公开亮相，却还没有真正飞上天空，它的首次飞行要等到8个月之后。这意味着1988年的这次亮相，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外形，却还不知道 这个奇特的外形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一般情况下，雷达究竟是怎么发现天空中的飞机的？雷达向空中发射电磁波，当电磁波遇到飞机后，其中一部分能量会被飞机反射回来，雷达接收到这些返回的信号，就可以判断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目标。通过计算电磁波发射和返回之间的时间，雷达可以判断目标距离自己有多远。再根据天线指向和目标运动产生的频率变化，还可以进一步判断目标的方向、速度以及运动状态。因此，飞机越大，并不意味着一定越容易被发现。真正决定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是飞机向雷达反射了多少电磁能量。但仅仅依靠外形还不够， B2 的机体还大量采用复合材料，并使用特殊的隐身涂层，进一步降低雷达散射特征。而这也带来了一个普通飞机很少遇到的问题，隐身性能需要维护。对于普通飞机来说，一道细小的划痕，一个普通的接缝，可能只是外观上的问题，但对于 B2 而言，机体表面的细微损伤、接缝状态以及涂层状况，都可能影响它的低可探测性能。
2: B2 轰炸机呢，被称为幽灵。当时呢，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呢，很多测试基地周边的美国民众都以为它是 UFO， 都以为它是外星人所使用的飞船或者是这个飞碟，那么到美国去进行窥探。B2 控制起来呢，应该也是比较困难的啊，因为它没有垂尾，飞行的时候呢，不可能做出特别复杂的这种机动性的动作，所以呢，它一般是以慢飞和平稳飞行为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就需要先进的机载控制系统，针对它的舵面进行操控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应对复杂的这种气流扰动。
0: 近年来，对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仍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2022年，美国国会举行 UAP 听证会；2023年，墨西哥国会也举行了关于 UAP 的公开听证会。不明飞行物再次从民间传闻进入公众和官方的视野。今天，人类对飞行极限的探索已经一次次突破想象。当我们看得更远，飞得更高，探测得更加精确，可天空中依然存在一些尚未被我们完全理解的现象。解答它们，正是我们不断探索天空的意义。
1: B2 的出现，让飞机的隐身不再只是某一种材料或者是某一个部件，而是成为贯穿整架飞机的设计理念。从 U2 到 SR71 再到 B2，人类其实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飞行器的极限究竟在哪里？ U2 把目光投向了高度， SR71 把目光投向了速度，而到了 B2， 人类又开始探索隐身这个层面。高度、速度、隐身看起来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却有着同一个起点。每当一种飞行器把某一个极限向前推进一步，人类对于天空的认识啊，也会随之改变。于是，那些曾经令人无法解释的天空目击也渐渐有了答案。有些所谓的神秘幻影，并不是来自于人类未知的世界，它们恰恰来自于人类自己，来自一代又一代工程师对高度、速度和隐身极限的不断追逐。当一个时代的技术已经走在了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前时，那些真实存在于天空中的飞行器也可能被人们当成神秘的幻影，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岁岁九一八，警笛长鸣。抗战硝烟里，前线将士为方便辨认武器，给和自己一起并肩作战的兵器起了不少战场绰号。其中，盒子炮、花机关、野鸡脖子的叫法流传最广。这些俗称对应的是什么武器呢？他们又拥有怎样的作战性能呢？本期军事科技为您解析 抗战时期的经典枪械，挖掘这些武器绰号背后的铁血往事。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俩都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知道吗？
16: 知道吧？应该的。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2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2: 杜鹃同志，请相信我，这个女的是叛徒，她是叛徒。
23: 我知道谁是叛徒。

0: 既然怀疑方家树就是杜鹃，那就直接送进优待室，三下五除二，我保证他什么都说。要是不耐烦问话，那就直接一枪毙了。
1: 我通过秘密渠道把军统方面的人给发动起来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变成他们的事。
2: 你是要利用军统？
3: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老方你。
1: 不好意思啊。
0: 忙什么呢？
1: 还能忙什么呢？
0: 哎，啊，你的一对儿女我给送了。
2: 你不是我爸。
3: 妈，出来！妈，妈，
1: 这孩子，那老方这俩孩子呀，自打出生了就没见过我。
3: 妈，
0: 那我也是羡慕你啊，方副处长。
3: 妈，
1: 辛苦了。
3: 妈，
0: 儿女双全，又有一个贤惠的老婆啊。
4: 知道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啊！
0: 你这一大家子怎么从来就没提起过呢？
1: 国师尚且如此，我这点家事不值得一提。
0: 这话说的没意思了，你要是说苏小姐，
1: 哎，你要说这话可就更没意思了，老爷。
0: 还有啊。这嫂子大老远来找你，怎么把俩孩子扔在旅馆里不管了呢？

0: 你怎么不穿好衣服就出来了啊？你这成何体统啊！
1: 我哪知道有人来呀、
2: 啊？没事儿，
0: 见笑见笑。
2: 嫂子，你这是？
1: 我洗了个澡。啊！我不知道你进来了。
2: 是我把俩孩子送回来的，嫂子。你把俩孩子扔在旅馆里，可是两天两夜了。这我得说你们两句啊，这你们再着急再忙也不能不顾孩子吧，啊，
1: 孩子不交代下

0: 安好的是谁？孩子永远都别见。曹总，我忘了交代了。
1: 妈，你和他干什么了？
2: 他什么他？他是你爸。
1: 哎呦，你这脸怎么那么脏啊？我带他们去洗洗啊。
0: 你们聊。哎。
2: 你们洗洗澡，这一大家子啊，热闹。哎呀，不愧是搞情报的，你这保密工作做得真啊！
0: 我不洗，我身上又不脏，小石头洗。 我爸呢？现在外面那个人就是你爸，我爸是赵全章，哪有这么一个爸？你不是说带我找老赵的吗？怎么找了个假爸爸？
1: 罗言，带你们回来的是日本的特务，他来就是要抓我的把柄。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也知道该怎么做的。啊，
0: 对不起，老赵，妈会给你个交代的。等这些人走了以后再说，好吗？
1: 我晚上见老赵，
0: 他会安排的。
3: 妈，我洗完了。

0: 小芳，
1: 嗯，
0: 嫂子可真爱干净啊，洗这么半天。
1: 小地方出来的，节约习惯了。洗澡的时候呀，顺便就把袜子给错了，就为了省那点水。以前家里边穷，买不起袜子，后来有了双袜子呀，宝贝似的，还闹了个外号叫……哎，你说说，我这都忘了给处长倒杯水了。哎呀，
0: 我不渴，你跟我客套什么呀？
1: 哎呀，别，
0: 闹的外号叫什么？
2: 箱里我们的换洗衣服拿进来。
1: 来了，喝水啊。

0: 你们俩怎么了？老方，
1: 他给送去了。
2: 衣服太多了，都不知道谁是谁的。哎，你说说。
3: 六子，快点啊！
2: 来了，那催命啊！

0: 别墅上，嫂子，检查出什么来了？我老方忘合上盖子了，我在看着难受。唐玉玲，
1: 你说你这破袜子洗就洗了吧，你倒是晾阳台上啊！
0: 滴滴答答的，在浴室里边差点把我摔一大跟头。
1: 我哪知道你这儿有阳台呀？我就只想着进屋藏娇的事儿。
0: 你这故意的是吧？
1: 当着叶处长的面让我下不来台，你不嫌丢人？
0: 我还嫌丢人呢！
2: 我刚来你就嫌我丢人是吧？
1: 你什么意思呀？啊，不就一说破袜子吗？
0: 老婆，你看，这嫂子大老远来了，破袜子你……
2: 你们好不容易一家子团聚，那我就不打扰了啊！走了，嫂子，
1: 哎，别！
2: 石头呢？想吃面条。
1: 我这马上给他煮面条，也给你煮点。
0: 不了，嫂子。
2: 这不这样，晚上呢，我做东，八仙阁，咱摆上两桌，把处理的都叫上。我们店务处啊，还有老方的同窗好友，
1: 赶紧叫上啊。
0: 老规矩，
3: 不醉不归，
1: 就不知道嫂子能不能赏脸。
0: 怎么能让你破费？
2: 不醉不归，六子。
1: 学会喝酒了，要爷怎么跟你说的？喝酒伤肝。今天晚上就算了，嫂子在老家呀，是开饭馆的。等我安顿好吧，我亲自下厨给你做好吃的。也行，不瞒你说，我在老家也最喜欢吃嫂子做的饭了。
2: 你有哥哥。
1: 啊，那我就先告辞了。
4: 老方，下午就不用上班了，处理我呢。啊，
0: 谢了。走了，嫂子，
4: 我送送你，我送你。
2: 慢走啊。
4: 行了，就别送了。
0: 没事，送送你吧。
1: 哎，注意身体啊。
0: 放心吧，比你强。
4: 慢走啊。

0: 这是诺言，这是石头，叫爸爸。
1: 孩子是这几天没休息好，那边有个屋子，累了的话可以去到那边休息一下。
2: 我不累，
0: 妈，我也不困，咱们什么时候走？不走了，暂时先住在这儿。
2: 你刚才在里头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什么东西？我不要，别拿这个收买我。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叫他爸的。
1: 你爸掉的，老赵。你爸说，这个带胡子的是你爸，这小的是你，看，还有蝴蝶结。

0: 10年前，我们被父母逼迫结了婚。3个月之后就去了日本，我哪来的两个孩子？
1: 10年前，您是3月份走的，小石头是冬天生的，12月。3、4、5、6、7、8、9、10、11、12，你算算这时间，是不是你的床？
0: 哦，10个月啊。那那女孩呢？都14岁了。
1: 乐言是老赵的孩子，他媳妇儿生下孩子没几个月，就被保安科给抓去了，用扎刀扎死了。这孩子呀，命苦，老赵也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孩子，又当爹又当妈的。
0: 你跟老赵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去日本留学之前给我留下了休书，一开始你娘不同意，后来同意了，我就一个人带着小石头去咱们县工薪赋了。老赵是我的上级，后来县大队和工薪赋被国民党给偷袭了，户头他们100多个人全牺牲了。那天我跟老赵在外面出任务，躲过了一劫，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0: 按照纪律，你这大老远的从武汉跑到上海来执行任务，怎么能带两个孩子呢？
1: 咱们老家也被日本人给占领了，我总不能把孩子留在那儿啊。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送到苏区根据地，可这个是需要时间安排的，不能说送就送。我本来想着反正是做外围工作，我就把孩子带在身边了。
0: 倒也是。
1: 还有一个原因，乐言生下来心脏就有问题，武汉那边没有检查的设备，医生说上海有杨医生，可以给他拍个心电图，查查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包在我身上。
1: 你是说医生啊？

0: 谁是叛徒？他是叛徒，你还好，良心没全被狗吃。不是良心，是证据。陆建同志，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先说说你是什么身份吧，是梅机关，还是严谨公馆？
1: 是李立行派你来的，还是中统、军统派你来的？
2: 我看出来了，因为你的一双儿女来了，你已经被这女的绑架了。
0: 陆全同志，你不要因为儿女情长丧失了原则。别急啊，我说过了，是证据。什么证据？
1: 当我知道麻子这个代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代号呢？你看啊，陶玉玲，是个剥壳鸡蛋脸，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但是一点看不出年纪来，跟麻子这个代号好像挂不上什么钩。而您呢，大学教授，似乎跟麻子也扯不上关系。所以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压根。

0: 而就没有麻子这个代号。
1: 代号吗？他就是个代号吗？
0: 那天晚上，我们的人接头被人偷听了，而偷听的人听到老赵叫对方麻子，
2: 麻子
0: 就自作聪明地以为共产党接头人的代号是麻子。直到刚才叶星辰来的时候，
2: 嫂子可真爱干净啊，洗这么半天。
0: 我为了解释陶玉玲为什么一直没出来，于是就告诉她，我的老婆为了省水，在洗澡的时候顺便就把袜子给搓了。我说的是事实。她出身寒微，十几岁才有了第一双袜子，宝贝的不得了。周围的人取笑她，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袜子。偷听的那个人一定是个北方人，把袜子听成了麻子，于是就向76号汇报说共产党接头人的代号叫做麻子。这是之所以为什么陶月玲并不知道这个代号，而你却能写出了麻子这两个字，因为其实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代号。
2: 湖北话麻子怎么说？
3: 麻子。
2: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1: 真成人了吗？
4: 狗特务，你对我们湖北人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我们两个打配合，这不死你小命？
1: 你们不知道因为这么一个方言的代号就定我是叛徒吧？
0: 你在来的时候路上撒了白面留作记号，被我注意到，所以我一进门的时候才检查了你的手。很可惜啊，外面下了一整夜的雨，你的人不会来救你了。
5: 本来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你说好好的来寻夫，那为什么把孩子放在旅馆里边不带着？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问题，直接控制住，突然带到方家属家里。
6: 别停，继续。
5: 结果怎么样啊？一切正常。
6: 嗯，
5: 是这个陶玉玲，他耍了个心眼儿，先去试探一下方家属有没有相好的，如果有呢，他就打算不让方家属见这俩孩子了。
6: 还有什么？
5: 还有，开门的时候多等了一会儿，陶玉玲在洗澡，
6: 孩子都没接，洗什么澡啊？
5: 人家两个人久别重逢，他没忍住呗。
6: 十年没见的童养媳，那肯定是不准备要了，这能一见面就没忍住？
5: 这谁说的准啊？
6: 孩子不让见，藏在旅馆里，自己在外面跟男人干这个，女人不是这个状态吧？我不信。
5: 您不相信，那您直接去问方家属，反正做什么没做什么都是他，又不是我。
6: 站住！我为什么叫你到76号来啊？
5: 啊？啊？知道。和平救国，曲线兴邦。
6: 我为什么叫你到76号来？
5: 那是您太太，我堂姐的。
6: 我为什么叫你到76号来？
5: 不就是找个杜鹃吗？够烦人的。那日本人自己玩不转，折腾我们跟孙子似的。什么杜鹃，杜鹃，什么破鸟？
6: 国民党和日本人，什么事情总有个商量。共产党，就是你死我活。能拎得清吗？
5: 姐夫，要我说呀，既然怀疑方家树 就是杜鹃。
3: 那就直接送进优待室，三下五除二，我保证他什么都说。要是不耐烦问话，那就直接一枪毙了。就说他是杜鹃，不就结了吗？
6: 方家树在日本人。

0: 要真是共产党，优待是有用啊。
1: 那我弄也不是，不弄也不是，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0: 我要你找出扎实的证据，找出真正的杜鹃。我甄别方家书那是真在甄别，你呢？之前什么我都没见你上过心，其实方家树也是因为那个苏亚路。
1: 苏亚路就苏亚路，我针对方家树我承认啊，可上回听雪轩那个事情，我真是怀疑方家树搞的鬼。
0: 这些我不管，我只要证据。
2: 收拾一下我们出去。
3: 好，
4: 箱子就别拿了，楼下有澡堂，我带你们去洗洗。
2: 啊，对。
5: 妈，我们在这儿洗什么澡？我们不是去办事儿吗？
2: 我们先在这儿住下。要不这样，妈带你们去洗澡。走，
5: 我身上不脏，要走直接走。
2: 老严，听话，妈求你。
5: 那也不需要他带我们去。
4: 澡堂就在楼下，那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5: 你有枪吗？
4: 有，但是小孩子不能玩枪，太危险了。
5: 那这弹壳是谁给的？不危险吗？
2: 老爷。

0: 哟，说话有劲，
1: 不好意思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哎，相遇啊，马相遇了，相遇有吧？哈子们，老杜，大姨们。
2: 拿着，待会儿用。从现在开始，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敢有一句谎话，我就拔掉你一颗牙齿，听到了吗？捡起来，请你监督我，我说到做到。
1: 好，我监督你。
2: 你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2: 好，你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叫孙怀民。大学教师，大学学运工作的负责人。
2: 别给我讲这些没用的话，来点实际的好吗？你是怎么叛变的？
3: 我在大学里教书，赚钱太少了，我贪图享乐，经常日不敷出。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经常把钱借给我。
2: 什么朋友？
3: 郑飞雄，是李立新的秘书。保镖。
2: 就只有这一个人？
3: 就一个，就他一个。
2: 这次接头也是他让你来的？
3: 是，他告诉了接头暗号，还有接头方式。后来你不是让我一个人来吗？我就让他先撤了。
2: 真就那么听话？
3: 我说，我不比你知道的多呀，我就是个叛徒。你是七十六号的，你还不懂吗？他们一个字儿都不会跟我说那实话。
2: 好，那接下来。你最好也跟我说实话。李正勋同志，是不是你出卖的？
3: 是。
2: 他在优待室里受了三天三夜的折，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在里边撑三天三夜吗？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出卖了正勋。

0: 军同志，我不是人。不过，你们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不是几个臭钱就能收买我的，我也被捕了，我也遭受了严刑拷打。我出卖了郑勋同志，我对不起他。
1: 狗特务，嘴里面一句实话，你哪像受过刑的样子？
0: 我就是个教书的，他们是往死里整我呀。
2: 他要是这么怕死出卖同志，你还有理了？真正的共产党人，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在监狱里边，关着多少我们的同志，难道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你说这点事儿吗？你个懦夫！关于李正勋同志，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说的？
0: 没有了，没有了。
3: 正飞修，
2: 他的未婚妻是谁？在哪儿？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么一点点。

0: 进来。
1: 主任，孙慧民还是没有消息。杨俊平已经来上班了，很正常，说话办事和平时一样。他家里我也进去看了，没有发现孙怀民。还有老垃圾桥那个枪战现场也没有什么进展，您看是不是跟叶处长说一下，增派点人手找一找。
0: 杜鹃在我们内部，所以我才找孙怀民一个外人来做。知道的人越多，我们越被动。方处长怎么样了？
1: 还是老样子。您看，要不要我们派个人直接盯一下？
0: 你有本事能找到盯得住方副处长的人？
2: 哎呀！哎，等等，等等，等等，
3: 六子，干掉他得了。
2: 杜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可以将功赎罪。
4: 如果你可以让李正勋同志死而复活的话，我就让你将功赎罪。
2: 你进去吧，
5: 大姐，你帮我劝劝他吧，啊，帮我劝。
3: 谁是你大姐？
2: 陶云龙同志，陶云龙同志，
5: 虽然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们党的纪律是有明文规定的。你们惩前毖后，知命就认。
3: 闭嘴吧，话可真多。老娘最讨厌你这号人了，好事坏事都能讲出一大堆的道理。六子，干掉他！
5: 别，
4: 再留两天吧，我还有用呢。
6: 进去吧，
2: 你听我给你解释。
4: 哎，我那钳子呢？
5: 别再钳子了！哎呀，
2: 杜鹃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过去的事你就当没有发生，叛变的孙怀民没有了，死了。现在这个躯壳是一个崭新的、好的孙怀民。
5: 杜鹃同志，哇！
3: 请孙呢，手雷挂上了啊，
7: 一个人玩吧。
3: 六子，这个狗特务的话能信吗？
4: 我这两天按时按点去76号，为的就是要看叶星辰和其他人的反应。叶星辰一直还是他那个样子，如果这一切是他的安排的话，他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所以不管你跟苏怀民是有问题，一定都是李立行的安排。
3: 原来跟这个姓孙的接头的郑飞雄是李立行的保镖。
4: 李立行要甄别的人在76号的内部，他在启用了

0: 一个76号里不认识的人，他自己的人。李立行一贯谨慎，所以我才敢冒了个险，威胁孙怀民不要跟人。果然，他只放了孙怀民一个人过来。
1: 他要是不听你的呢？你还把他弄到家里来？你可真行，刘子。如果没发现那个面粉的事儿，咱还不得被一窝端了？
0: 就他那点小伎俩，没那么容易。再说，我认为把他控制在家里边，反倒比安置在陌生的地方强。而且我现在没工夫处置他。76号里，李立行和叶行成都怀疑我是杜鹃，对我虎视眈眈。刚才叶行成上门就是在试探，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悄无声息地送走，我觉得实在是太冒险了。先稳住他，接下来还得一关一关的过。
2: 天和尚，麻子，老垃圾墙，这么多事儿您怎么才告诉我呀？
3: 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为我的安排都是为了任务。你先到老垃圾桥跟郑飞雄交接一下，我让方家属到老垃圾桥勘察现场，你给我看着他。
2: 明白。
0: 李正勋同志牺牲前跟我说，他有个未婚妻叫唐心如，是锡林公学的老师。他还说唐心如和孙怀民是两个最有可能出卖他的嫌疑人，因为这两个是他生活中最亲密的人。现在看起来，唐心如可以洗清嫌疑了，但是也变得非常危险了，
4: 因为孙怀民已经告诉郑飞雄唐心如的事情，
0: 而李立行一定会花大力气去寻找唐心如，唐心如随时都有可能暴露，说不定已经暴露了。
1: 李正勋同志被折磨了3天3夜，我都想象不到他遭了多少罪。他的爱人必须得救，我们得想办法救。
0: 我答应过李正勋同志，一旦甄别清楚，一定要尽快把唐心如转移出上海。
1: 可是我们现在联系不上组织。
0: 我还是先落实老赵的事情吧，找到了老赵才能找到组织。
1: 哦，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关于韩少同志。李正勋同志就是因为他被抓的，虽然韩少同志已经安全脱身了，但是他的电台在我这儿，我得尽快想办法把电台交给他。
1: 电台在你这儿？
0: 嗯，他把电台藏在了南下火车站，我找到了。
1: 电台太重要了，联系组织就靠他了。
0: 在装电台的那个箱子里边，我还发现了这个纸条，应该是海少同志传递给我的一个重要的情报，一时半会还搞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待消息了。
1: 要做什么你尽管去做，家里有我呢，你放心吧。
0: 谢谢了。
1: 刚才还凶神恶煞的，现在装斯文。对了，刘子，老赵跟我说让我配合你除掉李立行，这件事安排的怎么样？
0: 我已经在安排了，我通过秘密渠道把军统方面的人给发动起来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变成他们的事。
1: 你是要利用军统
0: 秘密战线的工作，最重要的是隐藏好自己，其次才是完成任务，明白吗？
1: 你可真厉害。
5: 喂，好，我马上到。
0: 说早就早就到。
1: 李立行找你。
0: 我屋里床头柜的抽屉里边有我的电话本，上面有我的电话，你要找我的话打到情报处，或者打给总机说找我也行。记住了，电话里一定不能说机密的事情。
1: 我又不傻。哎，你把那个纸条留给我，我帮你琢磨琢磨。

0: 请进。
1: 主任。
0: 家属。
1: 您找我。
0: 老拉江那边出了点事儿，郑飞雄一直搞不清桑，你跑一趟吧。

0: 狗特务，你要再敢整出动静，我闷死你，信不信？
1: 我有心脏病，再这么下去会出事儿的。
0: 姓谁呀？
1: 我没骗你，我真的有心脏病。你要不然，你让方处长给我带点药回来。阿司匹林。
0: 还知道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0: 我都懂，你别想骗我。
1: 哎呦！要么你给方处长打个电话，我跟他讲。
0: 你万一在电话里大声嚷嚷怎么办？想骗我？喂，醒醒！

0: 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你就没有怀疑过我吗？
2: 我爱你，我不怀疑你。
1: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2: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3: 你再敢耍花样，我就告诉方家树，他们76号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你比我更清楚。
4: 方家树在老垃圾桥有什么问题吗？
5: 我没看出什么问题。啊，他跟苏小姐一起来的，这算不算是问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8: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3: 你就没有怀疑过我吗？
14: 我爱你。我不怀疑你。
13: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
14: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你再敢耍花样，我就告诉方家树，他们76号的人能做出什么。

0: 样的事情，你比我更清楚。
1: 张家树在老垃圾桥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没看出什么问题啊。他跟苏小姐一起来的，这算不算是问题？
3: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苏小姐，今天是出门没带怀表吗？还能不能好好分手了？
1: 李立新暗地里调查杜鹃，惹出麻烦来了，这不让我去给他擦屁股呢吗？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前妻甄别我。
0: 那你的意思？我滚蛋！
1: 说什么呢？正好顺道，我先陪你。

0: 长。
1: 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呢？
0: 电话，有电话找你。
1: 就说我不在。
0: 哎，那个是嫂夫人。
1: 我马上就回来。
0: 那我把电话给您转到办公室。
1: 好，
2: 冯副处长好。嗯。
3: 喂，六子。

0: 老方，
1: 嫂子查岗的吧？
2: 要不要我帮您解释一下清白？
0: 要不然你接，我就不接了。
3: 还是你向嫂子解释一下，一会儿你需要干什么啊？
1: 我就听听，
3: 嫂子声音可好听。
2: 叶处长愿意听我们夫妻俩讲悄悄话。老头，
0: 你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呀！哎，你说你拍经络就拍经络吧，不要干别的。你说你这一边打电话还一边
2: 拍大腿，不知道还以为你在发密码电报呢，你烦不烦呀你？
4: 方六子，你说你是不是找相好的去了啊？跟老娘老实交代，跟老娘老实交代，讲实的，别在这捣乱了，看我不揍你。

0: 点了？
1: 拉倒。岳处长，要不然你给我解释一下吧。你知道我真是在公干呢，对吧？你给我解释是最合适了。
0: 说话呀！啊，你是外面有女人了？啊？
2: 嫂子，嫂子，是我，叶星城。
0: 叶处长、
2: 啊，你听我讲啊，我们方副处长
3: 还是很专一的。哎，他就那么一个相好的，
2: 这相好的就是我们。
1: 你哪边的呀？
0: 相好的是谁？
1: 帮我呀！
0: 说话呀！
2: 啊，等，等等等。
0: 喂，
2: 嫂子，这个相好的就是你啊，就是嫂。
4: 嫂子可真是女中豪杰，我是真羡慕你啊，有嫂子这种贤内助。哼。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乐言，我不是说洗完澡以后带弟弟去理个发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他一洗澡见着水玩起来就没命，我在外面等了他好久，他也不出来，哪有什么时间理发呀？
2: 理什么发呀？我头发又不长。
0: 就知道吃。
1: 谁在里面？
0: 没谁啊。
1: 你不是说方家叔已经走了吗？
0: 是走了。啊，你把这个放那屋里，妈去看看啊。
1: 妈，出什么事儿了？妈，怎么了？妈，妈，你
0: 这是干嘛呢？老赵有消息了。
1: 老赵
0: 啊，老赵，喂，我接一下方家树。啊，好，好。喂，我找方家。
3: 喂，是嫂子吧？你好，我是郭大宇。
0: 啊，大宇，你好，嗯。方家属说我们有个亲戚要来看我们，怎么没有消息了？
3: 那我就给您问问。
0: 亲戚就是老赵，我跟他打暗号。
3: 喂，嫂子。
0: 嗯。
3: 方处长刚才有事出去了，等他回来我再跟他汇报一下你说的情况，好吗？
0: 啊，好，他回来让他打给我啊。嗯。
1: 废话。
0: 怎么是废话？亲戚就是老赵。老盯着我干什么呀？搞得跟我做什么亏心事似的。走，做饭。
4: 我不闹啊，是不是不习惯？
5: 是。
4: 陶玉玲怎么办呀？
5: 他家刚来没几天，你得容我想想。
4: 银狐的意思，叫你赶紧把他送走。
5: 银狐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4: 危机还死，要是我，身边不留亲人。
5: 嗯。
4: 还有，我想好了，我们分了手，正好便宜了叶星辰。
5: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可以。你跟叶星辰来这套是在玩火的，你知道吗？
4: 你身边来了个老美人，你是乐不思蜀了。我自由恋爱，你管得着吗？
5: 这哪是自由恋爱呀？你这是在牺牲你自己，根本就不值得。
4: 我跟叶星辰好上了，他就不会再处处针对你，非得把你诬陷成杜鹃了。这样对我俩都好，家里也放心。
5: 不管我是不是杜鹃，你都不能委屈自己跟叶星辰谈恋爱。他是条疯狗，你就不能碰，你知道吗？
4: 你舍不得。我成了叶星辰的女朋友，就会有办法把它变成杜鹃。
5: 那真正的杜鹃呢？
4: 真正的杜鹃当然要查，但是也不能让叶星辰这么假公济私的折腾你。
6: 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威胁啊！
4: 搞掉叶星辰，顺水推舟，一举两得的事儿。
5: 这种顺水推舟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记得当初李立行在听雪轩设局，用暗中抓捕的女共产党员陈雪做诱饵， 谁来接头，谁就是杜鹃。
4: 你受到牵连，还不是因为银狐？当时银狐就想借机刺探杜鹃，冒险过去，结果自己露了马脚，差点丢了命，所以才把你派过去收拾局面，结果害你也成了嫌疑人。
5: 这也不能怪银狐，这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上次我也是顺水推舟，就把叶星辰诓到了现场。谁知道那个女共党一口咬死了他就是接头人，还说他们是工作夫妻。
4: 工作夫妻，叶星辰应该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突然间多了个老婆吧。
5: 哎，说真的，你就没有怀疑过我吗？
4: 我爱你，我不怀疑你。
5: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
4: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在杜鹃的问题上，银狐小组所有成员都有共识，一旦发现，格杀勿论。就算只有嫌疑，也宁可错杀，绝不姑息。你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考验我们的友谊和感情，除了杜鹃。
5: 除了杜鹃。

0: 怎么了？
1: 妈，你这是？
2: 你干什么呀？
0: 是你一直鬼鬼祟祟的，我还以为柜子里藏的是放假树呢。
2: 有吗？藏人了吗？我好端端的把你放树上，藏柜子里干什么？你跟着妈走南闯北，也算是见过世，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2: 没怎么。罚你们两个不许吃饭，回屋待着去。
0: 不不不不不。

没想到吧，绳子被我打开了，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还能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你放回到生路，我不希望跟你鱼死网破。 吓唬谁呀？在这个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啊！你把他拉着了。

0: 黎大主任的大名都上报纸了。
1: 嗯，这个报纸去年就创刊了，黎主任还很重视。
0: 宁湖说，上头对李立行的言行越来越不满了，他利用清乡之变染指军权，笼络和平军，还想把手伸到黄埔同学会，胃口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狠，我们不得不。另外我们发现李立行最近在跟日本人干一件大事，他们要把清乡行动中抓到的战俘和老百姓从苏州运到哈尔滨，送去给日本人做人体实验，涉及到的500抗日志士里，我们的同志就有将近200人，共产党有200多人，还有100多是抗日的人人志士，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在李立行密谈室的电话里面装一个电话炸弹，需要窃听的时候在接好的线路上装一个电话机就可以窃听，需要除掉李立行的时候就用电话遥控引爆炸弹除掉它，改变整个特工总部的人员格局，更好地为军统所用。
1: 军统想要杀死李立行，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你知道整个上海甚至是整个中华大地想要杀死李立行的人，没有1000万也得有100万。李立行浑身上下108000个毛孔，每一个24小时都在琢磨着谁要杀他的事儿。想在李立行的密谈室装电话炸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0: 我也知道这个任务荒唐，但是银狐下令这件事情必须马上提上日程。
1: 就不考虑用别的手段了？
0: 无论如何完成任务是我们的天职。
2: 通行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1: こんにちは。
3: 本さん、稲沢さんは倉庫で待っています。
1: どうも。
3: ドアを開けなさい。
0: 总有一天我得把这艘船给炸了。
1: 稳住，马上就要见到我的日本朋友了，你要像见到亲人一样带着甜蜜的微笑，今天会给我提供重要的情报。在这等我一下。
4: ホウさん、稲沢君、元気か？久しぶりだ。今日は君に贈り物がある。ホウさんの必要なものは持ってきましたよ。さあ、部屋で話しましょう。ホウさん、あ、どうぞ。
1: 坐吧。

0: 你再敢耍花样，我就告诉方家树，他们76号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你比我更清楚。啊！
1: 少胡！
0: 我把这人挂上了啊。
1: 这个钢材为什么没炸？一看你就没有战斗经验。 这玩意儿啊，就算把拉环拉开，只要不撒手，就炸不了。我告诉你，斗智斗勇，你都斗不过老娘。张嘴！我。
2: 手雷挂上了啊！

0: 你要的染发膏，
1: 快点，
0: 明天就可以染成金头发上班了，让接待处那几个爱臭美的丫头羡死。
1: 快点，
2: 不要搞这一套。
0: 不要是吗？那我拿回去给陶玉玲了。
2: 试试。

0: 色狐撬竹杠很厉害的，这些水兵只是代为发货，钱都是色狐收的，经费方面你还得再给我批点。 为了顶染发膏，得付出多大代价？这统池早会被你弄破产了。
1: 这钱买的是染发膏吗？是人心。 说说今天的情况分析吧。楚云浩这次返回日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回来后情报升级了。我刚在码头上跟那两个日本水兵聊天，得知楚云浩返航的时候，第三舰队其他舰只的情况，岩岛、八重山、陈公丸、三支箭没有回来，说明第17战队另有重任。再加上上次我。

0: 汇报的情报，就可以得知他们现在的位置了。
1: 你跟那俩水兵聊天就能知道这些？
0: 那两个日本水兵啊，一个是东京的，一个是大阪的，他们两个分别都有老乡在另外那三艘船上，而我恰好每艘船上都认识那么一两个人。准好离开之前啊，那两个日本水兵跟我说，他们会有老乡从日本给他们带最好的脚气药回来。现在春云号回来了，他们又要问我要脚气药，我就反问了一句，哎，那个谁谁谁不是说给你带最好的脚气药回来吗？他们就跟我说，那个谁谁谁没回来啊。所以我就能分析出来第三舰队实际战队现在的行踪了。
1: 方家叔，你要是哪天落水当了汉奸，或者如果你就是杜鹃的话，我一定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弄死你，不然军统损失太大了。
0: 就怕你狠不下这个心来。
1: 不会。
0: 下面我要说更重要的情报了啊！你可以记，但是我们待会儿要去老垃圾桥的枪战现场，在那之前，你必须全部都要背下来。一会儿我去给李立行擦屁股，你就赶紧去向银狐汇报。
2: 叶处长，那边安排下。

0: 老爷，
1: 苏小姐，怎么把你也给惊动了？
2: 我可不操你们这份闲心，我只是搭方副处长的车去了一趟法租界。走了。
1: 哎，我叫人送你啊。散。来，下次直接跟我说一声就行，我派车送你啊。苏小姐难得这么开心，有好事啊？
2: 哼，分手了，所以心情好。
1: 什么玩意儿？分手啊？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啊，
3: 两种枪的子弹型号不一样，一种是7.62的毛瑟手枪弹，一种是7.65的勃朗宁手枪弹。
0: 那个应该是咱们自己的兄弟吧？
3: 对。从河里捞上来的，估计这兄弟是想跳河逃走，在水里中弹了。
0: 能追查到血迹的方向吗？
3: 麻烦就麻烦在这儿，这个血迹啊，这儿一团那儿一条的，到最后还都消失了。
0: 河里捞尸的时候有捞出共党的尸体吗？
3: 没有，这河水不深，共党如果是在水里的话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当时我们的人很快到了现场，他在岸上根本逃不了，要想逃唯一的办法只有是在水里，我们连夜开着船在水上找了，什么也没发现。一个人受了伤流了那么多的血，他肯定游不远，所以我们把两岸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也没有。
1: 警察，你去干嘛？看没看到人？
2: 叶处长，听雪轩的事儿，我又想问一下。
1: 苏小姐，咱们不提那档子糟心事儿行吗？算我求你了。
2: 你听我说呀，我认为你的确是被共产党陷害了。这共产党的鬼话呢，其实我也没相信过啊，主要还是因为……
1: 不说了，咱们什么都不说了啊。
2: 好，不说了。哎，明天你送我呀。
1: 好啊。
4: 大哥，那我去了啊。
0: 去。
1: 分手了？
3: 快去！长官好。
0: 你是老板？
3: 是。
0: 对不住了啊，死人了，兄弟们有点急，冒犯你了，我替他们道个歉，擦擦。
3: 不用不用，长官，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好好回答。
3: 好的，长官。
0: 你这门口有几个轮胎啊？
3: 一边六个，马成两路。
0: 你说的是外胎，那内胎呢？
3: 内胎之前挂过两个别克的内胎。哎，怎么少了一个？
0: 行了，没你事儿了，去吧。
3: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别打仗，跟他没关系，咱撤吧，不用留这儿了，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走吧，见到主任一块说啊。
1: 主任。
5: 叶处长，方副处长晚上好。
1: 嗯，方副处长，
0: 大白天的怎么就晚上好了？我们要和主任谈点事
6: 啊。你们谈，你们谈。

0: 川，老垃圾桥的枪战现场我已经看过了，
1: 我们的人死了，那他们的人哪儿去了？
0: 现场还算清楚，
2: 共党受伤之后把汽车修理铺外面做招牌的内胎摘走了，
0: 拿那个浮在水面上顺着河划走了。
2: 飞行兄弟以为共党受伤流血过多
0: 游不了太远，所以就把搜索的重点放在了两侧的民房上，这个没毛病，这要是我的话我也是这么做的。说起来呢，还是共党狡猾顺着河道划走了侥幸而已。
1: 当时要是方副处长在，共党早就抓住了。
3: 主任批评的是，
0: 不，这事儿啊还真不能怪飞雪兄弟。老垃圾桥那边河道啊是草帮于中和叔叔的地盘，这要是我过去可能会给点面子帮忙查完查完。飞雪兄弟我记得以前是季云清季先生的弟子对吧？
3: 是的。
0: 哎，于中和呢跟季云清不共戴天，虽然季云清季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了，但是于中和可是个记仇的人，飞雄兄弟要是那天晚上真的在苏州河上闹出点动静来，可能还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1: 特工总部要是能再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干将，我肩上的担子就轻松很多。
0: 主任过奖了，我都说了是共党狡猾侥幸而已，飞行兄弟处置是得当的。再说了还有叶处长呢，我一直也都是很仰慕的。
4: 这是个假的吧？啊，
1: 他都听出来你说的是讽刺。
0: 哪敢呀主任，我说的是实话。
1: 老垃圾桥和天河唱你们继续查。
0: 是，
1: 喝多了我走了。
0: 好，
4: 主任注意安全。
5: 方副处长，您的酒给您备好了。
0: 这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6: 他不喝我喝。
0: 没事，辛苦你了。
7: 哎呦，叶处，您这是
4: 又想看我笑是吧？
7: 哪里哪里，这不是给主

0: 开门呢。
1: 庄家树在老垃圾桥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没看出什么问题啊。他跟苏小姐一起来的，这算不算是问题？

0: 刺客太厉害，还是得小心点。
1: 嗯，
0: 死了一个王亚乔，还有什么李亚乔、张亚乔的，对吧？
2: 哎，老婆，你刚才在里边说仰慕，是真心话吗？
0: 真的。
2: 呸！你知道我最烦的
0: 什么？
2: 就是你现在这副滴水不漏的样子。啊，你要是骂我两句，说我两句坏话，我觉得你还是个人。可你偏不，有意思吗？没意思啊。
0: 行了，别喝了，喝多了我得扛你回家。
2: 我本来就是一个懒人，嗯，有钱有女人，日子过得去就行了。他在共产党效力的时候，叫我来追随他，我没来。后来他跑到中统效力的时候，也叫我来，我还是没来。等日本人打到老家，我没地方去了，我就跑到这大上海。他已经成了咱们76号的头头子了，我只能追随他。哼，说起来啊，有段时间我还是很不服气的。
0: 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芥，我们都是随波逐流，都一样。
2: 老方，你知道我不讲什么狗屁主意，除了钱，别的事情对我来说都不叫事儿。
0: 不见得吧，苏小姐，你不当成一回事吗？老爷，我也说句实话啊，苏小姐这事儿啊，不管有我没我，你都没戏。
2: 为什么呀？
0: 你跟苏小姐不般配。

0: 哎，方家树啊，哎呦，方家树，你终于说了一句实话啊！哎，你个老狐狸，哎，
1: 真是的啊，多做事，实话呀，得少说。哎，老爷，说句实话啊，这红帐夜总会可真是个钱柜子。
0: 一个破喝酒的地方能有多少钱啊？
1: 据说啊，一天的流水得8000大洋。
0: 多少？8000大洋？
1: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儿？
0: 丁之阳啊，这老混蛋挺有眼光啊。
1: 要不人家怎么混上部长的？而且还能跟咱李主任对着干。
0: 既然这样，我看他是活不成了。8000大洋，真的？嗯。
2: 叶处长，

0: 这张存款单呢、啊，它不是您，是李正勋先生的。如果不是李先生亲自来取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能给您兑现的。
1: 你也别跟我废话了，李正勋他已经死了，他能来吗？一个死去的共党，我就有权利没收他的财产，明白吗？
0: 抱歉，恕难从命。
1: 别跟我磨叽，赶紧的。
0: 我们是外资银行，它有自个儿的规矩。如果我今天把这个钱给您了，那我们银行就离关门不远了。
1: 再跟我磨叽，才叫离关门不远了。

我操！

这木房吗？这里有人闹事，76号的人闹事，啊，还打死人了都！你们快派人来呀！

0: 回来了。
1: 嗯。
0: 怎么样啊？
1: 进屋说。

0: 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如果方家树是杜鹃，他干嘛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老婆孩子接来给他陪葬了？
2: 你是个障眼法。
3: 这个李行这个老狐狸果然来了。
4: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柜子里藏着特务，屋子里还有孩子。
5: 飞熊兄弟，你让主人在门口稍等片刻，我穿上衣服收拾一下就过来。
6: 这明显就是在嘲笑我们情报处嘛，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8: 京东。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出现任何异常的一些声音，我们都会有所感觉。
2: 气场稍远一点之后，其实我已经看不清中心点了。
1: 我看方向也修对了，但是呢，太磨叽，太慢了。大脑中进行一个快速的计算，进行坡度和速度的选择。
2: 刚开始感到紧张，然后它已经平稳了。
3: 一二六。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800米云海之上有这样一群云端托举者，穿行在变幻莫测的云层之间，他们以机翼为盾，守护雏鹰，见证每一名跳伞学员的云端初体验。
1: 可能哎，风起来了以后就没有办法跳了，就超了他这个跳伞的条件了。这个执行任务时间起的也比较早。
2: 我们就已经练就了一个，是我开玩笑跟我们指导员说，已经属于一个运武人的胃了。早晨都能，我感觉别人都吃不下去的，我们都能吃得很香。
1: 2:50多啊。是临近3点的时候起的，就可能3点多，这个人醒了，胃还没醒呢。
0: 这一天，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的机长李强和副机长多光传要驾驶运五运输机，搭载学员完成800米低空跳伞。每一次伞训都是一次云端的托举。低空跳伞对气象条件要求严苛，日出升温后风力骤增，乱流频发，一旦超出安全阈值，当天伞训任务只能取消。而学员初次低空跳伞的体验与安全根基是稳定可靠的飞行状态。哪怕天色依然昏暗，气温寒凉，机务与飞行员也绝不会简化检查流程。
3: 机身外围我来检查。
4: 好的。左侧风翼灵活，挂钩取向，红开完好，气压正常。保油箱检查口盖扣好。
1: 这个地方保险，咱们一定要注意检查好。每次加完油以后，一定要这个保险丝一定要打好。
3: 好。
1: 鱼听。把冷气开关一开开，你在里边听听的话，正常是没有声音的。如果它有漏气的声音，你会听见细微的嘶嘶嘶嘶的声音。
0: 有着20年飞行经验的李强，听漏气异响，摸机身构件，早已练就了靠感官捕捉飞机细微故障的能力。
1: 任何一个时机吧，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能打盹，就还是要严谨细致。这个精细，我觉得包括始终保持这种高度的敏感性。
5: 不管起多早，我们都从来不简化流程。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上飞机检查，爬到飞机上面，然后去检查那个一个油箱盖出现任何异常的一些声音，我们都会有所感觉。一些用鼻子闻，啊，机舱里的那发动机的味道。
0: 尽管已经服役多年，但作为轻型运输机，运五拥有经典的双翼气动布局，具备得天独厚的低空低速飞行优势。飞机的姿态稳定，完全依靠飞行员手动操纵杆舵来完成。也正是这样的机型条件，让它适合学员首次跳伞，同时对机组的操控功底提出很高要求。长期与这架被戏称为空中拖拉机的运输机相伴，李强这些运五飞行员早已摸索出了独有的操控节奏。
1: 有的时候遇到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下来就和打铁差不多吧，下来就是一身汗，就是里边衣服基本上都湿透了。
5: 它这个惯性比较大，啊，我可能要是特别粗猛的操纵的话，它反而得不到很好的效果。我要顺势而为，
6: 都是机械操作，也比较重，要求飞行员，你平常的训练中要打好坚扎实的飞行技术。
7: 前1500小时。飞的是技术，过了1500小时之后呢，就是飞的是一种境界了。
0: 运五完全依托飞行员机械操控维持飞行姿态，遇上大风乱流天气，持续修正航向平衡机身会极大消耗体力，空中姿态稳不稳全凭飞行员过硬的体力脑力和精湛技术。而要让这个大家伙在空中听自己的话，每次开飞前，当机务人员对飞机检查后，李强还要复查，守住飞行安全第一道关口。这不，早上的漫天薄雾又让李强有了更多担心。
1: 今天咱们这个早上雾气
8: 对于咱们空中实际跳伞，一个是观察中心点不太好观察，另外呢就是前后机，如果后机的话，观察前机的位置不太好观察。温度升高，后期可能温度会，这个风速可能会增大。增大的话，如果风速增大的话，对这个学员的跳伞，对他们着陆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雾气遮蔽地面地标，飞行员难以精准定位跳伞中心点。对于李强和机组成员来说，要严格把控飞行速度、航向、高度，全程保持机身平稳飞行。而对初次高空跳伞的参训学员陶阳和刘新宇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6: 第一次跳的话，说不紧张是假的，肯定有点紧张，但是我感觉那个兴奋的劲儿应该是大于恐惧的。感觉飞机飞得越稳，我感觉我对我的没有影响的话，我感觉我更加自信。出舱的那一瞬间，做好自己每一个动作，然后体面一点。打开
9: 第一排前三，
6: 前三打开，
9: 第二排全部，
6: 全部打开。
9: 高度800，一圈，速度150。
6: 好，现在准备开车。
0: 运五刚升空不久，李强就感觉到了侧方山体的周边产生了一股明显气流。
6: 它那股力量是前期在仪表上没有反馈出来，但是呢，它先到机身，身体上会有一种，就是突然腾起来那种感觉就前面就有一种细微这种感觉。
0: 常年驾驶运五低空飞行的李强，对飞机的空中的变化异常敏感，他感知到了气流变化，提前微调感舵，化解了机身的晃动。
6: 然后修正过程中呢，一定要掌握提前量，就是有意识的。更精细的控制好飞机使飞机更快的稳定住。
0: 运五是后三点式起落架布局，双翼构型搭配后置尾轮，飞行航向极易受风向干扰，五天和多变气流下，机身极易发生侧偏，这对操控精细度要求翻倍。就在机组向投放点靠近时，强气流突然袭来，飞机出现了剧烈颠簸。
6: 它有那种失重感，手的话就下意识把那个扶手抓得很牢。
0: 突如其来的气流让机头迅速上扬，突发情况下李强没有丝毫迟疑，他迅速操纵感舵调整飞机方向，
6: 就是稳杆将飞机的这个俯仰稳定住，然后呢迅速的将飞机的航向等正，就是把飞机的状态就稳稳的在控制住
0: 同时，后舱领航员李国鹏和伞训教员李学栋也在同步安抚学员，大家合力稳住了空中态势。
10: 我也及时的跟后舱的这个投放员、伞员做了通报这只是一次颠簸，咱们飞机状态都是好的航线的建立也都是完整的、标准的，没有问题，就是给他们一些自信。
11: 因为实跳的时候他很紧张嘛，你还是得需要再次给他进行一下那个言语上的一个安抚，基本上到临跳伞前那个飞机基本上是很稳定的。
12: 刚开始感到紧张，然后他已经平稳了。
0: 李强一连串稳杆、蹬舵、调整油门的动作行云流水，飞机因颠簸产生的晃动很快消失了。
10: 李强卷的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稳细，动作非常的柔和，就细到什么程度呢？它的转弯坡度的形成或者改出，不刻意的观察，甚至后舱是感觉不到是有这个动作的。
6: 我感觉今天飞得非常稳，
13: 这两次跳伞都是睁着眼睛下来的。
0: 伞训学员成功跳伞。 云雾缭绕之间，云海托举者李强和机组成员以稳健操纵托举雏鹰上云端，为这群学员撑起了一块安稳的空中起跳平台。从起飞到投放跳伞，对气流机身细微变化的高度敏感和精细操作贯穿在李强的整个飞行过程中。
10: 与飞机这种融入一体这种感觉吧，对发动机声音的感觉，这种震动的感觉，包括飞机在当时这种油门变距，它是应该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肌肉记忆。哎，我觉得这个时候飞机它没有问题。
0: 其实飞行员精益求精的飞行素养源自中队代代传承的严谨务实的作风。每次任务开始前，飞行员们都会集中研讨，将复杂特情提前推演预判，让突发状况都有成熟处置方案。
9: 我们先在这消掉它一分钟，就是说原有高度250米的基础上，我们延迟30秒，就是把这两分钟分成两段来消除。
14: 这个我还比较赞同的，这个两边都比较坚固了，兼顾它低空的这个。
3: 那这个三掌弯是怎么延长时间？这是盘旋呢，还是继续往前飞呀？
9: 还是就是继续往前飞，保持原航向。
10: 那个安全氛围我觉得是一种传承嘛，就是说这个把一些这个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提前预想到，提前大家协同到，处置起来应对起来可能就会得心应手一些。
0: 小到一次航向修正，一段航线推演，中队全员都会认真研讨，哪怕争论到面红耳赤，也要把技术细节钻研透彻。正是在这种较真严谨的氛围下，中队一代代官兵连续30余年实现安全飞行零事故记录，成为保障伞训任务最坚实的底气。李强的搭档机组领航员李国鹏一直保留着他的老师飞行教员于金龙送的笔记。
9: 在这笔记可以清晰地看见，至今了这30多年了，草图依然是清晰的，全都是手绘的，笔记也非常工整，这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

0: 于老师对待飞行的这种态度，他这个笔记中对自己写的，对待问题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这也体现他自己在飞行中的作风。我觉得这些好的作风是值得我们一直去学习的，我也愿意继续传承下去，让我们拥有这个集体吧，变得越来越好。
1: 严格扎实的作风，在飞行员李国鹏刚来到中队时就感受到了。但是最开始，他对老教员的带教方式很不理解。
0: 开飞半年了，我就没用过导航设备，就让我目视领航、推测领航。当时说实话，我不理解。
1: 直到最近的一次任务，李国鹏才理解了当时的教员为什么让他用传统测算的方式练基本功。
0: 突然机载设备没有信号了，利用老教员传给我的这小技巧，迅速的把飞机恢复了位置，判明了方向，我也就理解了教员为什么会对我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1: 严苛训练不断打磨，让李国鹏他们也有了如这架低速双翼机一般的沉稳内敛。
2: 原来我有点急性子，包括到现在呢，我也是喜欢上长跑，喜欢上慢跑，然后呢，就是对，也是对自己性格的一种磨练，一种沉淀，使自己内心感觉在变化，在变稳了。
3: 保持住飞机的横侧没有移动了。
1: 严实作风不仅在资深飞行员身上留下了明显印记，也在年轻的飞行员身上传承。新一代云上托举者也在任务之中磨砺成长。石文岩将独立承担散训副驾驶任务，为适应航向操控，任务前一天他主动找到李强教员进行地面滑行训练。
3: 滑行的过程中啊，始终要保持飞机沿着中间的黄线滑行，如果不沿着中间的黄线滑啊，有可能就偏出跑动啊，对咱们飞行安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说一定要严格保持飞机沿黄线滑行，不能出现半点偏差。
1: 空中飞行虽看不见实体标线，但飞行员心中必须守住一条无形航向基准线。
4: 在空中虽然看不见线，但是这个航线是固定的，你心里是有一根线的，也和地面上一样，受到风的扰动它也不会是一直稳定的，我们也需要在这种动态的平衡中不断保持飞机航向不变。
1: 训练结束后，李强和石文岩来到健身房。在飞行前，除了飞机技术加练外，还要为身体赋能。
3: 咱们准备飞行，包括实时飞行，它不可能都是非常这种理想化的天气，有可能天气条件比较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对飞机的下坠力量要求就比较高了啊，就是说瞬间可能达到40公斤、50公斤。
5: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像这些划船之类的训练，它那个往后拉的这个劲儿，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等到这个体能上来了，自己也有信心了，我再跟队长说，我就说就是可以随便给我排了，排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
4: 因为运输机嘛，它肯定要长时间的在空中，这个时候对体能的消耗是很大的。其实有时候有点担心自己可能后边会不会精力不足啊，会不会说这个长时间的保持整个注意力循环不过来。
1: 这次飞行是石文岩首次以准机长身份执行散训任务，全程独立操纵飞机，机长杜光传仅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兜底纠正，这也是中队培养新机长的方式，快速积累独当一面的飞行经验，
4: 给予我整个操纵的权利，让我去作为一个准机长，相当于机长来充分的全盘的完成和考虑这次任务，只要不影响安全，它就不会影响我的动作。
1: 气象是散训飞行最大变量，为了应对第二天的空域风向和云雾变化，石文岩提前前往气象台了解气象动态，做充分准备。
6: 台长，
0: 哎，
6: 台长
0: 你好。
6: 哎，我要了解一下明天咱们那个天气情况。
7: 哦，前期我们对这个整个天气形势啊进行了一个研判。
6: 嗯，
7: 整个明天咱们在昼间的时候都是以这种槽前系统控制为主，有少量的这种中高云，整个空中风吧，我看了一下，低层的话都是一个南西气流。
4: 可以了解一个大概的方向，有大概方向之后，地面我就可以规划出来，我必须采取一个最快速、最便捷、最安全、不影响其他飞机的方法。
1: 石文岩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任务当天清晨，浓雾笼罩，远距离地标完全模糊，在空中极易产生视觉错觉。
4: 但其实当天不只有低云，还有一点雾的影响，就是我离机场稍远一点之后，其实我已经看不清东西点了。
1: 没有清晰地面参照物，石文岩知道只依靠舱内仪表判断位置高度，稍有偏差就会错过跳伞中心点，造成投放失败。
8: 三三航向减少20度，由260调整到240度。
4: 回头看了一下，学员其实也是有一点紧张，因为他发现已经快到投放点了，飞机怎么还左摇右晃左摇右晃呢？这是在干啥？
9: 一圈速度150。
1: 按照地面指挥指令，机组进入五边航线后需要临时调整航向20度，留给石文岩修正的窗口期十分有限。
4: 在我问完领航员之后嘛，他说没问题，可以修正。就他这个话给了我一个，信心，就我坚定了，这次我可以修正。
1: 伞训教员王志坤已经在为舱内跳伞员做出舱准备了。距离投放中心点仅剩500米航程，石文岩仍没有算出完整修正参数。
4: 一瞬间我自己是没有算出来的，所以整个过程就比较慢。
2: 它需要的是一个性格上的一个转变，它需要它更加大胆泼辣一些。它这时候老毛病又出现了，我看方向也修对了，但是呢太磨叽太慢了，让我当时我也没客气，狠狠地掰了一下杆，舵也跟着上去了。这对他好像惊了一下，然后他可能我这就要刺痛他。
4: 其实他虽然语言上没有说，但那一下也就让我知道啊，我慢了，就是有疑虑的，应该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快速。
1: 机长多光传果断提示，石文岩完成压杆蹬舵调整航向，飞机平稳对准投放区域。一轮下来，石文岩体能消耗巨大，
4: 我全是靠自己的体力、自己的动作在支撑这个飞机完成任务。
10: 当时李航加油，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够消除你这个跳伞员的紧张心理的。
1: 运输机顺利到达跳伞中心点，但此时的风向更加复杂，石文岩的挑战再次出现了。
9: 打开舱门，
10: 活动手腕掌腕，加油啊！
9: 打开舱门。
2: 空中的这条伞降航线呢，它是一个在你大脑里形成的，我们这时候可能距离伞降中心点只有1公里，对于飞机来讲就是十几秒的事情。大脑中进行一个快速的计算，进行坡度和速度的选择。
4: 随着重心不断的变化，虽然这个是跳那一下是阶梯状的，这个杆力其实瞬间就传达到你的手上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学员跳了，你知道了之后，只有力没有行程的时候，要反应过来把它给怼住。
2: 因为我们每次离机之前都会在那个舱门口摆出那个动作嘛，摆出那个动作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飞机从上一个跳完之后就变得平稳。
1: 随着最后一名跳伞。

0: 跳伞结束，石文岩终于松了一口气。
1: 他们完成了第一次与蓝天的亲密接触，对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我第一次作为副驾驶完成了这次任务，我感觉我离机长也就更近了一步。
0: 结束了四个小时的飞行，全程持续对抗气流，操控机身，高强度体力消耗让李强两层飞行服全部浸透。
2: 只要是一个架子回来啊，可能落地以后就一身汗，一身汗呢，然后这基本上都湿透了，湿透了回去可能洗一洗，时间长这个衣服本身它黑色啊，就是说经常的出汗啊，有可能就导致这个飞机这个衣服的颜色逐渐的就发白了啊。
0: 从资深教员李强到稳步成长的青年飞行员石文岩，一代代云海上的托举者，以极致细心、持久耐心、不变恒心，稳稳托举着雏鹰翱翔云端，守护着伞训学员奔赴长空的跳伞梦想。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希望我们这个集体在今后的不管选工作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6: 希望能够起落平安，托举好每一位刚踏上蓝天的飞行学员的蓝天梦。
7: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也能驾驶上新型的国产轻型运输机，然后继续保持和发扬运五人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助力学员跳伞，让朵朵伞花绽放在祖国的海天之上。
8: 导弹加入燃料，毒得很，都是强悍，仅仅几次，马上把肉给烧了，烧了。
9: U2经过江西上饶上空时，被我营一举击落。
8: 我什么心情？就是我是硬核专，当年我拿的，我拿了一块，中国人当时。
10: 我这个中国人解放军那个骄傲的战士，无上光荣。
1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随着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美军时隔一个多月再次对伊朗实施轰炸，伊朗随后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霍尔木兹海峡战火重燃。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众美军高层却集体表态打不动了。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8月30日，美军出动战机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军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利用这两个装置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火箭布雷。美国战区网站称，伊朗在去年曾展示了使用法尔杰五火箭炮系统进行布雷的画面。美媒称，与传统的布雷方式相比，火箭布雷投放速度极快。拉拉克岛遇袭次日，伊朗向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作为报复。9月1日，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8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份于8月30日披露的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表示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据此前披露，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除弹药不足外，美军舰艇长期部署带来多重问题。高强度的作战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9月2日，媒体拍到的画面显示，停靠泰国芭提雅休整的林肯号航母看起来破败不堪，布满了锈迹和藻类，其外观状态甚至不如此前被拖去拆解的企业号航母。
1: 刚才短片的最后，媒体披露了正在泰国休整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入港时候的画面。我们很少会看到锈得这么厉害的军舰啊，那像这种程度的锈蚀会对航母的战斗力产生什么样实质性的影响吗？
2: 航母是一个这种钢铁巨兽，但是海洋环境啊，实际上是腐蚀性非常强，而且破坏力非常大的这个环境。那么钢铁巨兽在海洋环境面前看来也是相当的这个脆弱。那么这种影响呢，主要表现在腐蚀以及这个水下部位的海洋生物对船的影响，海水这种大气环境，这种高盐分的环境与这个铁直接的这个接触，就会产生那个电耦合的这种现象，产生电化学反应，就导致这种锈蚀。那么如果长时间在海上得不到及时维修的时候，就像这一次看到了林肯号这样，那么需要到港时间，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工作量就要比正常情况下维修，那么工作量肯定要增加。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它没有办法重新回到部署状态，因此呢，战斗力肯定受到影响。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这个航母编队，那么这一艘无法继续有效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让整个的这样的这个航母编队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带来的问题就是锈蚀严重、经济性变差，同时维修的时间无形中大大的增加，所以既影响这个安全，也影响这个战斗力。
1: 现在中东战事是久拖不决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军舰超期部署，还是美军弹药的过度消耗，或者是说美军士兵持续的士气低迷，这种种的原因都导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违纪。那为什么特朗普要坚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3: 特朗普坚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不肯放弃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因为在美国的战略思维当中，在中东地区他要说了算。那么一旦他制定了新的规则，如果区域内有一些 国家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就要举起大棒，针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当时呢，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在这种霸权思维的主导下进行了军事冒险。但是现在呢，他已经陷入了困局，虽然动用了航母打击群，甚至是采取航母车轮战的方式，但是并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是陷入到了长时间的这种军事对峙和打打停停的状态。可以说呢，此前的决策是有问题的，误判了局势，也轻判了对手。现在呢，美国只能尝下苦果。更重要的是，从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根本就是无解的，因为美国想要控制海峡通道，伊朗想控制海峡通道，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都不肯让步，也都不肯妥协，所以未来不排除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双方可能还会采取这种武力手段，都想要强化自身的掌控能力，而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
1: 那近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啊，多艘美国航母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的维修，数年内都没有办法恢复作战能力。那目前来看，一边是中东战场的弹药枯竭和装备损耗，另外一方面是西太平洋航母的空窗期。美国航母兵力捉襟见肘，这暴露出了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王先生，
2: 我认为对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带来的影响就是恶性循环。第一个恶性循环呢，实际上就是兵力匮乏与超长部署之间的一种恶性循环。美国把它的这个战力啊铺的面是比较宽的，扮演一种所谓的这个世界警察的一种角色，什么地方都想去插个手，在什么地方都想去耀武扬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兵力这个不足，同时又需要在各个地方去耀武扬威，导致他在某一个地方再去行动的时候，就使他的预期部署时间必须要进行拉长。那么这种拉长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就存在着这个兵力上的这种空窗期，这两者之间就存在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二个恶性循环实际上就是产业链的空心化和它的维保质量下降之间的这种这个恶性循环。由于它的这种产业链的空心化，导致它的舰船的质量以及维保的质量本身就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进一步的加剧了它在能够投入部署这个军舰的数量。那么要在进行维修的过程中间，产业链的空心化又不能够及时的去解决它这些这个问题，出现一个军舰要维修连续不断排队，这又出现了一个死循环。特别是当下在针对伊朗在进行相应的军事行动，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军事行动过程这个中间，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短期内基本上是没有解的。
1: 确实，这是一种全球军力部署上的捉襟见肘。那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对于美军的全球兵力部署来说，会造成什么样深层次的影响？
3: 美国海军在部署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就是因为对于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是非常的不放心。以后呢，不排除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可能会经常带病打仗。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更为频繁的航母轮换呢？就是防止航母在一线打仗的时候，小问题变成了大的故障。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作战效率，甚至有可能让航母本身也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东地区和这种实力比较强的、拥有比较先进导弹技术的这个对手进行较量。那么航母在作战的任务区域内很难找到备用的或者是新的落脚点，所以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接近300天左右，舰体锈迹斑斑，就是因为它没有地方进行这个靠港，进行这种维修，或者说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补给，那么只能在海上坚持作战，所以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差。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亚。近期有一组照片曝光了日本正在建造中的 ASEV 宙斯盾搭载舰。这艘标准排水量1.2万吨的导弹巡洋舰建造的进度似乎相当快，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美国战区网站

0: 这一结构似乎比此前公布的效果图要大得多，而且与美国海军的同类舰艇相比，雷达天线的安装位置要高得多。据悉，该舰将于2026财年下水，2027财年服役。宙斯盾搭载舰属于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标准排水量1.2万吨，在新修订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分类标准中被划归为 CG 及导弹巡洋舰。在武器配置方面，舰首和舰尾各配备一个6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该级舰公开的核心任务是弹道导弹防御，服役初期预计将主要装备标准3和标准6导弹，但日本已计划为该舰增加反无人机、反舰以及对陆打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后续也将列入该舰的弹药配置清单。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日本正在建造的新型巡洋舰似乎进展得非常快，已经安装了巨大的主桅杆结构，而且美国媒体也发现，这个结构和之前曝光的效果图上相比来说要大不少，安装的位置也比较高。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2: 这主要说明这一型军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它在日本的这种作战体系中间要承担未来的滑翔段这个拦截，因为这个 SPY-7 这个雷达呀，它太大。这一型这个雷达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机型这个结构中间是从岸基的雷达搬到这个舰上来，所以它必须要适应这个舰上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主桅杆上也加上一些主传感器之外加了辅助传感器，相应的电子战套件，就是进一步把它架高。架高之后，除了解决雷达体积过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之外呢，也进一步的提高雷达对于掠海目标的这种探测能力，增强对低空的目标进行这个探测。虽然说从雷达的架构上来讲，传感器的架构上来讲的话，代表了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但是它的核心技术中间也包括这个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这种这个核心的技术某种程度上它需要与美国之间进行相应的共享，所以未来在进行作战的时候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美国的外部信息支持。也就是说这一型的这个军舰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也不能够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1: 那最近这些年其实很多国家也推出了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计划，不过真正能推进下去的却不多。为什么日本会这么快地推进它的大型水面舰艇计划？这背后又暴露出了日本什么样的意图呢？
3: 日本现在呢是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所以日本妄图复活二战期间的联合舰队。那么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拥有了2艘轻型航母，分别是出云号和加贺号。由于排水量比较小，搭载 F-35V 的数量受限，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就想了一个双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航母作战的模式，它也要搞一个更大型的巡洋舰去针对航母进行掩护。日本媒体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排水量1.2万吨，我认为这是搞文字游戏，甚至可以说是说谎了。那么按照它的这种作战的定位和使用来看，满载排水量很可能会达到甚至是超过1.5万吨，而且呢日本的造船体系一直是处于发展和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去建造大型的战舰，为海上自卫队、防卫省甚至是高市早苗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挑衅工具和这种冲突制造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
1: 那说完了日本的造舰计划，我们再来看看俄乌战局的最新近况。据一些媒体观察，近期俄罗斯已经悄然改变了对乌空袭的策略，并且大规模启用新型武器。我们来看短片。
0: 9月1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在刚刚过去的8月这一个月内，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2800架喷气式自杀无人机。从7月份开始，俄军的无人机发射数量上升了5倍。仅在8月末的4天内，俄军就向乌克兰发射了1500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伊格纳特称，喷气式无人机远比活塞动力无人机更难拦截，乌军对其拦截成功率仅为大约60%。以往俄军往往集中发射大量无人机进行密集攻击，而近期俄军的无人机袭击中，单一波次内出动的无人机更少，而波次更多。在8月27日这一天中，

0: 基辅有15个小时处于无人机空袭警报中，迫使基辅市民反复中断工作和生活，进入防空掩体。由于俄军的频繁袭击，乌军的军工生产企业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策略，但近期的这一策略也开始造成更多负面效应。火烈鸟导弹的制造商乌克兰燃点公司高官称，该公司共有90个分散部署的生产节点，但这带来了噩梦般的物流问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近期俄军改变了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的策略，以前更多是大量无人机集中突破的蜂群策略，现在呢更多是小批无人机持续袭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调整战术中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主要的利用喷气式的无人机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原来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突击的时候是低空和超低空这个飞行，那么现在它改用天柱魁4和天柱魁5，这是喷气式的，高度都能飞到3500到4500的这样的这个高度，同时飞行的速度都能达到将近400千米的这个速度，个别的这种无人机能飞到500千米的这个速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抛面，机动防空小组用12.7毫米的机枪根本跟不上，是打不着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这个调整战术以后，乌克兰原有的比较成熟的无人机反制的手段基本上失效了。
1: 那魏先生，您看乌克兰未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呢？
3: 乌克兰全境目标都在俄罗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如果乌克兰的军工体系高度集中，那可能1-2枚导弹，乌方它的军工体系就会面临重大损失，一线的作战部队就会面临武器装备不够用，或者说弹药补给跟不上的情况。所以乌克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模式，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化整为零。这种分散化整为零的模式限制了它的技术水平，意味着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较复杂、比较精密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它就没有办法利用这样的一个体系去进行研发和生产。
1: 虽然近年来激光武器、微波武器还有发射可编程弹药的精密防空火炮等反无人机装备层出不穷，但是它们要么太贵，要么太大，对于前线步兵来说显得遥不可及。乌克兰的一家初创企业就瞄准了这个市场，推出了一款可以揣进口袋的单兵反无人机武器。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据美国枪械博客网站8月31日报道，乌克兰一家名为情景分析的初创企业推出了一款供单兵使用的袖珍网弹发射器米克拉。这种一次性的发射器仅有20厘米长，365克重，可以轻松揣进口袋里。情景分析公司发布的演示视频中，还原了当下俄乌前线的常见使用场景。一名骑摩托车的士兵遭到一架无人机追击，士兵掏出米特拉发射器，迅速拉开保险并扣动扳机，射出网弹。一张长宽均为3.5米的尼龙绳网在0.2秒内张开，兜住来袭无人机并使其坠毁。网弹由一发7.62毫米空包弹发射出去，最大射程为25米。每支米特拉网弹发射器售价4600格里夫纳，约合100美元。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乌克兰的一家企业推出的一种一次性网弹发射器。那王先生，就您的观察，像这种一次性的网弹发射器是不是有潜力可以推广成为一种前线官兵广泛使用的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2: 现在出现的这种这个不同的这种反制装备，大致的罗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叫无人机反制枪，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对无人机进行干扰，战场上已经有了，而且可以用了。第二一种就是霰弹枪，当无人机抵近以后，让这种地面的步兵看到无人机，可以用霰弹枪去把它这个干掉。那么除了这个霰弹枪以外呢，还有这个让以色列所使用的，它配备一个带有芯片的瞄准具，就用它手中的步枪来对空中的无人机进行这个杀伤。那么这也是一个反制手段。那么现在乌克兰所研制的这些这个武器呢，提供了一种单兵携行反制无人机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点，所以今后的这个

0: 发展的方向，武器会越来越多样化，战斗编组的形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那魏先生，在您看来，对于一线士兵来说，反无人机的难点到底在哪儿？
2: 在俄乌冲突的最前沿，双方的士兵所面临的无人机的威胁是越来越大，甚至呢，士兵他的这个活动或者说冲锋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只要你一露头，一离开加固的掩体和工事，那可能就会被对方的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盯上。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没有一种简单实用的反无人机的手段，可能作战任务没有办法完成，自己还会遭到袭击，出现这个被杀或者是阵亡的这种情况。这种网弹发射器呢，客观来讲呢，成本非常低，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实用性，而且呢，操作也不复杂，普通的士兵不需要经过培训，他就可以用。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在很近的距离上针对无人机进行控制、进行这种限制，所以它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
6: 我们快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
4: 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叫吧，叫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西太、俄乌等方向上的几个兵器大事件，与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逐渐陷入泥潭，日本在建巡洋舰背后的战略野心，俄乌双方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的持续较量。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9: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10: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9: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0: 这一三年七月份，看他学生了。

0: 哎，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子萱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0: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萱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突然都知道，张子萱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 我没有用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出现任何异常的一些声音，我们都会有所感觉。
1: 不要紧张，没事，还是气流偏
2: 多。气场稍远一点之后，其实我已经看不清中心点了。
0: 我看方向也修对了，但是呢，太磨叽，太慢了。大脑中进行一个快速的计算，进行坡度和速度的选择。
2: 刚开始感到紧张，然后它已经平稳了。
1: 一二六。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一冷品牌坚守初心，只为做一瓶好水。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800米云海之上，有这样一群云端托举者，穿行在变幻莫测的云层之间。他们以机翼为盾，守护雏鹰，见证每一名跳伞学员的云端初体验。
1: 可能哎，风起来了以后就没有办法跳了，就超了他这个跳伞的条件了。这个执行任务时间起得也比较早。
2: 就已经练就了一个，是我开玩笑跟我们指导员说已经属于一个运武人的胃了，早晨都能，我感觉别人都吃不下去了，我们都能吃得很香。
1: 2:50多啊，这临近3点那种体能，就可能3点多这个人醒了，胃还没醒呢。
0: 这一天，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的机长李强和副机长杜光传要驾驶运五运输机搭载学员完成800米低空跳伞。每一次伞训都是一次云端的托举。低空跳伞对气象条件要求严苛，日出升温后风力骤增，乱流频发，一旦超出安全阈值，当天伞训任务只能取消。而学员初次低空跳伞的体验与安全根基是稳定可靠的飞行状态。哪怕天色依然昏暗，气温寒凉，机务与飞行员也绝不会简化检查流程。
1: 机身外面我来检查。
3: 好的。左侧风翼灵活，挂钩举降，红胎完好，气压正常。保油箱检查很快，够好。
1: 这个地方保险他们一定要注意检查好。每次加完油以后，一定要这个保险丝一定要打好。
4: 好。
1: 你一听，把冷气开关一开开，你在里边听，听的话正常是没有声音。如果它有漏气的声音，你会听见细微的滋滋滋滋的声音。
0: 有着20年飞行经验的李强，听漏气异响，摸机身构建，早已练就了靠感官捕捉飞机细微故障的能力。
1: 任何一个时机吧，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能打盹，就还是要严谨细致，这个精心。我觉得，包括始终保持这种高度的敏感性。
5: 不管起多早，我们都从来不简化流程。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上飞机检查，爬到飞机上面，然后去检查那个一个油箱盖出现任何异常的一些声音，我们都会有所感觉。这些用鼻骨闻啊，机舱里的那发动机的味道。
0: 尽管已经服役多年，但作为轻型运输机，运五拥有经典的双翼气动布局，具备得天独厚的低空低速飞行优势，飞机的姿态稳定完全依靠飞行员手动操纵杆舵来完成。也正是这样的机型条件，让它适合学员首次跳伞，同时对机组

0: 的操控功底提出很高要求。长期与这架被戏称为空中拖拉机的运输机相伴，李强这些运五飞行员早已摸索出了独有的操控节奏。
1: 有的时候遇到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下来就和打铁差不多吧，下来就是一身汗，就是里边衣服基本上都湿透了。
2: 它这个惯性比较大啊，我可能要是特别粗猛的操纵的话，它反而得不到很好的效果，我要顺势而为。
3: 都是机械操作，也比较重，要求飞行员你平常的训练中要打好扎实的飞行技术。
4: 前1500小时飞的是技术，过了1500小时之后呢，就是飞的是一种境界了。
0: 运五完全依托飞行员机械操控维持飞行姿态，遇上大风乱流天气，持续修正航向平衡机身会极大消耗体力，空中姿态稳不稳全凭飞行员过硬的体力、脑力和精湛技术。而要让这个大家伙在空中听自己的话，每次开飞前当机务人员对飞机检查后，李强还要复查，守住飞行安全第一道关口。这不，早上的漫天薄雾又让李强有了更多担心。
5: 今天咱们这个早上雾气对于咱们空中实际跳伞，一个是观察中心点不太好观察，另外呢就是前后机，如果后机的话，观察前机的位置不太好观察。温度升高，后期可能温度会，这个风速可能会增大。增大的话，如果风速增大的话，对这个学员的跳伞，对他们着陆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雾气遮蔽地面地标，飞行员难以精准定位跳伞中心点。对于李强和机组成员来说，要严格把控飞行速度、航向、高度，全程保持机身平稳飞行。而对初次高空跳伞的参训学员陶阳和刘新宇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6: 第一次跳的话，说不紧张是假的，肯定有点紧张，但是我感觉那个兴奋的劲儿应该是大于恐惧的。感觉那飞机飞得越稳，我感觉我对我的没有影响的话，我感觉我更加自信。
7: 出舱的那一瞬间，做好自己每一个动作，然后体面一点。
8: 打开
9: 第一排前三，
8: 前三打开，
9: 第二排全部
8: 打开。
9: 高度800，一圈速度150。
8: 好，现在准备开车。
0: 运五刚升空不久，李强就感觉到了侧方山体的周边产生了一股明显气流。
1: 它那股力量是啊，前期在仪表上没有反馈出来，但是呢，它先到机身，身体上会有一种，就是突然疼起来的那种感觉啊，就前面就有一种细微这种感觉。
0: 常年驾驶运五低空飞行的李强，对飞机的空中的变化异常敏感，他感知到了气流变化，提前微调感舵，化解了机身的晃动。
1: 然后修正过程中呢，一定要掌握提前量，就是有意识的。更精细的控制好飞机，使飞机更快的稳定住。
0: 运五是后三点式起落架布局，双翼构型搭配后置尾轮，飞行航向极易受风向干扰，五天和多变气流下，机身极易发生侧偏，这对操控精细度要求翻倍。就在机组向投放点靠近时，强气流突然袭来，飞机出现了剧烈颠簸。
6: 它有那种失重感。手的话就下意识把那个扶手抓得很牢。
0: 突如其来的气流让机头迅速上扬，突发情况下李强没有丝毫迟疑，他迅速操纵感舵调整飞机方向，
1: 就是稳杆将飞机的这个扶仰稳定住，然后呢迅速的将飞机的航向等正，就是把飞机的状态就稳稳的再控制住啊。
0: 同时，后舱领航员李国鹏和伞训教员李学栋也在同步安抚学员，大家合力稳住了空中态势。
1: 我也及时的给后舱的这个投放员、伞员做了通报啊，这只是一次颠簸，咱们飞机状态都是好的，航线的建立也都是完整的、标准的，没有问题，就是给他们一些自信。
3: 因为实跳的时候他很紧张嘛，你还是得需要再次给他进行一下那个言语上的一个安抚，基本上到临跳伞前那个飞机基本上是很稳定的。
10: 刚开始感到紧张，然后他已经平稳。

0: 李强一连串稳杆蹬舵，调整油门的动作，行云流水，飞机因颠簸产生的晃动很快消失了。
1: 李强卷的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稳，细，动作非常的柔和，就细到什么程度呢？它的转弯、坡度的形成或者改出，不刻意的观察，甚至后舱是感觉不到是有这个动作的。
2: 今天飞得非常稳，这两次跳伞都是真正演绎下来的。
3: 伞训学员成功跳伞，云雾缭绕之间，云海托举者李强和机组成员以稳健操纵托举初鹰上云端，为这群学员撑起了一块安稳的空中起跳平台。
1: 从起飞到投放跳伞，对气流机身细微变化的高度敏感和精细操作，贯穿在李强的整个飞行过程中。与飞机这种融入一体这种感觉吧，对发动机声音的感觉，这种震动的感觉，包括飞机，在当时这种油门变距，它是应该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肌肉记忆。哎，我觉得这个时候飞机它没有问题。
0: 其实飞行员精益求精的飞行素养源自中对代代传承的严谨务实的作风。每次任务开始前，飞行员们都会集中研讨，将复杂特情提前推演预判，让突发状况都有成熟处置方案。我们先在这儿休息它一分钟，就是说，原有高度250米的基础上，我们延迟30秒，是把这两分钟分成两段来休息。
4: 这个我还是比较赞同的，这个。
1: 两边都比较坚固了，坚固的是低空的这个。那个三档弯是怎么延长？是沿进的盘旋呢，还是继续往前飞呀？
5: 还是就是继续往前飞，保持原航向。
6: 我进入的，我就从机进入。
3: 那个安全氛围，我觉得是一种传承嘛，
1: 就是说，这个把一些这个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提前预想到，提前大家协同到，处得起来、应对起来，可能就会得心应手一些。
3: 小到一次航向修正，一段航线推演，中队全员都会认真研讨，哪怕争论到面红耳赤，也要把技术细节钻研透彻。正是在这种较真严谨的氛围下，中队一代代官兵连续30余年实现安全飞行零事故记录，成为保障伞训任务最坚实的底气。李强的搭档机组领航员李国鹏一直保留着他的老师、飞行教员于金龙送的笔记。
0: 开着笔记可以清晰的看见，至今了这30多年了，草图依然是清晰的，全都是手绘的笔记，也非常工整。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于老师对待飞行的这种态度。他这个笔记中对自己写的，对待问题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这也体现他自己在飞行中的作风。我觉得这是好的作风，是值得我们一直去学习的。我也愿意继续传承下去，让我们运维这个集体吧，变得越来越好。
3: 严格扎实的作风，在飞行员李国鹏刚来到中队时就感受到了。但是最开始，他对老教员的带教方式很不理解。
0: 开飞半年了，我就没用过导航设备，就让我目视领航、推测领航。当时说实话，我不理解。
3: 直到最近的一次任务，李国鹏才理解了当时的教员为什么让他用传统测算的方式练基本功。
4: 突然机载设备没有信号了，令老教员传给我的这小技巧，迅速的把飞机恢复了位置，判明了方向。我也就理解了教员为什么会对我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7: 严苛训练不断打磨，让李国鹏他们也有了如这架低速双翼机一般的沉稳内敛。
4: 原来我有点急性子，包括到现在呢，我也是喜欢上长跑，喜欢上慢跑。 然后呢，就是。

0: 对，也是对自己性格的一种磨练，一种沉淀，使自己内心感觉在变化，在变稳了。
1: 保持住飞机的横侧没有移动了。
2: 岩石作风不仅在资深飞行员身上留下了明显印记，也在年轻的飞行员身上传承。新一代云上托举者也在任务之中磨砺成长。石文岩将独立承担散训副驾驶任务，为适应航向操控，任务前一天他主动找到李强教员进行地面滑行训练。
1: 滑行的过程中啊，始终要保持飞机沿着中间的黄线滑行，如果不沿着中间的黄线滑啊，有可能就偏出跑动啊，对咱们飞行安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说一定要严格保持飞机沿黄线滑行，不能出现半点偏差。
2: 空中飞行虽看不见实体标线，但飞行员心中必须守住一条无形航向基准线。
3: 在空中虽然看不见线，但是这个航线是固定的，你心里是有一根线的，也和地面上一样，受到风的扰动它也不会是一直稳定的，我们也需要在这种动态的平衡中不断保持飞机航向不变。
2: 训练结束后，李强和石文岩来到健身房，在飞行前除了飞机技术加练外，还要为身体赋能。
1: 咱们准备飞行包括实时飞行，它不可能都是非常这种理想化的天气，有可能天气条件比较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对飞机的下坠力量要求就比较高了啊，就是说瞬间可能达到40公斤、50公斤。
4: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像这些划船之类的训练，它那个往后拉的这个劲儿，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等到这个体能上来了，自己也有信心了，我再跟队长说，我就说就是可以随便给我排了，排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
3: 因为运输机嘛，它肯定要长时间的在空中，这个时候对体能的消耗是很大的。其实有时候有点担心自己可能后边会不会精力不足啊，会不会说这个长时间的保持整个注意力循环不过来。
2: 这次飞行是石文岩首次以准机长身份执行散训任务，全程独立操纵飞机，机长杜光传仅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兜底纠正，这也是中队培养新机长的方式，快速积累独当一面的飞行经验，
3: 给予我整个操纵的权利，让我去作为一个准机长，像一个机长来充分的全盘的完成和考虑这次任务，只要不影响安全，它就不会影响我的动作。
2: 气象是散训飞行最大变量，为了应对第二天的空域风向和云雾变化，石文岩提前前往气象台了解气象动态，做充分准备。
4: 台长，
5: 哎，
4: 台长
5: 你好。
4: 哎，我要了解一下明天咱们那个天气情况。
5: 哦，前期我们对这个整个天气形势啊进行了一个研判。
4: 嗯，
5: 整个明天咱们在昼间的时候都是以这种槽前系统控制为主，有少量的这种中高云，整个空中风吧，我看了一下，低层的话都是一个南西气流。
3: 可以了解一个大概的方向，就大概方向之后地面我就可以规划出来，我必须采取一个最快速、最便捷、最安全、不影响其他飞机的方法。
2: 石文岩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任务当天清晨浓雾笼罩，远距离地标完全模糊，在空中极易产生视觉错觉。
3: 但其实当天不只有积云，还有一点雾的影响，就是我离机场稍远一点之后，其实我已经看不清中心点了。
2: 没有清晰地面参照物，石文岩知道只依靠舱内仪表判断位置高度，稍有偏差就会错过跳伞中心点，造成投放失败。
6: 33航向减少20度，由260调整到240度。
3: 回头看了一下，学员其实也是有一点紧张，因为他发现已经快到投放点了，飞机怎么还左摇右晃左摇右晃呢？这是在干啥？

0: 一圈速度150。
1: 按照地面指挥指令，机组进入五边航线后需要临时调整航向20度，留给石文岩修正。

0: 我可以修正。
1: 伞训教员王志坤已经在为舱内跳伞员做出舱准备了，距离投放中心点仅剩500米航程，审问员仍没有算出完整修正参数。
0: 一瞬间我自己是没有算出来的，所以整个过程就比较慢。
2: 他需要的是一个性格上的一个转变，他需要他更加大胆泼辣一些。他这时候老毛病又出现了，我看方向也修对了，但是呢太磨叽太慢了，让我当时我也没客气，狠狠地掰了一下杆，舵也跟着上去了。这对他好像惊了一下，然后他可能我这就要刺痛他。
0: 其实他虽然语言上没有说，但那一下也就让我知道啊、哦、我慢了，就是有疑虑了，应该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快速。
1: 机长多光船果断提示，审问员完成压杆蹬舵调整航向，飞机平稳对准投放区域。一轮下来，审问员体能消耗巨大，
0: 我全是靠自己的体力、自己的动作在支撑这个飞机完成任务。
3: 当时李恒的加油，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够消除你这个跳伞员的紧张心理的。
1: 运输机顺利到达跳伞中心点，但此时的风向更加复杂，审问员的挑战再次出现了。
4: 打开舱门，
5: 我的主管长官，加油啊！
4: 打开舱门。
2: 空中的这条伞降航向呢，它是一个在你大脑里形成的。我们这时候可能距离伞降中心点只有1公里，对于飞机来讲就是十几秒的事情。大脑中进行一个快速的计算，进行坡度和速度的选择。
0: 随着重心不断的变化，虽然这个是跳那一下是阶梯状的，这个杆力其实瞬间就传达到你的手上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学会跳了。你知道了之后，只有力没有行政的时候，要反应过来把它给怼住。
6: 因为我们每次离机之前都会在那个舱门口摆出那个动作嘛，摆出那个动作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飞机从上一个跳完之后就变得平稳。
1: 随着最后一名跳伞员跳伞结束，审问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他们完成了第一次与蓝天的亲密接触，对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我第一次作为副驾驶完成了这次任务，我感觉我离机长也就更近了一步。
1: 结束了4个小时的飞行，全程持续对抗气流，操控机身，高强度体力消耗让李强2层飞行服全部浸透。
7: 只要是一个架子回来啊，可能落地以后就一身汗呢，然后这基本上都湿透了，湿透了回去可能洗一洗，时间长这个衣服本身它黑色啊，就是说经常的出汗啊，有可能就导致这个飞机这个衣服的颜色逐渐的就发白了啊。
1: 从资深教员李强到稳步成长的青年飞行员施文言，一代代云海上的托举者，以极致细心、持久耐心、不变恒心，稳稳托举着雏鹰翱翔云端，守护着伞训学员奔赴长空的跳伞梦想。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希望我们这个集体在今后的国标项工作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14: 希望能够起落平安，托举好
13: 每一位

0: 刚踏上蓝天的飞行学员的蓝天梦。
1: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也能驾驶上新型的国产轻型运输机，然后继续保持和发扬运五人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助力学员跳伞，让朵朵伞花绽放在祖国的海天之上。
2: 导弹加入燃料，动力很，都是呛喊军一级的，马上把肉给你烧了，烧了。
3: U2经过江西上饶上空时，被我营一举击落。
2: 我升起一下就说，我是硬的软，大家往哪里走？往哪里转？中国人，中国人，
4: 我这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骄傲的战士，无上光荣。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雷霆出击，火箭弹呼啸，假想敌灰飞烟灭。精准出刀，炊事兵凝神，重食材迅速分解。食材缤纷，意味

牛肉率先出场，它们快乐地跳进热油里，拼命释放自身的芳香。另起炉灶，烧油爆香，彩椒闻香而至，愉快舞蹈。过了油的牛肉也追随而来，与椒共舞。他们这个完美组合最终将以香辣牛肉之名，让官兵们的舌尖为之陶醉。

0: 接下来的几道菜各有特点，韭菜肉丝特别鲜香，白灼青菜富有营养，烧焦皮蛋味道别致，凉拌黄瓜口感脆爽，再慢慢炖了一道红枣银耳汤，保证让战友们吃得幸福，喝得舒畅。班长正在精心制作的是一份特殊的面点，它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浇面揉成团，放入水中醒面20分钟，这样我们吃到的面会更筋道。
0: 军营吃鸡让人着迷，更何况还是大锅版的军营地锅鸡，看得出来这是今天的主菜。同样是军营吃鸡，各队有各队的吃法，鸡块在热油中翻滚，香气在空气中飘散，口水开始在口腔里打转。
2: 首先我们将圆饼向下摁一下，向上摁一下，而后中间摁一下。
0: 原来刚才要做的就是地锅鸡贴饼子中的白面饼子，这饼子部分在热锅中烤焦，部分吸饱汤汁，脆糯结合，鲜香可口，到时与鸡块同吃，那味道怎一个香字了得。

除了菜品多样，这一餐的主食也安排了好几种，除了贴饼子，还有西红柿鸡蛋炝锅手擀面、炒面和南瓜饼。充足的碳水和维生素能让官兵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沙场掩兵，硝烟弥漫，战友们快速出击，灶台备餐，刀光闪亮，炊事兵从容开工。单看这些食材荤素搭配，色彩缤纷，就已经十分诱人。

再看处理手法，砍削结合，节奏铿锵，更是让人百倍期待。回锅肉，西南名菜，鲜香可口，不但能提供充足的蛋白质和脂肪，配菜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营养齐全，能迅速为体力消耗巨大的战友们补充能量。

0: 下面我给战友们带来的一道金玉满堂，这个道菜名字好听，味道也好。
1: 这道金玉满堂以豌豆粒、玉米粒、火腿粒为食材，口感香糯甜结合，层次丰富，色彩红黄绿搭配，赏心悦目。除了色香味俱全，还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这些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
0: 肉食汤变成奶白色，首先需要把这个肉煸炒一下，然后加入开水，才会使它变成奶白色。
1: 羊肉炖汤，营养又鲜香，对于羊肉爱好者们来说，吃清炖羊肉是基本配置，因为它能保留更多的本味肉香，而羊肉汤不但味美顺口，还能提供充足的水分，这对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十分友好。这支战队今天所有的菜品都要在炊事车上烹饪完成，虽然炊事车设计合理，功能齐全，但毕竟空间有限，并且使用的是电灶，火候不好把握，需要班长具有丰富的经验。那么这道大虾会怎么做？最终成品能让大家都满意吗？
0: 到八成油温要进行复炸。
1: 面包糠金黄酥香，炸大虾金黄鲜香。这道避风塘大虾，虾肉鲜嫩又弹牙，每一只虾都是一只迷人的能量棒。战术炒糖色是每一个炊事兵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每当亮出这个祖传手艺，就说明今天的主菜就要登场。

鸡块下锅翻炒，香气渐浓，等到一定时间加水炖煮，香味更浓。除了基本配置的配菜，班长把面片也直接下锅，这样就能原汤入味。别说鸡块，就是这些面片的筋道浓香都让人不敢想象。再加上其他配菜，这道西北名菜大盘鸡饱含脂肪、蛋白质、碳水和维生素，能给挥汗如雨的官兵们提供科学合理的饮食保障。中原地区陆军某旅的炊事班里，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正奏响晚餐序曲。切配台上刀起刀落，瓜果蔬菜转眼成丝成块，配合行云流水。灶台边蒸汽升腾，忙碌中自有一番井然有序的热闹。这里有一道创意面点，火腿青椒碎作馅，卷进面皮，层层叠叠，咬一口咸香松软。这到底是花卷还是包子？炊事班的巧思，咱们且称它为肉花卷，您在家也不妨试试。吃鱼去腥，先抽鱼线，炊事班的手艺从不含糊。裹上薄薄一层面糊，常下厨的朋友一眼便知这是要油炸了。且看班长的手法，鱼身滑入油锅，手不急着撤，先让厚实的鱼背浸在热油中定型，待那盔甲酥脆，再缓缓翻面，让鱼腹随之共浴。如此，整鱼成熟均匀，

0: 造型依旧挺拔俊俏。家常炸鱼，学问全在细节，您记住了吗？油锅里翻腾的还有龙须挂面，炸至松软金黄，酥脆与软糯交织，好看更好吃。炊事班长这一双巧手，总能化寻常为惊艳。炸鱼的油别浪费，立即条以同样手法入锅，炸到外酥里嫩，金黄撩人。白糖、白醋、番茄酱，调一碗糖醋汁，酸甜比例全凭经验。葱姜片、干辣椒、花椒、八角、酱油，再添鸡精、味精、盐和糖，别忘了点睛之笔胡椒粉，那股新香一击，层次瞬间丰满。小酥肉装碗，浇上秘制料汁，送入蒸箱。20分钟后开箱，热气裹着香料与肉香扑面而来，这正是河南经典名菜扣碗小酥肉。香料丝丝渗入肉纹，软烂入味，最家常的味道也最暖人心。番茄煸出红油，蒜苔翠绿，肉片滑嫩上浆，木耳、豆芽纷纷入锅，鸡精与胡椒粉下的实在，又是一道地道豫菜连汤肉片。酸辣开胃，汤宽料足，吃一口便知中原豪气。
1: 天一进来，
0: 深夜将至，但联勤保障部队并没有休息，一场实战化训练正缓缓拉开序幕。官兵们在10分钟内迅速完成全员全装紧急集结与装备收拢，开拔至几十公里外的演训场地。此次训练紧贴实战连贯实施，有效检验部队应急机动、夜间投送保障能力。另一边，炊事班也同演训人员一道开启了炊事任务。炊事保障作为联勤保障中的核心单元，承担着日常与战时双重任务，在任何时间都需做好准备，为部队战斗力提供坚实支撑。腌笃鲜，江南地区传统名菜，因其营养均衡、烹饪适应性强，腌肉易于存储的特质，使这道菜多次出现在了野外驻训场。

百叶结和春笋在腌笃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百叶结由豆腐皮卷成，优质植物蛋白质炖煮时能充分吸收汤汁中的咸鲜味和肉香，口感软嫩多汁，而春笋富含膳食纤维，适合长期高热量饮食的官兵，调节肠胃功能，三者形成复合鲜味，成为腌笃鲜的灵魂。另一边，炊事班长正在为官兵们制作酱香大骨。酱香大骨具有酱香浓郁、肉质酥烂、骨髓爆汁的特点，深受官兵喜爱。据炊事班长所说，一口大锅可同时炖煮数十斤大骨，满足近百人的用餐需求，让每一位官兵都可以吃到满足。

骨随着汤汁逐渐炖烂，数十斤猪大骨在琥珀色浓汤中沉浮翻涌。营养均衡是联勤保障的重中之重，蔬菜不仅是餐桌上的色彩担当，更是维护部队健康的关键要素。在极端环境下，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可促进铁吸收，缓解缺氧引起的疲劳。因此在某些时刻，炊事班也会准备携带脱水蔬菜，确保特殊任务中的营养供给。

饮食保障是联勤部队的重要部分，不少炊事员会和地方的大厨学习厨艺，这位炊事员便学习了花卷的制作方法，作为军营的主食之一。花卷是许多面食爱好者的选择，它制作简单，饱腹感强，且能通过调味变化满足不同地域官兵的口味需求。这次炊事员便选择将紫薯与花卷进行结合，紫薯口感软糯香甜，更富含膳食纤维，与传统花卷相比口感更好，更易消化，于是紫薯卷便成为了这支部队主食里的常客。

0: 合理的荤素搭配，全面的营养供给是提升战斗力的关键所在。炊事员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战斗在保障的最前线，为官兵们构筑起坚实的后勤防线，让保障力就是战斗力这一理念得到了最有力的践行与彰显。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投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亚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1: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鸡精、味精、
2: 白糖、
1: 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0: 看这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1: 油温升至7成热，将这一丸子放入杂质定型即可出锅。将炸制好的四喜丸子加入适量清水，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0: 做个丸子配料单子拉出一长串，桂皮、香叶、八角、白芷、花椒，齐了。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吃鱼一盆起步。

0: 剁蒜末，两个案板，四把刀同时开锅，
1: 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制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这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0: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着半盆蒜定乾坤了。
1: 花椒杂质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泡好水的干辣椒。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防教育法修改
1: 案，学校国防
2: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3: 聆听你的声音，
4: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3: 追寻你的足迹。想你的凯歌。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943年7月，在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起前行攻势，大举进攻苏联的库尔斯克地区。在北路，德军将领莫德尔指挥第九集团军直扑铁路枢纽苏联小镇波涅。为抵御来势汹汹的德军装甲部队，苏联红军集结了百万大军、上万门火炮和大量坦克，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大规模坦克战，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北线大战上正在播出。

0: 1943年7月5日，希特勒发起城堡行动的第一天，800多辆德军坦克穿过苏联西部平原，朝着库尔斯克开去。苏军集结了大规模的坦克部队，严阵以待。希特勒希望利用这最后的机会扭转东线战局。在过去几个月里，德军接连遭受重创。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惨败。苏军一鼓作气追击德军，迫使德军后撤约300公里。冬季快结束时，东线的德军已经四分五裂，摇摇欲坠。但希特勒决定利用一系列大规模反击，重新夺取东线的主动权。他计划动用重兵从两肋包抄由苏军把守的工业重镇库尔斯克，形成前行攻势，以包围驻扎在库尔斯克的近50万苏军。这是片辽阔的战场，长约200公里，纵深约150公里。这里大部分是起伏的农田，宽广的草原是坦克交战的理想场地。这势必是场艰难的战役。经过春天和初夏，德军在此集结了整整2个集团军，共计78万名士兵，近万门火炮和2500辆坦克。德军如此兴师动众，就是为了一举击垮苏军。苏联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当德军在准备作战计划时，苏军也在加紧备战。
1: 德军不断地集结兵力，想要一雪斯大林格勒战败之耻。我们的司令部做出决定，利用春天的时间重新部署兵力。我们要么迅速出击，要么严防死守，拖垮敌人。
0: 为迎击即将而来的德军攻势，苏军集结了近200万名士兵，

0: 5000门火炮以及5000多辆坦克，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广挖壕沟。
1: 我们设置了几道防线，总长度大约300公里。当时我们还在城外，挖了将近400公里的深壕沟，士兵和百姓们一起挖掘出几道反坦克壕沟，让德军坦克有来无回。我们在坦克有可能通过的地带布设地雷，雷区不止一个，几乎布满了整条防线。我们还有很厉害的反坦克炮和坦克部队。
0: 苏联装甲部队的核心力量是 T-34 中型坦克，这种坦克装备有76毫米主炮和45毫米厚的倾斜前护甲，重30多吨，完美平衡了火力、防御性和机动性。到了1943年夏天，苏联工厂生产出数万辆 T-34 中型坦克。T-34 坦克被部署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各处。1943年7月5日，德军在紧张备战了几个月之后，做好了进攻准备。在城堡行动开始前一小时，苏军就对德军阵地发起了大规模的火炮攻击。
1: 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简直震耳欲聋。当时大地的震颤好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德军很吃惊，他们没有想到苏军会先发制人。
2: 就像在放烟花。卡秋这火箭炮非常厉害，持续强劲的炮火打乱了我们的阵型。开始我们就伤亡了很多人，肯定是走漏了消息，不然苏军不可能知道作战的具体时间。他们刚好比我们提早了1个小时。
0: 苏军抓获了一队德国工兵，问出了德军的行动细节，因此苏军对德军的计划了如指掌。苏军的火力压制让德军阵线一度陷入混乱，城堡行动被迫延迟，但只延迟了1个小时，德军就发起攻击。
1: 大概有500-600辆坦克开过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当时德国坦克朝我们冲过来，每辆坦克都载着20-30个德国兵，并且他们个个满脸通红。德军向我们发起了残酷攻势。天地间一片火海，坦克残骸难以分辨，士兵遗体堆积成山。仿佛世界末日，但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0: 那天结束时，德军只向前推进了很短的距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防御网给他们制造了巨大阻力。在南部，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只向前推进了约20公里。在北部，第九集团军只前进了大约10公里，损失了数十辆坦克和1000多名士兵。而此时，库尔斯克北部地区的苏军正准备发动防守反击战。

装甲旅派出了100辆坦克，你能想象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面对面冲锋是什么感觉吗？也就是看谁先把对方击倒。

0: 德军阵地有56辆坦克，我们面前光50重型坦克就有17辆。
1: 虎式重型坦克，它的装甲厚度超过100毫米，它在库尔斯克战场上发挥最强杀伤力的是它那门射程远达2公里的88毫米火炮。

激战开始了，我们的坦克半数是清醒的。他们烧的是汽油，一旦中弹会立刻变成火球，那时场面很混乱，很难分清敌我。我刚从灌木丛里钻出来，身后几辆虎式重型坦克立刻追上来，

0: 我向那辆坦克开了两炮。我方坦克的主炮是76毫米口径的，无法击穿对方的护甲。好在我方的反坦克部队就在附近，可以对付敌军。我们与敌军开始互相炮击。我们损失惨重，但敌军一样付出了巨大代价。德军就这样连续攻击了4-5次。我打开舱盖，探出身去寻找目标。我们营的指挥官突然跳了过来，他的坦克中弹起火了，四周都是敌军步兵，所以他想躲进我的坦克。他刚跳上来，我的坦克就被击中了。他的胸部受伤。我浑身上下都是他的血。只要看到反坦克炮对准你，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向他开炮，不然你就没命了。我开着坦克压死了德军一整队人。那是7月6日，实在是太残酷了。
1: 在不到2天的战斗中，苏德双方有数万名士兵阵亡，数百辆坦克被摧毁，

0: 而这只是开始。德军准备再一次进攻，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铁路枢纽波涅林，那里即将成为苏德坦克酣战的战场。1943年7月5日，德军发起了大规模装甲攻击，力图扭转东线战局的颓势，摧毁苏军在苏联西部平原的防御力量。德军在库尔斯克作战的目标是包围苏联工业重镇库尔斯克，并消灭部署在那里的苏军。苏军筑起坚固的防线，抵御德军坦克的攻势，双方都损失惨重。到第二天结束，德军几乎仍在原地踏步。战斗日程已经比预期延迟了一天，德军决心要拿下库尔斯克，下令发起了新一轮攻势，目标是铁路枢纽波涅里。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上通房门，通达万家。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波涅里位于库尔斯克和奥廖尔之间的铁路干线上，是这个地区的农产品集散地。如果莫德尔和他的第九集团军想要拿下库尔斯克，他们必须首先占领波涅里。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深知波涅里的重要性，他在波涅里布下重兵。

0: 道，并埋下数千枚地雷。波尼里的小车站变成库尔斯克突出部防守最严密的要塞。
1: 德军坦克穿过大森林，从那片开阔地带朝着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开过来。德军坦克后面跟着成群的步兵，而苏军士兵都藏在这片树丛里。罗克索夫斯基在备战时让部队设置了三条防线，每条防线都有重兵把守，而在各条防线之间都有很多这种战壕。当时还在地面插上了一排排锋利的钢刺，当然在战壕和钢刺之间还藏着不计其数的地雷。火炮和坦克都藏在防空壕里，我们面前的这个防空壕就是坦克曾经的藏身之处，我们把这种防空壕叫做沟堡。它有三面陡峭的土墙，一面是比较平坦的入口，坦克开进沟堡时地面上只露出炮塔和主炮部分，坦克成了致命的杀敌武器。而且这种特别的地形更是锦上添花，给胜利增加了筹码。
0: 德军为占领波涅里和苏军展开了拉锯战，在一天当中，波涅里曾五次被德军占领，又被苏军夺了回来。德军出动了一波又一波坦克，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苏军的地雷 T-34 坦克和反坦克炮摧毁。1943年7月9日，德军袭击了位于波涅里东北部代号为253.5高地的苏军阵地。
2: 我们师的第177突击炮营在7月9日加入了战斗。我们计划攻打一处被苏军占领的高地，我们动用了突击炮、步兵以及对全新的斐迪南坦克歼击车。
0: 斐迪南坦克歼击车是德国当时最新研制的自行火炮，之前从未出现在战场上。这个重达65吨的庞然大物，拥有厚达200毫米的防护装甲，300马力双引擎配置，平均时速30公里。不过它最具威胁性的是它那6米长的88毫米高速加农炮。
2: 我们对这种歼击车很有信心，它的88毫米加农炮能在3公里外进行射击。斐迪南坦克歼击车不善于爬坡，歼击车一辆接一辆地烧了起来。我们猜测是由于引擎过热导致起火，车组人员都爬了出来，四散跑开。我们不得不再次依赖突击炮的掩护。
0: 突击炮在德军装甲部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德军在3号坦克的底盘上加装了75毫米高速加农炮，制成了这款无炮塔自行突击炮，

进攻开始了，我们驱车穿越雷区向山上冲去。苏军炮弹像雨点般朝我们打来，我们的指挥官站在舱口，示意我们赶紧散开。他被击中了。

0: 虽然德军的突击炮损失过半，但他们还是突破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一道防线。
1: 我们奋力穿过了第一道壕沟，接着又冲过了第二道，苏军立刻撤退了。
2: 1943年夏，二战冬。

相对，发动了酷毒佐夫行动，对德军攻势实施反击。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布尔斯克北线大战》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春园阁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天津目光新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磁电匠心科技创新，成都899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还。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余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山河无恙，初心不改。90多年来，军民同心、患难相守的红色温情始终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深耕，民生福祉不断改善，让长征精神落地生根，也让老区的振兴和发展有温度、有质感，看得见、摸得着。
2: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鲁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您看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3: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余都成为80000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余都100000多名群众主动支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结婚不到20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
4: 长歌，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你回来，听说红军到延安了，后来解放了，你都没有回来。
3: 红军在余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
2: 这里是余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余都河上没有桥梁，余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5: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余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余都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余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3: 如今在余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的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
6: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的

0: 血液要更续下去。
1: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了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
2: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这个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只有当我们真的被这段历史呢所打动啊，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3: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1: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军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
4: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5: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诞生于平江起义，在长征路上屡建奇功。毛主席曾亲题“英勇胜利”，褒奖全连官兵。1934年10月下旬，这个连所在的先头部队挺进江西信丰县百石村，打响了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近日，红二连官兵代表重回百石村，在当年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
6: 群山环抱的百石村绿意正浓，村西北一座名为围东岭的百米土山上，战场遗迹依稀可辨。厉文超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的连史讲解员，
7: 欢迎我们到
6: 这次他专门代表连队来到百石村开展寻根活动。
7: 这个是战壕，就是当年国民党阅兵啊的战壕，深1.5米，长有500米长哈。它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设置了3道防疫工事，一个壕沟、铁丝网、碉堡，还有竹签。到目前为止是在这里保持最完整的战壕。想到当年要攻破这第一道防守线，红军确实是不容易啊。
6: 1934年10月21号，红二连所属的中央红军3军团第4师。从赣县塘坑口行进至江西信丰县百石村时，被防守信丰的国民党粤军发现，战斗随即打响。在信丰县博物馆的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历史陈列里，厉文超了解到更多关于这场战斗的史料。
8: 当时呢，还有小股敌人呢负隅顽抗，是躲在了我们名叫万人祠的大碉堡当中，时不时呢往外放几枪，已经呢打死了好几个去劝降的红军战士了。洪超师长得知后呢，就下令搬过迫击炮，坚决消灭敌人。但是呢，话音刚落，不幸呢被敌人的榴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牺牲时呢非常年轻，才年仅25岁，他是长征路上呢牺牲的第一位师长。
6: 满腔悲愤的二连官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全歼200余名守敌，红军长征第一仗取得胜利。
9: 在我们过去学连史中呢，我们是从书本里了解到的。这次来到了江西信丰，通过实地走访战斗旧址，亲身聆听战斗故事，想到了连队的前辈们当年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却已参加了长征，有的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深深感到此次寻根的意义重大，就是要从先辈的牺牲奉献中校准打赢的方向。
10: 像红二连这样的连队，它是最能打硬仗、作风最顽强的战斗连队。无论是红军长征第一仗，还是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还是红一方面军折榴弹战略的，都有它的身影。可以这样说，红二连是红军长征中尖刀上的刀尖。
6: 厉文超代表连队将连旗的复制品捐献给百石村。90多年过去，英雄的旗帜再次回到了曾经的战场。
9: 我们红二连的连旗回到当年的百石战场，希望能让更多人学习了解长征故事，根据长征精神，永远不要忘记先辈的付出与牺牲。
6: 岁月如流，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浴血奋战的故事仍在百姓口中代代相传。

0: 市长、红二连战士厉文超向您报道。90多年来，我们红二连始终高举英勇胜利的战旗，继承和发扬您和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尖刀利刃。
1: 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自有后来人。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红二连遂行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率先受领新装备试训、战法试点探索任务，闯新路、探新法、练硬功，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
2: 装备在变，战法在变，但先辈传下来的那股子血性胆气，我们从来没有丢。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把本领练过硬，像当年先辈攻下百石那样，把英勇胜利的旗帜插上新时代的高地。
3: 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中老双方参演官兵完成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全流程合练打牢前置节点。
4: 中老双方参演官兵混合编组，分为指挥组、减伤分类组、收容救治组等多个组室同步展开训练。中方队员首先讲解示范伤病员护送指征与减伤分类等理论与操作要领，随后双方队员针对不同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无人装备训练也同步展开，中方参演队员运用无人机、无人车等，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护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技巧。
5: 六大战伤技术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以为后期的演习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昨天在京举行，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6: 本届论坛呢，在官方代表方面，我们广泛邀请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来参会，邀请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部分国家驻华的使节参会。我们以期提升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在专家学者方面，我们重点邀请了国际上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这种专家学者参会，截至目前已经有近200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包括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欧洲议会前副议长扎奈基、上合组织前秘书长诺罗夫等等。
7: 我觉得这个主题设置的是非常符合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政策立场充分的一个体现。凝聚稳定共识，就是我们要通过论坛上的各种的议题的研讨，来把国际社会怎么期盼稳定这样的共识给凝聚起来。那么如何行动呢？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体现。所以我总结今年的主题是有理念、有目标、有行动。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还将举办特色活动与专题展览，让与会代表直观感受论坛作为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价值与担当。
6: 活动设置方面呢，我们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20周年，主题是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为论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0: 现的老朋友，共益论坛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的愿景。在专题展览方面，我们将在会场以图片、视频、实物相结合等方式回顾论坛从二轨交流到一轨半高端对话平台的跨越式的发展历程，展示论坛20年来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1: 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2届，参会国家从10余个发展到100多个，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高端安全防务论坛，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了重要公共安全产品。
2: 其实北京香山论坛，它首先是在不变中实现了变，实现了超越。比如我们北京香山论坛从最早的聚焦亚太，到放眼全球，我们的形式议题更加丰富了。我们今年我们设立了一个青年香山新锐这么一个项目，香山论坛要实现更好的代际传承，我们要吸引要更多的倾听青年人，他们对这个世界未来的世界的安全世界国际秩序是什么样子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他听听他们的声音。
3: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4: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5: 昨天，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和2个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围绕预防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深入研讨。会上，中方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探绘执法数据库。
6: 来关注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清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6: 近日，日本政府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并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7: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地时间8号21时45分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军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邮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具体情况。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邮轮。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军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的导弹袭击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北京晴15到25摄氏度，沈阳晴10到23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2度。

乌旗阵雨，16到24度。兰州大雨转阴，12到16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19到28度。合肥多云转阴，18到27度。广州晴，24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澳门晴转小雨，26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12: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当我们抬头仰望天空，那里闪烁的有时并不只是遥远的繁星，一个突然出现的亮点，一道转瞬即逝的黑影，